0: 资源。相信在不久的未来，白塔公园也能够成为5A 景区地标性景区。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北京的四九城，很多外地人也许不知道，但是说到老北京都是耳熟能详。人们通常把这帝王居住的北京城称为四九城，后来逐渐地演变成把整个老北京都称为是四九城。
0: 历史悠久的北京城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这里除了有厚重的历史，还有美不胜收的风景。要说风景，就不得不说北京的四九城。说到这四九城，很多外地人也许不知道，但是要说到老北京，大家还是耳熟能详。所谓北京的城池，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朝和清朝的都城城墙防御的总称。都城总的概况是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组成，包括城墙、城门、瓮城、角楼、敌台、护城河等多道设施，曾是中国存世最完整的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北京的城门是明清北京城各城门的总称，根据等级以及建筑规格的差异，分为宫城城门、皇城城门、内城城门、外城城门四类。皇城有四门，分别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而内城有九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由于整个皇城占地面积很大，各种建筑又很多，所以人们通常把这帝王居住的北京城称为四九城，后来逐渐地演变成为把整个老北京都称为是四九城，这也就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北京历史悠久，各种建筑极为丰富，但是却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建筑格局。北京的中轴线是元明清时北京城的中轴线，而北京城规划一直是以宫城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 7.8 千米，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瑞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就有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我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说过，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北京的建筑也是风格多样，尤其以庙宇、教堂格外瞩目。现存的主要代表建筑有佛教的法源寺、戒台寺、云居寺、白塔寺等等，道观主要是白云观，伊斯兰教的北京牛街礼拜寺等，藏传佛教的雍和宫等等，还有天主教西什库天主教堂、王府井天主教堂，基督教的冈瓦士教堂、崇文门教堂等。北京故宫明朝时叫大内宫城，清朝时被叫做紫禁城，这里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住过24位皇帝， 建筑宏伟壮观，完美的体

0: 现了中国的传统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宫殿，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国著名的世界遗产天坛，以布局合理、构筑精妙而名扬中外，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虽说新中国成立后，永定门、中华门、地安门都被拆毁了，但是整个皇城的建筑格局没有改变，后来又重新修建了永定门城楼。北京也是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都，光是注册的博物馆就多达151座，国家博物馆为世界最大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也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再有机会到北京去游玩的话，您会不会去走一走这皇城的四门和内城的九门呢？
1: 上海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虽然离江南四大古镇都不远，但距离上海最近的江南古镇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朱家角古镇。如果你还没有来过这里，建议大家可以过来玩一玩。
0: 周庄、同里、西塘、乌镇，这江南四大古镇我想很多小伙伴们都不陌生，他们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清丽婉约的水乡风貌，深受游客的喜爱。特别是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里待久了的上班族，每当周末节假日总喜欢去这样的地方放松一下，体验一下慢生活。上海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虽然离江南四大古镇都不远，但其实距离上海最近的江南古镇却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朱家角。朱家角距离上海有多近？确切地说，朱家角就是上海，它隶属于青浦区，位于上海市的西部，与江苏省昆山市淀山湖镇接壤。上海实在太大了，朱家角位于上海边界处，所以很多在上海工作的打工人都未必来过这座古镇，因为它实在太低调了。自驾而来的游客在景区的入口处就可以看到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指路牌，和很多商业化古镇的大牌放比，它更像是一个生活着的古镇。但这里真的很生活化，因为朱家角古镇连门票都不收。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进入古镇需要预约一下，并且出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正常之后方可进入。进入古镇，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河港纵横，有9条长街沿河而生，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36座古桥古风犹存，名胜古迹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所以早在1991年，朱家角古镇就被列为上海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并于2007年被评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朱家角古镇的背景绝无商业成分，在我看来，这里也真正的适合上海周边的城市人过来玩一玩，特别是自驾过来十分方便。如果在古镇游玩，建议大家游玩一天，实际上这里的面积不足以大家走上一天，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这里比较适合体验慢生活。如果是走马观花的来玩的话，那我就劝大家别来了，虽然不要门票钱，但浪费的绝对是自己的时间。朱家角古镇里有许多的美食小吃值得体验，比如油墩子、蛋黄肉粽等等，可以在路边小摊买一份小吃，也可以找一间临湖的餐厅，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游人和游船，一边品尝着当地的美味。当然怎么样都好，最重要的就是慢下来体验古镇的点点滴滴。朱家角古镇也不愧是大城市的古镇，因为在古镇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家属于古镇自己的文创店，并且起了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叫做朱氏大集。里面的文创产品和一些小的伴手礼都是由专业团队设计的。古镇的形象也被漫画成为了一只可爱的小猪，头上给加了一个角，朱家角谐音朱家角。这里的商品价格也挺合理的，像一块冰箱贴只需要10元，一瓶无酒精的精酿饮料12元，并且还可以拍很多很好

0: 看的照片。朱家角古镇有着很好的历史沉淀，是给这座上海大都市周边旅游很好的丰富。如果你还没有来过这里的话，恰巧也正好在上海或者是上海的周边，建议大家可以过来玩一玩。但最后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游玩一整天，好好的去体验一下那里的慢生活。
1: 欢迎来到听游中国小环节，看看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足不出户带你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内蒙古旅游文化，阿拉善盟胡杨林。
2: 阿拉善盟胡杨林，到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旅游，不能不看胡杨树。而看胡杨树的最佳位置则是额尔济纳旗。额尔济纳现有胡杨林38万亩，是全球仅存的三大胡杨林区之一。另两处是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牧人高乐至嘎顺卓尔、苏伯卓尔一带有个巨大的天然林带，长约200公里，最宽处15公里，最窄处1公里。其中主要的树种是胡杨、撑柳和梭梭，当地人依次称其中的一些地方为一道桥、二道桥、八道桥。一道桥、二道桥和七道桥是理想的胡杨林观光区，八道桥的尽头即是巴丹吉林沙漠，因此八道桥实际上已成为胡杨和沙漠观光区。胡杨俗称胡同，蒙古语叫桃来，已有1亿多年的历史，是一种生命力旺盛惊人的沙漠植物。据说它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不倒1000年，倒地不朽1000年。另外的神奇之树是叶子的形状，幼树叶如针似的柳眉，壮龄树叶酷似白桦，老年树叶椭圆，甚至同一棵树上也会长出各不相同的多种叶子。成熟期白色种絮可飘飞100多天，一棵树可以根叶1亩林。胡杨还可以在-42.3摄氏度到-49.6摄氏度的气温环境中照常生存，积水浸泡150天也毫不惧色。在西隔壁有一片枯死的胡杨，或挺胸，或匍匐，或仰天长啸，或悲天悯人，屹立在沙原不肯倒下，犹如一群战死到最后的战士，悲壮而苍凉，当地人称其为怪树林。胡杨沈树位于达莱呼布镇东北的苏伯卓尔苏木雅布图嘎查，据说300年前从伏尔加河边东归的图尔义特蒙古人出来此地时，枝繁叶茂的胡杨林使驼马无法进入觅食，于是他们便放火焚林，其中一棵大树毫发无损，人们便奉其为神树。这就是最为神奇的胡杨树。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距北京最近的世界地质公园阿斯哈图石林简介。
2: 阿斯哈图石镇旅游区，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景区位于克什克腾旗东北部，在距离大兴安岭最高峰黄岗峰约为40公里的北大山上。国家4A级景区阿斯哈图的蒙古语意思是险峻的岩石。景区南北长5.5公里，东西宽3公里，占地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1700米左右。阿斯哈图石林景区快速健康发展同时，由于各方面工作业绩突出，先后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国家生态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等多项殊荣，并成功打造出了山水草原、北方石林这一旅游品牌，成为内蒙古地区的著名景区。阿斯哈图花岗岩石林同云南石林相比，虽然都叫石林，可形成的原因却不同，石林的形状也不同。云南石林石头的纹理是垂直上下的，似刀劈

0: 俯瞰，而阿斯哈图石林石头的纹底是横向的，一层一层，像千层饼。阿斯哈图石林也叫做冰石林，是世界上罕见的，形态和成因在全球都具有代表性，并且是目前世界上独有的一种奇特的地貌景观。举目眺望阿斯哈图石林间那茂密的原始白桦林，枝繁叶茂，偶有张跑野鹿休闲自得地穿行其中，草地上杂花缤纷，蝶舞蜂飞，给峥嵘挺拔的石林平添了几分温情，几多风韵。远处那平坦开阔的草原上，星星点点的毡房和成群的牛羊，仿佛是绿海中的浮动。阿斯哈图石林景区共有四个核心的景区，其中一景区，它是阿斯哈图石林中最大的一个区，它将石林之秀、石林之美、石林之灵、石林之形集于一身，是石林中的代表性景区。主要景观有月亮城堡、鱼尾塔、将军床、平衡池等。二景区最代表性的是拴马桩、三结义等景观。三景区主要的景观是有事件石、鲲鹏落草原等。鲲鹏展翅九万里，栖居草原不思归，翘首而卧鲲鹏与蓝天，草原相携成趣，构成一幅优美的画卷。阿斯哈图石林景区地处高山草甸草原与原始白桦林的交汇地带，这里植被茂盛，植物资源丰富，因季节不同而姿彩各异，魅力纷呈，可谓是景因时移，景随时转。阿斯哈图石林一年四季景色分明，春天山花烂漫，蝶舞锋芒，夏天凉爽宜人，鸟语花香，秋天枫叶如丹，层林尽染，冬天群山逶迤，银装素裹。这就是美丽的阿斯哈图石林。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重庆美食文化，陈继华老板和他的新麻抄手。
2: 我今天想给您介绍一位老人，这个您顺便说说他经营的有重庆特色的小吃好不好。他的身份是一位老板，叫陈继华。30多年前啊，他就已经是重庆长江轮船分公司的一位行政总厨了。现在他是新麻抄手总店这儿的老板呢。陈老今年应该是71岁吧，瘦瘦的，满头白发，个子不高，大概1.65米的样子。老板很牛的啊，有多牛？35年前为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做过5顿饭，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吧。1980年11月，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到重庆访问，由重庆沅江而下去宜昌，坐的是东方红49号轮船，这在当时是长江上最豪华的客船了。陈继华早在1个月前就接到的通知，仅有8个字：一级任务，特级保卫。他是当时重庆长江轮船分公司唯一的行政总厨啊。据陈老板跟我说，当时李光耀总理的菜单，先是由陈老板他提供了7-8份，每一份菜单都不一样。李光耀总理在船上一共吃了5顿饭，所有的菜都是陈老板自己决定，亲自烹饪，每个菜做好他都要试菜，口味不能出一丁点儿偏差。吃的什么呢？担担面、山城汤圆、干烧鱼、鸡汁抄手、干煸鳝鱼等，都是重庆人所喜爱的一些家常小菜和小吃，可以说是中西搭配，以中餐为主，少不了重庆特色的食物，每餐呢只有2-3道。光说不行啊，我带你进去看看陈老板的店好吗？新麻抄手总店在哪儿呢？在重庆解放碑好吃大街与它平行的这条街上。这条街啊，一个店铺紧挨着一个店铺，都是经营以小吃为主，什么重庆小面、老碗面、瓦罐牛肉面、老火锅、串串香等等。新麻抄手总店就在这里，很好找。

金是三个金字，麻将的麻，它是重庆小面五十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哎呦我的个天哪，仅它挂出来的出售品种居然超过一二十种，什么老妈抄手、过桥妈抄手、米粉、炸酱面、担担面、重庆小面、酸辣粉、过桥米线等等。2015年12月，在2015首届重庆小面文化节重庆米小面五十强评选中，新麻抄手被评为第23名。第二里啊，还挂着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与陈老板在船上与他们的合影呢。还有一位当时的明星，足球名将范志毅，也与他合个影。陈老板仅做新麻抄手已经17年，所以我首推的就是新麻抄手。我曾经呢多次光顾这里，有一次还遇到湖南卫视在这里拍他的这些美食，并且采访一些食客。最近一次我去他的地儿，虽然我戴着口罩，他居然还把我认出来了，说我是他的常客。哎呀，可惜他没给我打折呀。哎呀，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啊。在这里吃面有个经验啊，别买多了，建议选那么几种，一样买一两，出来不就是品尝它的味道吗？对不对？你觉得哪样好吃，下次专门盯着这样吃不就得了吗？啊，哎对了，重庆晨报2015年3月24号采访陈继华新闻头版头条也贴在墙上的，你别忘了去瞧一瞧啊，看看我没瞎说吧。

0: 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
4: 油价变动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完全没必要特意去排队加油，甚至还有可能是存在亏本生意的啊！就好比我在路上捡到10块钱很高兴，哎，到家里发现自己掉了50块钱，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的。那首先啊，无论是油价上涨前特意去排队加油，还是降价时囤个一箱油，实际上真的是省不了多少钱的啊。那参考上海2015年至今的92号油价调整趋势，除了2020年2月3月疫情期间油价变动 0.67 元每升和 0.81 元每升，其他时间大多数的变动幅度啊，就只有 0.49 元每升，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这价格变动呢都只有2毛钱到3毛钱每升，哎，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油价上涨前去排队加油，差不多就是每升省个3毛啊。如果油箱50升，那你加满一箱，省下15块钱啊。那这15块钱是我们用排队时间来换来的啊，不一定划得来。每台车子加油基本上要个3到5分钟，然后呢再加上扫码付钱的时间，每个人的时间大概7-8分钟就没了。那我们少算点好了，按照前面有7辆车排队好了，那我们这一排可就是1个钟头啊。那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赚了这个15块钱，哎，大家掂量啊。另外排队的时候呢，车子有时候有些朋友啊是怠速那边停着的，或者说挪一挪的时候启动，不挪的时候熄火，对不对？也是要油钱的啊。那张保中在期刊职业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汽车怠速油耗对整车油耗的影响和思考，他们说啊，通过怠速实验发现呢，大众速腾每小时怠速油耗 2.72 升，沃尔沃 S60 2.47 升，名爵 MG5 3.2 升，我们就按 2.5 升来算好了，92号油价7块每升算，怠速排队1小时17.5块，哎，这样一算你排队加油是亏本的啊。而且呢有些人还是特意赶去加油站排队的，路上开车不要油钱啊，哪怕加油站离家只有2公里，来回不就10公里吗？这点路油费2-3块钱，哎，也是逃不掉的啊。所以说呢，特意去排队加个油，从经济账来说真的不一定划算啊。那么能算得清楚账的人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人的，对不对？大家都会去算的，那为什么就是还有那么多人要去排队加油呢？这有可能和占便宜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啊。孙振兴在期刊中国市场发表了一篇论文，基于中国人文化心理特征的广告诉求实施上面说啊，爱占便宜是人的天性啊，很多时候呢，哎，消费者要的并不是便宜本身，而是要有一种占便宜的感觉，哎，说实话就是我心里能爽上就可以了，真的这价钱怎么样我其实还没那么在乎啊，排队加油就是图个开心。所以总的来讲啊，这理性上来说，要是刚好路过加油站，车子排队也不多，顺便趁机加个油，能多省近10块钱，喂，那这真赚到，对不对？你如果是为了那赚那15块钱特意跑一趟加油站，那就不值当了啊，反而还是亏的。
5: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6: 我要吃煎鸡蛋。
7: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5: 好嘞。
8: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9: 做得好，加油。
10: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11: 好，没问题。
1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13: 你最爱的红烧肉。
6: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3: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1: 晚安，妈妈。
14: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3: 很多朋友在报名学车的时候都发现，驾校用的教练车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呢？
4: 隔壁王奶奶去学车，发现驾校用的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回来和我唠嗑，哎，来了句经典名言，哎，你们搞汽车的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吗？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我笑了笑，就跟王奶奶解释说啊，等你考试的时候，考试车就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这些车子，驾校这是用心良苦啊，为了大家考试更容易一点啊。哎，要是王奶奶天天都用家里的迈巴赫练车，那考试的时候给她一台桑塔纳，估计人家是要傻掉的。哎，这个档位是怎么挂的？哎，我这个挂档没有反应的嘛，怎么雨刮器开始动起来了？哎，我倒车的时候后视镜怎么不会往下面翻呢？我根本就看不到地上那个线嘛。哎，现在的驾校培训其实就是典型的所谓的应试教育啊。那参考杨东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期刊上面发的论文《重新认识应试教育》上面说啊，这应试教育的核心就是以考试为中心，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从而达到出成绩的目的。说人话啊，教练用捷达、桑塔纳去教王奶奶，就是想让王奶奶提前适应，考试的时候车子是熟悉的，才会更容易通过啊。那么我刚解释完，王奶奶她就跟我抬杠了，反问我说，那考试车为什么就不能是日系车？哎，这种超跑 GK5 不行吗？哎，实际上1985年的时候，公安部才发布了城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暂行办法，从那之后驾校才慢慢开始出现。哎，那么90年代的时候啊，国内能看到的汽车是很少的，这点王奶奶肯定也是有经验的，毕竟都是奶奶了，对不对？那能当做教练车的车型，首先也得是市面上常见的国产已经在生产已经有的车子，对不对？那这方面大众和雪铁龙啊都是有优势的啊。那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开始组装生产桑塔纳，1992年雪铁龙和东风汽车合资成立神龙公司。那日系品牌进入国内的时间就要晚很多了，本田1998，丰田2002，日产更是要2003。所以大众和雪铁龙成为教练车的这个鼻祖，实际上还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啊。哎，那我这么一讲，王奶奶她就更加不答应了，就反驳啊，我当时啊，我家当时明明也是有日系车的，这个皇冠啊，什么凌志、佳美是吧？啊，你肯定是在忽悠我。哎，这我听完真的也是哭笑不得，只能继续解释啊。那个年代呢，虽然街上也有日系车，哎，但都是进口车，而且都是价格不菲的高级车，哎，绝对不可能去拿去当教练车的嘛，对不对？那劳斯莱斯当教练车啊？那20世纪90年代的日系车价格，对当时来说算是天价了啊。你比如说丰田佳美39万5千块，哎，皇冠48万，哪怕是最便宜的本田思域也要28万5呢。那你反过来看看，同样的那个时候，普桑是吧，13万8千5，捷达14万8千5。哎，你看像这样的车子才会被当作教练车采购，那便宜不止一半了是吧？那么王奶奶还是不服气，她就继续会问啊，那当时是没条件，现在的教练车那为什么不换成日系车呢？哎，这理由其实也是很简单啊，这驾校根本就没必要换，你除了方便学员考试，大众雪铁龙这种教练车的经济耐用性和日系车啊，哎，也算是五五开的。哎，最经典的这个桑塔纳来讲好了啊，张玉书哎，在人民交通期刊上发了篇论文《神车老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上面说啊，这老司机们对桑塔纳最主要的评价就是皮实耐用。哎，除此之外呢，

0: 桑塔纳的保有量基数真的是大，维修网点遍布各地，零配件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嘛，使用成本也是很低。哎，就像当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的，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哎，这你如果跑到一个维修店，他连桑塔纳都不会维修保养，他就不能叫做维修厂啊！听到这里呢，王奶奶也是收嘴了，估计是明白了，转身坐着自家的迈巴赫呢，就去买菜了啊。那总而言之呢，大多数的这个教练车呢，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而不是日系车。一方面呢，是由于最开始成为教练车，这就是这些，哎，那就一直沿用下来了。另一方面呢，为了尽量和考试车保持一致，让学员更好出成绩呢，也就后面很少改用日系车了啊。
1: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和以前比确实进步很大，同时价格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
0: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啊和以前比呢确实进步很大，哎，同时价格呢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就好比说啊，以前街边的什么烤羊串，哎，确实没有大饭店里面这个烤羊排好吃啊。但是这家烤串老板卧薪尝胆，哎，去新疆师傅那边学了一手，改进了配方，哎，这个原料也提升了，口味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价格还是和原来一样啊，1块钱一串、3块钱一串啊这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个讲，我们先从多少钱一串开始来讲啊。这个价格上面啊，国产车和合资车啊比起来的确是有不少优势的。这合资模式呢，是中国汽车工业啊用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的产物啊。李凯等人呢在产业经济评论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啊，这中国乘用车合资模式下中方溢价势力估算机影响因素分析上面说啊，这么合资模式下呢，这外资品牌呢往往通过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品牌溢价等等这种方式啊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份额。哎，那就是我们这个整车厂呢有点像是某斯康一样的。我们呢就是出力负责生产装拼拼，哎，这个品牌呢是这个水果牌啊，是吧，大钱呢都让这个水果公司给赚掉了啊。那这个论文里面呢他又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的，哎，这个数据这样啊，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等等费用甚至是可以占到整车售价的14%的。那你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啊，刚才说的那些钱14000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讲过的，一台车子10万块钱左右的国产车啊，材料啊、零部件啊这些成本也就是4-5万，合资车光这些费用成本就比国产车高出了不少了，对吧？国产车又没这个东西的。那李小忠等人发表在《价格理论与实践》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我国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价格差异性研究》上面也说的，那在技术和性能水平基本接近的情况下，外资品牌、进口品牌呢比自主品牌普遍还有高达20%的品牌溢价，土话就是再贵20%啊。那么成本预算一样的情况下，那国产车就可以把什么技术转让费、品牌使用费等等这些费用都省掉了，那就投到车子上去了，要么就是更便宜了，要么就是配置更好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惯了配置更加丰富好用的车型也相对更大的这些国产车，你再让人家回去开那种中控台连个屏幕都不愿意给，就一个方框空在那边的那种乞丐合资车，那这是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哎，这个哦，你有个车标，你合资车，那车标多少钱一斤啊？是吧？啊，此外啊，这个国产车修起来也相对更便宜点啊。中保研2021年的6月份呢，发布了个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啊，他这么说啊，他对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车型零整比呢，搞了个调查统计，数据这样的啊。10万元以下级别零整比排名前10里面有国产车的啊，而且呢也就只有两个，10到20万、20万到30万、30到50万这些等级里面啊，零整比排名前10的都是没有国产车的。排在前面就是贵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国产车的配件普遍都是比较便宜的，上不了这个很贵的榜啊。就好比你就是做发型搞个寸头，一个月嘛就20块钱，师傅推一下是吧，就好了。但你说是不是搞个碎发的、搞个刘海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这个造型就要花钱了，你染头发又要花钱换颜色了，是不是，就是比较浪费啊。那顺便插一句啊，我这个是自己的白颜色啊，我这个挑染你还挑不出这么白啊，就真的是白头发啊。那正因为是这个国产车修车便宜嘛，所以即便是一些国产车在油耗、故障率等等方面和合资车呢还存在着一点差距啊，那总体的使用成本也是依然控制的不错的啊。那英国有个品牌评估机构的叫 Brand Finance 啊，它发布了一个中国汽车2018对中国 SUV 自主品牌价值定位提升的研究，里面有个调查数据的啊，这自主品牌在经济适用方面啊比合资品牌表现是更优异的，领先合资品牌10%，哎，实惠10%啊。那么开惯了国产车不愿意换回合资车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的国产车开起来确实不来了，和合资车比啊没有以前这种天差地别的这种大差距了啊。那 JD Power

0: 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他们家真的也挺有意思，什么东西都在琢磨啊。进行了一个调查统计，报告里面这么说啊，汽车产品魅力指数呢，是从外观造型、设置和启动、上下车、车身内装、车辆性能、驾驶感受、安全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驾乘舒适性以及燃油经济性等十个表现类别下面37个要素进行一个评分，比较全面的啊。国产车的平均得分呢是720分，虽然和主流平均的731分比呢是差一点，那没有相差那么多，对吧？一些排名靠前的品牌，你比如说魏派啊、风行啊，都超过740了。那超过731分的一汽大众啊、东风本田、一汽丰田啊、也就是差不多740分出头一点啊。所以总的来讲啊，近几年的国产车使用感受方面和合资车差距都变小了，部分的这个品牌车型甚至有超过合资车的，而且不光是买车便宜，修修也是便宜啊。这当初就是怕它不好不敢买，真的下了决心买回来了用用还不错，那谁才愿意换呢？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1: 近年来纯电动车得到国家大力的推广，上到出租、公交等运营车辆，下到公务、私人等个人用车。然而随着骗补、续航焦虑、软件 bug 等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出现，这个市场依然存在着大批并不看好纯电动汽车的群体。
0: 很多人不看好电动车，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适应燃油车的这个方方面面了。就好比冰红茶，它出了个新口味，还是零糖零脂的，那口味上也还是没有这个经典款那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嘛。那么首先啊，电动车目前还有很多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在某些具体的使用条件上面啊，和油车啊是比不来，对用户们也不是很友好的。那我们知道的啊，这电动车呢，低温掉续航，高速续航打折扣，充电桩呢目前没有大规模的去普及，这充电速度慢等等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啊。那从目前来说啊，你要做到技术上的突破啊，那这个有点辛苦啊。你比如说续航的问题啊，兰州理工大学的孙晨曦呢有篇硕士论文翻出来你听听看啊，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呢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的，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啊，这电量就要衰减21.6%来啊，这零下5摄氏度的时候衰减33.6%，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49.6%，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70%啊。所以说比较冷的北方的朋友们买之前的话，的确是要考虑一下啊。那再比如说是那个充电速度啊，那如果说是家用慢充的这个电桩220伏的电压啊，那一般呢1小时呢充上个5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那么快充的话呢2个小时差不多能充满啊。那油车的话呢，加油大概几分钟就搞定了，有没有那么多限制，这个站也比较多啊。说白了就是电动车还没有达到完全替代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最基本的使用体验的话有可能啊是不如燃油车的，是不够到位的啊。所以说呢，有些人会很喜欢，有些人会不喜欢，有些人觉得哎呀非常难用，有些人说不会啊，它是不均匀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还的确是要看一看的，的确让一些朋友对电动车望而却步了。保值率啊，这很直接好吧，这个电动车的保值率目前来看比油车是低很多的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金鹧鸪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3年车龄的电动车啊，平均保值率呢46.5%，油车最差的也有59.8%啊。那具体到车型，有些车子是惨不忍睹的，举个例子大家听听就好啊。荣威 ERX5 3年保值率31.5%，腾势36.7%，宝马 i3 39%啊。你看它不是牌子的问题，对吧？同样的钱买来的车子，你卖的时候啊，电动车啊都是要多亏大好几万的啊。而且呢现在的车商啊不太愿意收啊，就怕砸在手里面。那虽然说啊我们车子买回来都不是为了卖的，那么总有一天会卖的，对不对？想到这个情况嘛，心里也是不太舒服的啊。那么除了本身保值率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消息以前还是有一点的啊。以前我们视频也做过啊，这个为什么山寨别人的车企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这个视频里面说啊，有些国产新能源品牌各种各样的有黑历史的，那没有想着好好造车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不太合理的手段，把这个新能源补贴嘛是拿到手里面去了啊，车子没有好好造，这个不少车企这样。那新闻上还有什么，哎呀刹车失灵啦，突然烧起来啦，看起来像爆炸啦，开了个什么所谓的自动驾驶，哎呀好像出人命啦，维权嘛还没有效果等等，这种消息看多了啊，那自然也就对电动车啊没有什么好感了。这其实是有一点一颗老鼠屎啊坏了一锅粥的感觉。那我们再来换个角度看看啊，这个油车向电动化的这个转变出发点嘛，一个就是能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环保的问题，对不对？那对我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可能是钞票的问题和会动的问题。你看，稍微有一点点错开的，其实啊，北京交通大学徐凌宇有篇硕士论文，找来给你听一下啊。我国新能源汽车投资的经济性评价，以北京市为例，上面说啊，这汽油车的生产和使用呢，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啊，无需由汽车的生产商和使用者承担。而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以及解决能源问题。说人话啊，那我们关心的是动不动是不是车厂关心的是赚不赚那都是加汽油啊或者怎么样，但环保的这个问题，空气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整个社会担在那边的。你说北方以前有什么沙尘暴啊，或者是雾霾，现在不是都好很多吗？这句话代价搞下去的，是不是污染源要降下去，是吧？治理要提上去，那就是这样啊。总的来说呢，很多朋友不看好电动车，一方面是现阶段电动车的确还有点问题，毕竟才是刚出来；还有个呢，就是参差不齐的，它有偏差的。有的人体验已经很好了，配套都到位了；有的人在他的那个地方用起来，哎呀，真的是完全没法用啊，就会导致整体的体验。而在网上面一说的都是坏消息传千里的，你那个10000个、100万个里面出一个不好的，大家都能知道。你10个里面出一个好的，人家还不一定提及啊。另一方面比较客观啊，保值率实在是太低，那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好不容易买台车，以后卖的时候亏个几万块钱，那还是比较痛的，的确有这个情况。所以说不看好电动车，它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而且它是现阶段的，不是说以后还是不好的，逐步往前走，匹配条件已经不错的，配套已经 OK 的，我觉得是可以买起来了啊。
1: 可以说，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会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
0: 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但日常驾驶的时候，两者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好比呢，一个是温和的中成药，一个是抗生素，都是能治病，但效果、疗程以及对身体的伤害截然不同啊。那么素质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会不会常常做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嘛？那王阳等人发表在《公民与法》综合版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啊，公安部发布10大不文明驾驶行为，公民举报交通违法或将得到法律确认，上面说啊，不文明驾驶行为呢，主要有闯红灯、超速、不避让行人等等交警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或者说是抢黄灯等等其他的不文明行为啊。那么当这些不文明的违法驾驶行为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对遵守规则的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威胁。就拿超速和龟速举例子好了，这不仅仅是素质不够的表现，它真的有可能会引起事故的啊。那根据关阳发表在《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的论文，所罗门曲线对车速控制的启示，重温人类研究车速与事故量化关系的起点，上面说啊，这美国人所罗门呢，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车速和事故率呢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你车速过快或者过慢啊，它这个事故率它都是会上升的啊。那么又比如说这个变道加塞啊，很容易对这个被加塞的后车司机造成一个惊吓，导致操作失误或者是路怒，对吧？根据公安部的这个通报啊，2018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整体形势和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啊，这么看下来呢，不按规定让行已经成为主要的肇事原因之一了啊。那么技术的高低就不一样，它就要分成两个方面了啊。辽宁师范大学的周春雪有篇论文的《驾驶员驾驶技能与事故倾向性的相关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技能呢，通常是被定义为感知运动技能的组合啊。各国学者呢，对驾驶技能的分类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是分为车辆控制技能和危险知觉技能这两个部分。车辆控制技能嘛，就是操纵车辆装置、控制车辆的能力；危险知觉技能呢，指的是识别和预测危险交通情况的这个能力啊。那我们作为驾驶员这个车辆控制能力越弱，就越有可能会出现操作失误啊，导致车辆失控，或者说是失控之后没办法把它救回来了，就容易发生事故了。就好比你这个烧胎技术差，对吧？你烧焦翻车的概率也就大，烧焦了你想再把它烧了不焦，那没办法了啊。那危险知觉呢，是这样的技能，你如果比较弱的话呢，你就越不容易发现马路上的危险。有可能前面有个岔路口，是不是啊？这个公交车就停在那边不动，你说这个傻的停在那边不动干什么啊？我就这么开过去，人家在等个人过红绿灯在过斑马线在过什么什么东西的，好了你撞上去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反应快慢的问题，你看他停着 它不会白白的停着的，对吧？这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可以说啊，这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啊，它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它会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那前面也是讲到过的，大多数不文明

驾驶行为，哎，其实在相关的法律法规里它都是有规定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的啊。那即使是技术还不太熟练的新手司机朋友，只要遵守规定，避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能够避免有这些不文明行为引起的危险情况的，就开车也是更平安的啊。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我们自己啊危险知觉这种偏预测的这种能力比较差的这个短板的，因为我们新人

一般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菜还是像菜的，也不会特别难吃的啊。那么驾驶技能的另一个方面呢，叫车辆控制技能嘛，对吧？那这个对于安全驾驶的影响呢，是更多体现在一些紧急和突发情况。你比如说雨天打滑，车子失控啊，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救不救得回这个车子啊？不过类似的情况它不是天天有，甚至有可能几年都不一定碰上一回啊。一些调查数据也体现出啊，素质其实比技术是更重要的。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也做了个调查啊，驾驶员每驾驶1亿英里的致命事故数量统计当中呢，女性1.3起，男性2.1起，男性的致命事故明显是更多的。而且很多的研究也发现啊，男性在驾驶技能方面的生理条件都是比女性更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国外的有一个台，它有一个纪录片《性别的秘密》里面也做过一个实验，结果就这样的，女性的空间感知能力啊普遍就不如男性，生理条件劣势的女性反而出的事故少。 IHS 呢把这个归咎于男性驾驶员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等不文明的行为比女性更多。也就是说男性驾驶员在素质方面其实是不如女性的，即便他开车的掌控能力更强，出的事故也是男的更多啊。所以总的来讲，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那么作为交通参与者，两方面都是需要努力和提升的。但这两者就好比说，一个呢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健不健康，另一个呢是医疗水平够不够好。医疗水平好能保证突发的情况抢救得回来，但是你平时生活健康抢什么救，不需要抢救，活得好好的，素质和文明更重要啊。

0: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00。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3.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3.9摄氶度，相对湿度6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上午好，今天是10月13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流行最经典，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灵魂歌手许巍被00后称为摇滚诗人，曾创造出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声音充满希望，自由洒脱，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的音乐，他是真正的摇滚天才。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五湖四海。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辆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

0: 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魏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0: 杨宗纬的《迎风飘散》如同一首悠扬的叙事诗，诉说着盛阳在爱情旅程中的心路历程。他的歌声温柔而有力，既有对过去的怀念与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盛阳坚韧不拔的性格，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1: 走向人海，走向孤单，

0: 如先庆祝能在一起，是萧亚轩献给已逝十年母亲的一首作品，让我们一起感受歌曲中歌手对母亲的思念。
1: 连排当暧昧着

张天赋的歌曲《老派约会之必要》就像是反对无效的延续，前面是爱的死去活来，现在是爱的不紧不慢，不给对方施加压力，有点像是要出爱情三部曲的味道。该怎么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静悄悄是伍华填词作曲，陈炫孝、大炫演唱的歌曲，发行时间是2018年3月27日。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歌。

童年这首歌它有着欢快的节奏，不禁让成年人回想起过往的童年，其中的歌词也颇为贴切，而那段口哨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接下来这首《奔向你》由周深深情演绎。2022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年，新华网联合周深倾力打造了这首主题曲。此曲作者查查用真挚的笔触，将几代航天人栉风沐雨的求索历程与星辰大海的浪漫交织，用音符镌刻下这段逐梦苍穹的荣耀岁月。

州百豪现场演绎经典粤语曲目《将军令》Live 版本，铿锵旋律徐徐铺开画卷，歌曲跳出情爱主题，诉说将士风骨与心中不变的信念。醇厚有力的粤语唱腔将少年热血与家国担当尽数唱出，一起来感受这首充满力量的粤语国风现场。

颈，望着神州江，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家庞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用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走着走着就散了，由萧权作词作曲，内地歌手庄心妍演唱歌曲，歌曲收录在专辑《走着走着就散了》中，发布于2015年10月13日。这是一首非常朴实的歌曲，庄心妍的嗓音也非常好听。

归乡的旅程总带着无尽的思绪与感慨。邓建超用独特的声线将《客从何处来》唱得深情而动人，那如诗般的歌词，那灵动的旋律，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江南的烟雨，归航的客船。接下来让我们沉浸在这美妙的歌声中，品味其中的韵味，

缺席为童可可、印子月填词、印子月谱曲、李卫西编曲、童可可演唱歌曲。歌曲中的歌词深情而又带有些许的悲伤，表达了一段感情的结束和离别。

来不及对不起是电视剧《复合大师》主题曲，由浅子作词，都志文作曲，杨任贤编曲，崔子格演唱，发行于2017年6月7日。整首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情感真挚动人，歌词深情而又充满悔恨，表达了对已经失去的爱情的懊悔和歉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在未来等你这首歌由齐秦和新生代影星米咪共同演唱，温馨悠扬的旋律和真诚动人的歌词交织出一种青涩而温

如果你喜欢五月天的音乐，那么你一定是幸福的。他们的歌声陪伴着无数人的青春，在有点动荡的年代也依旧不缺席。歌词所提及人群美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派对逃走，逃离美人间美耳语和骚动，这里美只有你我和星空。这首歌是表白内心情意的一首歌，如诗般的情歌，因为你所以我，这是五月天送给你的礼物。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

0: 2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二卷，雕，微观藏天地，细刻见匠心。在同里古镇的青瓦白墙间，藏着一位潘木匠，他以微雕为笔，将江南的烟雨古窗的韵味凝于方寸。今天就带您一起走进他的匠心世界，看他如何用刻刀为每个人雕琢一扇带走古镇记忆的窗。
2: 微雕，隐在同里的潘木匠，想让每个人带走古镇的一扇窗。就像终南山归隐着各种奇人异事，同里古镇也吸引着各色人等。潘爱国就是这些各色人等中为同里痴狂的典型。只因为一次随意的旅行，被随性的同里吸引，这位上海建筑师做了一个随意的决定，到同里隐居，随意开了一家解忧杂货铺般的古建筑遗珍馆，收藏同里最平常的物件。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水乡同里最随意的记忆。有人说，嫁人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女人们会因为一次婚姻，一个人改变自己的一生。潘爱国说，同里是我的闺蜜，为了让这个闺蜜能嫁个好婆家，我要搭上自己的后半辈子。喜欢那就留下来，天晓得图什么。2000年的一天，记不得是哪一个季节，潘爱国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前潘爱国都是在世界各地行走，身为建筑设计师，行走既是工作也是兴趣。他一直在行走过程中采集建筑图样，收集各种老木雕，是个无法安定的精神流浪者。到同里的一刹那，看到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潘爱国突然觉得很安定。没想到距离上海咫尺之遥的地方，还有如此安静的水乡。同里是看着舒服，心里喜欢，那就留下来喽。在世界各地行走了30年，同里是第一个让潘爱国有留下的冲动，并且最终付出行动的地方。他在同里富官街租下了一座老宅，老宅毫不起眼，甚至有点破败。潘爱国没有对老宅做任何的装修，把背包往床上一放就住下来了。过了几天之后，他捡了一块邻居家丢弃的木板，刻了几个字，然后挂在门脸上，门也不锁就出门了。他也没有走远，就在古镇里边到处转，看到谁家的窗户开着就往里边瞟一瞟，看见谁家的门虚掩就推开门找人聊一聊。同里每一座桥，每一栋宅子，少则有20-30年，多则有20-30年历史。推开每一扇门，就像打开一个宝藏，每一个老物件都准备好了故事，就看来探案的福尔摩斯有几斤几两。潘爱国是学建筑出身，既有深厚的古文化功底，又有行走江湖的经验。从大门前铺砖的排列，门上雕花的图案，宅院的建筑布局，就能猜出这户人家的家庭背景，然后反推这里可能发生的故事。其他游客通过现在同里的风貌，看到的是当下的同里，但潘爱国就像时空穿越一般给同里做透视，看到30年甚至300年前古镇的风情。慢慢的，同里尽人皆知，古镇上来了一个喜欢刨根问底、

0: 比同里人还懂同里的上海疯子。潘爱国结束一天的明察暗访，然后回到老宅，经常发现老宅里坐着几个人，这些人都是外地的游客，他们在这里有的等了几分钟，有的等了几个小时，只为见一见老宅的主人。上海疯子只有他的同里邻居晓得呀，为何外地游客也会知晓呢？游客指了指门脸上的木板，木板上刻着三个大字，天晓得。游客觉得能刻这几个字，老宅的主人一定不普通，遇见了是缘分，不见可惜。潘爱国一脸无辜，刻这三个字的时候说的是自己刚开始在同里隐居时的心境，天晓得为何自己会对同里如此的痴迷，天晓得自己要在这里做什么。同里三套车的后现代生活，潘爱国本以为自己对同里的喜欢来得突然，也会去得飞快，但没想到这份热情延续了20年还没有消散的迹象。因为同里就像一只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每天都不知会冒出什么来。潘爱国的老宅里放满了各种杂物，墙角堆了一堆旧门板，是邻居们家里维修后丢弃的垃圾。潘爱国就推着板车从垃圾堆里捡出来，在上面刻了整本的古书。仓库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窗，都是附近村庄淘汰的，潘爱国就骑着三轮车去各家各户收回来，先把每一扇窗都编好号，再把窗户上的图案都画下来。人家扔掉的大多是破砖烂瓦，废弃的桌椅板凳，不用的锅碗瓢盆。这里每一件藏品呢，都是我从镇上淘回来的，他们都是同里历史的见证，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我收了大半辈子的老货，哎，如今老了，其他地方也跑不动了，现在就扎在同里，当高级搬运工，义务仓库保管员。我把他们收集到一起呢，只想让游客看看原汁原味的同里味道。潘爱国指着老宅门上边的另一块老木板说，现在有很多人到同里古镇租老宅，花几个月时间爆改，有的改成民宿，有的做成茶楼，但自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慢慢地将这破败的古宅逐步拓展成一座小小的博物馆。潘爱国给这个私人博物馆取了一个名字，叫古建筑遗珍馆。这些老物件在别人眼中都是破烂，但是在潘爱国的眼中却是遗珍。为了收集这些遗珍，潘爱国特地购置了三套车，一辆自行车，一辆板车，一辆三轮车。自行车走街串巷，收集古镇中的遗珍情报，板车拉近处的物件，三轮车收稍远处的破烂。潘爱国只花了70元钱就买下了这三套车，他们却为潘爱国收集了满馆的遗珍。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九卷新第一集，在马球的历史长卷中藏着属于中国的独特基因，从古代宫廷的竞技到文化交融的见证，每一处细节都在勾勒着这张基因图谱的脉络。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痕迹，一起绘制中国马球的基因图谱，探寻这项运动里的文化密码。
1: 第一集，马球，绘制中国马球基因图谱。每年九月和十月是延庆康熙草原最美的季节，也是夏阳最忙碌的日子。周一至周五，他是作为一名投资人而存在，在北京城里出席各类商务活动，每天都有那么几十分钟被堵在高架桥上。周末，他早早地忙完手里的工作，就调转车头奔向西北偏北，朝着燕山方向前行。当透过落日的余晖看到万里长城的身影时，他就让车轮慢下来，打开车窗，让夹杂着漠北气息的空气包裹着自己。车开进燕山脚下一个静谧的庄园，在会所前停下，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一片静谧中有马儿在嘶鸣，一时间让人以为梦回汉唐，以为这马蹄声是长城以北匈奴和蒙古人的铁骑。而夏阳有意无意加强了这种穿越感，不知何时他已用头盔、护膝、手套武装全身，坐骑已经从宝马车换成了货真价实的马匹。八位骑士同时翻身上马，如将士出征，马在西风中嘶鸣，马蹄声响彻整片草原。这儿是北京阳光时代马球俱乐部，夏阳和他的队友们正在进行一场马球热身赛，为十月十八日将要举行的2013北京国际马球公开赛练兵。中国是古马球的发源地，而我作为中国队的一员出征，得打出中国马球的精气神。打完马球，夏阳一边看着马悠闲地散步，一边开始讲述他马背上的奔腾岁月。梦想在马背上腾空。夏阳和马球的恋爱经历已经成为圈内众人皆知的故事，所以他并没有秀他与马的罗曼史，而是给我展示了一幅打马球的油画。一边是戴头盔、穿 polo 衫、蹬马凳的欧美选手，一边是戴状元帽、穿长袍、着长袜布鞋的古代名士，战马嘶鸣，长杆飞舞，银球腾空。这是一次超越时空的角逐，还是一场跨地域的比赛？都是，也不尽然。这只是北京阳光时代马球俱乐部举办的2011北京国际马球公开赛的创意海报。海报上的欧美选手代表现代马球顶尖强队，而古代名士则代表中国古代的鸡居。古代名士鞠鸡，寓意马球回故乡，欧美选手挥杆则表示中国马球一开始与狼共舞。这海报成为中国古代马球和现代马球碰撞与融合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连篇鸡居壤，巧结为万端。第一次读到曹植的名作《名都篇》时，我连马都不会骑，但仅通过文字想象古人打马球的情形，就让我热血沸腾，有梦回汉唐的感觉。夏阳从1998年开始与马结缘，先是骑马减肥，参加马术俱乐部骑马三个月，体重迅速从105公斤减到80公斤，然后开始养马，先后培育出三匹全国冠军赛马。正当夏阳准备在速度赛马事业上大干一场时，因为种种原因，国内暂停了速度赛马项目。此时夏阳骑马正在兴头上，已经购买了十几匹上好的赛马，一想到要和这些赛马分离，回到暴饮暴食飙体重的日子，他就吓出了一身冷汗。直到一天，夏阳读中国马术史时，鸡居二字蹦入视线。从汉代起，马球就成了中国的精英运动，并优雅了上千年。那我是否可以让我的马穿越一下，让他们梦回唐朝啊？2004年，对马球热情不减的夏阳成立了一家马球俱乐部，北京阳光时代马球俱乐部，拉开了马球回归中国的序幕。起初，夏阳的想法很简单，只是为了给自己购买的十几匹赛马找出路。马球俱乐部成立后，夏阳发现马的生存空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狭窄。自马球俱乐部成立后，马球这中国失落的优雅就迅速吸引了大众眼球。2005年，夏阳应邀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第一部马术教学系列片《马上生活》中担任主讲人。2006年，参与拍摄中央电视台的《失落的马球》和《唐明皇鸡居演出》。2007年，参与央视大型纪录片《敦煌》的拍摄。同年，主持编排再现敦煌鸡居演出，并与国内知名历史学家

0: 李崇申、李金梅共同编撰《中国马球史》。
1: 潮州功夫茶艺是岭南茶文化的典型代表，讲究茶具精巧，冲泡细腻，茶汤追求香浓醇甘，且注重品茶礼仪与环境营造，体现了潮汕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待客之道。
2: 功夫啊，在潮汕话中的意思啊，是做事方法讲究，细致用心。潮汕功夫茶呀，就是一件很讲究的茶事活动。精致的茶叶、考究的茶具、优雅的冲气过程、品评礼仪等，无一不细致。潮州功夫茶呀，已经融入了潮州人的血液，在商店门口、大门口、船上、车上、田埂上、路边，都能精致地摆个小茶盘，生个小炭炉，美美地喝上几杯。潮汕人呢，对茶到底有多痴迷呀？听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传说啊，在古时候，潮州有一位富翁很喜欢喝功夫茶呀。一天，有个乞丐啊，在门外看到富翁说：“听闻您家的茶是精品，不知能否赏一口呢？”富翁啊，觉得好笑，说：“你身为乞丐，也懂茶吗？”乞丐说：“呀，我以前也是家境富裕之人呢，最后是因为喝茶才慢慢破家的。”富翁啊，于是泡了一杯茶给他。乞丐喝完之后啊，说：“茶是不错，但茶味是不够浓厚的，这是茶壶太新造成的。我可是有一个好壶呢，以前常用，现在啊仍随身带着，虽然饥寒交迫，但仍然是舍不得割爱呀。”富翁啊，连忙请他拿出来，但见茶壶做工精细，色泽黝黑，揭开盖子啊，则有清冽香气溢出。富翁啊，是爱不释手，用来泡茶呀，果然是茶味清纯，和平常泡的茶呀，很不相同啊。于是啊，就跟乞丐提出要购买此壶。乞丐说呀：“可以，但是不能整个壶都卖给你呀，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壶啊，实际值3000斤，我卖一半给你，你给我1500斤，我回去安置好妻儿，日后啊，如果有空，还可以过来与你食茶清谈嘛，共同享用此壶，怎么样啊？”富翁啊，是欣然同意了。于是啊，乞丐拿着1500斤，高高兴兴地回家安置好了家人。之后啊，果然是每天都到了富翁家品茶聊天，就像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所谓的贫富差距啊，在对茶的热爱面前呢，可谓都是不值一提了。在2008年呢，潮州功夫茶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在民间传说的璀璨星河中，有一位备受人们尊崇的女神金花娘娘，她曾显灵帮助百姓度过饥荒，寄托了民众对平安顺遂的期盼。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花娘娘传说，探寻背后的民俗风情与文化内涵。
2: 金花娘娘啊，又称金花夫人、金花圣母等，是广东地区民间信奉的生育女神。金花娘娘啊，作为一个美好的神话故事，代表了人民对平安生子的渴求。相传呢，在洪武7年，广州巡按的夫人在生孩子的时候难产了，他们请来了好多位接生婆，都没能让孩子生下来。巡按大人呢，急得在房间门口来回踱步。后来呀，他感到有些累了，坐在凳子上想休息一会儿，结果竟不小心睡着了。睡梦中啊，他看见一个老翁说：“你去把金花姑娘请来，她可以保佑夫人母子平安。”巡按大人呢，立马惊醒，派人在广州城内寻找叫金花的姑娘。很快啊，10几位名叫金花的姑娘就一一来到了产房。最后，当一位年方14的姑娘进入产房时啊，夫人立刻就平安生下了一名男婴。看到这一情况啊，巡按是非常之高兴，连忙叩谢金花姑娘救命之恩。这件事儿啊，很快就在广州城传开了，许多妇女啊，临产前都会来找金花姑娘祈求庇佑，平安生子。但是啊，随着金

0: 花的名声啊是越来越大，竟然没有人敢和她成亲。随着年岁渐长吧，金花姑娘啊变得终日郁郁不乐，最后啊投湖自尽了。金花姑娘死后的尸体啊浮出水面，很多天呢都没有腐败，甚至啊发出了奇异的香味。在金花姑娘埋葬不久后呢，湖中又浮出了一个沉香木像，相貌啊与金花十分相像。于是啊，广州当地的居民呢就把雕像迎接了回来，为金花姑娘建祠祀奉，并将金花的生日啊，也就是农历的4月17日，定为了金花诞。2018年5月，金花娘娘传说呢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奥语讲古是广府地区极具特色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以粤语方言讲述历史典故、民间传说等故事，兼具文学性与趣味性，是岭南文化中通过口耳相传延续的活态非遗。
0: 粤语讲古啊，又称讲古说故事，是广东讲古艺人用粤语对小说、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和演绎的一种曲艺形式。到现在啊，已经出现了众多经典剧目了，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杨家将》《东周列游志》等，在珠三角地区啊是十分受欢迎的。据说啊，江苏泰州的说书大师柳敬亭是广州最早的讲古表演者。那么为什么一位江苏的说书大师会来广州呢？原来啊，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柳敬亭心怀故国，坚持反清复明，曾经啊出任了抗清将领左良玉的幕客。后来啊，南明军不敌清军，纷纷呢是向南撤退，柳敬亭呢也跟随军队来到了广州，并在这里啊是定居了下来。在广州啊，柳敬亭的说书表演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但广府地区大部分的人呢都说粤语，他用官话表演呢并非是人人都能听懂的。于是啊，他开始吸收和融合当地的粤语方言艺术以及戏剧表演形式，逐渐呢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的表演形式，在粤语里呢称为讲古。因此啊，广州的讲古艺人们呢一直都称柳敬亭为讲古行业的祖师爷。粤语讲古啊，反映了广州的风土人情，承载着广州许多历史文化信息，是当地文化传统得以保持和延续的重要因素，有着极大的文化学、人类学以及民俗学研究价值。2009年10月12号啊，粤语讲古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广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今天带您走进广州黄埔的罗岗香雪，这片始于宋代的十里梅林，每到岁末梅花盛开如漫天飞雪，预言书院的千年文脉与罗峰寺的晨钟暮鼓再次交织。作为省级非遗的它，正以梅开二度的奇观续写着岭南冬日的诗意浪漫。
0: 罗岗香雪啊，指的是广州罗岗地区十里梅林在开花时节的美丽景观。每年冬至前后啊，遍地梅花怒放，洁白晶莹，芬芳盈溢，不是飞雪胜似飞雪。在20世纪60年代初啊，罗岗香雪进入鼎盛时期，蜚声海内外，并在1963年被评为广州的羊城八景之一。相传呢，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叫钟玉岩的大伯啊，下地干活的时候，碰到一只老鹰从他的头顶飞过。飞过的时候啊，嘴巴里掉下了一颗种子。奇怪的是啊，种子不超过3天就长出了一颗嫩绿的幼苗。这幼苗啊是长得飞快，仅仅过了3个月吧，高度就超过了钟玉岩。到了那年的冬天呢，枝头已经结出了许多小白花和绿果子。小白花呀是非常之香，十里之外啊都能闻得到香气，而小绿果呢则像是翡翠玉石，吃起来啊是十分爽口。路过的邻居啊便纷纷询问钟玉岩，这奇特的果树叫什么名字啊？钟玉岩一想，这果树还没有名字呢，于是便回答道，梅。结果大家呀以为钟玉岩说的是梅花的梅，所以啊梅花这个名字啊就渐渐传开了。到第二年冬天呢， 钟玉岩嫁接的100多株梅花呀，在他精心培

0: 之下是全部都开花了，整个村子啊变成了一片白色花海，梅花的香气啊甚至飘进了皇宫，一下子啊就吸引住了皇上。皇上啊便下了一道圣旨，要把这些梅树啊全部都移到宫中，但钟玉岩呢是死活不同意，最后啊还被抓进了天牢里。等被放出来的时候啊，梅树啊已经全部都没有了，他哭的是昏天地暗，而且食不下咽。最后啊有个神仙被钟玉岩感动了，于是神仙偷偷把一株梅树啊种在了钟玉岩家门前的土里。钟玉岩看到之后啊是欣喜万分，但是啊他担心这梅树啊会再次被人夺走，于是啊挖出梅树就抱着狂奔，最后啊跑到了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种下了他的梅树繁衍生息。而这个地方呢就正是今天的罗岗。在2009年，罗岗香雪啊也被列入了广东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盘古王旦是流传于广州花都的非遗民俗，以盘古开天辟地传说为渊源，每年农历8月12日在盘古王庙举行，活动包含抢花炮、对山歌、舞狮等仪式，展现岭南对创世始祖的敬仰与美好生活的期盼。
0: 盘古王旦呢，是广东花都的一种民间习俗。盘古文化在花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地人民呢是十分崇拜盘古，因此啊，盘古王旦也是当地人的一种文化信仰、精神寄托。据史料记载啊，当地的瑶族人一直笃信开天辟地的自然神盘古为自己的祖先，于是啊，每到盘古生日，他们就在盘古庙前庆祝，唱盘古歌，堆火焚香，加上山间的云雾啊，构成了一幅烟霞辉映的奇景。明末清初时期啊，当地是兵灾匪患不断，百姓啊是民不聊生，姚民呢迫于无奈，只能渐渐向北迁徙，盘古文化呀、才一度消亡。直到嘉庆年间，当地人邱毛松啊无意在盘古王山的山腰处发现了一块盘古神碑，正面刻着初开天地盘古大王圣地神位。邱毛松啊为了表示对盘古的敬仰，将石碑上的农历8月12日呢定为了盘古王旦日，并在石碑处啊修建了一座盘古神坛，供奉盘古王。邱毛松啊每天在神坛处施衣救人，并四处游说，让周围的人呢、去参拜盘古。此后啊，盘古神坛的名声啊流传开来了，盘古王的影响力呢也是日益增大，最终啊在当地形成了盘古王旦这一大型民俗活动。2007年呢，盘古王旦被列入广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8年呢，盘古神宗入选花都八景，花都被省文联授予广东省盘古文化之乡。在2010年呢，被中国民协授予中国盘古王文化之乡和中国盘古王文化。

0: 也许匠人的手中没有奇迹，只有重复千次的专注，而这份慢工细活的执着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千年的灿烂文明。朋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财富与生活。听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2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马上进入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什么叫执行力？超强的执行力就是永远不要找借口。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在美国有位退伍军人，他在战场上负了伤，当他回到地方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再加上负伤，成了一个残疾的退伍军人。所以啊，找工作变得非常不容易，很多单位都拒绝了他，而每一次他都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这一次他来到了美国最大的一家木材公司去求职，他被招聘人员挡在了门外，一口回绝，不会聘用他。这个时候他通过几道关卡，终于找到了这个公司的副总裁。他非常坚定地对这位副总裁说，副总裁，我作为一名退伍军人，郑重地向您承诺，我会完成您交给我的任何任务，请您给我一次机会。副总裁一看他的年龄，一看他这个样子，像开玩笑似的，真的就给了他一份工作。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是在美国中部的一个烂摊子。在此之前，公司派了很多优秀的经理人，都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因为在这里有恶劣的客户关系，公司的欠款长期不能收回，公司在那里的形象受到了损坏。副总裁想，比你优秀的经理人去了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不如卖一个人情，也让你自己证明你不是那块料。可是那个退伍军人说，我保证完成任务。第二天他就奔赴那个市场，几个月之后，他从美国中部挽回了公司在那里的形象，捋顺了客户的关系，并且清欠了几乎所有的欠款。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总裁把这个退伍军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跟他说，我这个周末要出去办一点事情，我的妹妹在犹他州结婚，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麻烦你帮我买一件礼物。这个礼物是在一个礼品店里非常漂亮的橱窗里面有一只蓝色的花瓶。他描述了之后，就把那个写有地址的卡片交给了那位退伍军人。那个退伍军人接到任务后，郑重地向他的老板承诺，我保证完成任务， 这位退伍军人看到卡片的后面有老板所乘坐的火车车厢和座位，因为老板跟他说把这个花瓶买到之后送到他所在的车厢就可以了。于是这个退伍军人立即行动，他走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那个地址。当找到地址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因为这个地址上面根本没有老板描述的那家商店，也没有那个漂亮的橱窗，更没有那只蓝色的花瓶啊。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可能你会像老板这样说，对不起，你给我的那个地址是错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但是这位退伍军人没有这样去想，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给老板打电话确认，但是老板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因为在北美周末的时候，老板是不允许别人打扰他的，通常老板的手机是不接电话的。怎么办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这位退伍军人结合地图，然后通过扫街的方法，在距离这个地址五条街的地方，终于看到了老板所描述的那家店。远远的望去，就是那个漂亮的橱窗，他已经看到了那只蓝色的花瓶，他非常欣喜。但他飞奔过去一看，门已经上锁，这家商店已经提前关门了。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说，对不起老板，因为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但人家已经关门。答案是，这位退伍军人没有这样去想，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这位军人结合黄页和地址，终于找到这家店经理的电话。当他打过去电话之后，说要买那只蓝色的花瓶，对方却说，我在度假，不营业，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如果是你，你会说，对不起老板，人家不营业，我买不到。你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说明自己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是这位退伍军人没有这样去想，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他在想，即使我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也要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他想砸破橱窗，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于是这位退伍军人转身去寻找工具。等他好不容易找到工具回来的时候，正好从远方来了一位警察，全副武装。那个警察来到了橱窗面前，站在那里居然一动不动。然后这个退伍军人静心的等待，等了好久，那个警察丝毫没有走的意思。这个时候，这位退伍军人意识到了什么，他再一次拨通该店经理的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以自己的性命和一个军人的名誉担保，我一定要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因为我承诺过，这关系到一个军人的荣誉和性命，请您帮帮我。那个人不再挂他的电话，一直在听他讲。他讲述在战场上是如何负伤的故事，因为在战场上承诺战友，一定挽救战友的生命，一定要把战友背出战场，为此他身负重伤，留下残疾。那个经理被他感动了，终于决定愿意派一个人给他打开商店的门，把这只蓝色的花瓶卖给了他。退伍军人拿到了蓝色的花瓶，他非常开心。但这个时候一看时间，老板的火车已经开了。朋友们，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你的理由可能会是，老板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人家已经关门，我遭遇挫折，历经磨难，终于拿到了这只蓝色的花瓶，但你的火车已经开了。但是这位退伍军人并没有这样想，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于是这位退伍军人给他过去的战友打电话，他想租用一架私人飞机，因为在北美有很多人拥有私人飞机。他终于找到了一位愿意把私人飞机租借给他的人，然后他乘驾飞机追赶老板乘坐的火车的下一站。

0: 他气喘吁吁跑进站台的时候，老板的火车正好缓缓地驶进站台。他按照老板告诉他的车厢号走到老板的车厢，看到老板正安静地坐在那里。他把蓝色的花瓶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然后跟老板说：总裁，这就是你要的蓝色的花瓶，给您的妹妹带好，祝您旅途愉快。然后转身就下车了。新的一周开始，上班的第一天，老板把这个退伍军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跟他说：谢谢你帮我买的礼物，我妹妹非常喜欢，你完成了任务，我向你表示感谢。其实公司这几年一直在选一位经理人，想把他选派到远东地区担任总裁，这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但之前我们在挑选经理人的过程当中，始终不能够如愿以偿。总裁继续说：后来啊，顾问公司给我们出了一个蓝色花瓶测试选择经理人的方法。在选择经理人的过程当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们给的地址是假的。我们让店经理提前关门，我们让他只能够接两次电话。在过去的测试当中，只有一个人完成了任务，是因为他把橱窗的玻璃砸碎，拿到了那只蓝色的花瓶。我们觉得跟我们公司的道德规范不符，没有被录用。所以在后来的测试当中，我们特意雇了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在那里。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阻碍你完成任务的决心。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现在我代表董事会正式任命你为本公司远东地区的总裁。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什么叫执行力啊？这就是执行力，就是永远永远都不要找借口。
1: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都说职场与战场，那么怎样才能在职场中快速有效的就业？如何把自己打扮成职场高手？本期我们就聊一聊与之相关的一种必备思维——方法论思维，邀您共赏。
2: 类似这样的段子，相信大部分人都看过。青年问禅师：我时常受欺负，没有办法挺直脊梁做人。老禅师微笑，拿出一条蛇。青年大悟：您是要我像蛇一样能屈能伸，对吗？老禅师笑答：谁欺负你，就把这东西放他被窝里。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笑一笑，转发，然后结束了。但如果你是一个同事眼中的段子高手，你可能会想一下，这个段子的笑点在哪儿？这是一个典型的反鸡汤的逻辑反转段子。但只有少数职业段子手会意识到，这个段子的结构可以植入新的内容，改编成全新的段子，就成了经典的禅师与青年系列。而其中极少数顶尖段子手还会为自己的段子创作方法进行案例补充，可以套的段子有哪些特点，具体套的方法和效果。上面提到的这四类人可以总结成工作方法的四个阶段：现象层、逻辑层、方法层、方法论层。把一件事情从现象上升到逻辑，再上升到方法，再到一整套方法体系，这个过程就叫方法论。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工作方法论，但拥有工作方法论却是少数高手的必经之路。现象层的人呢，是能够洞察异常现象，说明你是一个很用心的人。逻辑层能够透过现象看到逻辑，说明你是一个爱动脑子的人。方法层能够从逻辑当中总结出一些方法，说明你就能利用专业知识赚钱了。方法论层能够把一些方法转化为一整套方法论，这就是你从月入5000到月入50000的关键转折点。在职业生涯当中，方法论至少是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把你的工作经验变成可持续、稳定发展的、有独特

价值的产品。比如说上个月，我在为儿子找初中英语辅导老师，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个课外辅导工作室，自称有一套独创的方法，经过2年培训，可以让绝大部分考生中考分数达到140分以上，满分150。我大概跟工作室的老师聊了一下，发现这正是把一个教学中的小发现变成了一整套方法论的案例。我来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洞察异常现象。对于一般的中学生而言，应试性的英语考试，难点和丢分点无非是两个板块，词汇和阅读嘛。上海英语中考也不例外，而词汇除了靠硬背之外，重点是在阅读中掌握。那么实际上提分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儿：阅读。这里的异常现象是，阅读一直是英语教学的重点。那为什么很多小学高年级就能够读哈利波特，并且能够听懂 BBC 的中考生，还是在阅读上屡屡翻车呢？这是现象层，这一步看上去很明显，但实际教学工作中有大量的信息反馈，不同程度的学生反馈也不一样，不同方法的老师的偏好也不一样，导致这些有规律的现象很可能被当成正常反应视而不见。第二步，透过现象看到逻辑。通常呢，教学只是把阅读分成精读和泛读，前者对应课文，后者是课外补充材料。但是这个老师认为，考试对于阅读的要求既不是精读也不是泛读，要求比泛读高，语言知识点又比精读多。更重要的是，考试阅读的目标是完成一系列有迷惑性的题目，所以必须再分出一类应试式阅读，专门进行训练。这是逻辑层，从现象到逻辑本身并不难，但很多思想大于行动的人常常满足于自己的逻辑，就止步于此了。职场啊，从来都是演说家多于行动家的。这第三步就是从逻辑中总结出一些方法。既然是应试式阅读，那么最好的材料不是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书，而是近10年上海16个区一模二模中考3套真题的阅读材料，共480套，1000多篇文章，2-3年全部刷完，既是训练的起点，又是训练的终点。这是方法层，如果前2步总结到位，方法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方法好是好，但可以让孩子自学啊，为什么要请老师呢？因为我们只有一鳞半爪的方法，老师那儿可是有整套方法论。单一的方法不能稳定的输出价值，只用把方法变成方法论才行。第四步，把一些方法转化为一整套的方法论，这就是工作室的核心机密了，而且涉及具体专业层面，老师不会再讲了。不过他还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平常他们做的阅读真题肯定是要做题的，但在这儿呢，阅读和做题是完全分开的。因为应试式阅读训练是一个比精读还要精读的过程，目的是训练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最准确地理解长难句，属于基础能力，而做阅读题的技巧是应试能力。如果读完马上做题，很可能用应试技巧去掩盖阅读能力的不足，必须把这两者分开训练。而长难句阅读训练能力和阅读难题训练都需要老师有专业的教学经验，不是自学和家长辅导能搞定的。这一套教学方法说白了是应试式阅读方法与普通教学方法结合的产物。所以方法论其实分为2种，一类是行业通用的方法论，另一类是自己总结出来的个性方法，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更适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做事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方法论的另一个作用。再来说说个人方法论与行业通用方法论。方法论的另一个大作用呢，在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套有效的新工作方法。你工作3-5年以上，当你成为执行层核心员工后，常常要面临3类机会的挑战。一个是从专业类执行类职位进入到管理类或者专家类职位。第二呢，是同一个行业但是跨领域的跳槽。第三是接受公司任务，开拓语言业务相关的新业务领域。这挑战的共同点是工作内容有了很大变化，这个时候的考验呢，不仅仅要求你已经建立一个可靠的工作方法论，更在于你能在多快的时间内重新建立一个方法论。方法论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壁垒，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为了便于你理解，我就举一个你可能接触还比较多的零售业的例子，你理解了之后再去想一想自己的专业。零售这个行业目前可以按渠道分成三类，一个是传统的商超百货，第二类是淘宝京东一类的平台型在线零售，第三类是各种各样的新零售，比如微商、抖音、快手、大V带货等等在线社交电商，或者便利店、无人货架等线下的新零售。商家想要在上面卖东西，这三类零售渠道的差异非常大。比如品类管理上，在传统的商超，你需要在有限的货架上多品类卡位，覆盖渠道半径内各层次的消费者。而到了在线零售呢，社交电商这一块，你需要聚焦集中精力打造爆品，覆盖这个爆款对应的国内所有消费者。如果你是管理公司产品的商超渠道的，现在老板忽然你去开拓抖音大 V 带货渠道，很明显原来的很多经验方法都不管用了，你怎么办呢？无论是传统的商超还是新的抖音卖货，还是有一些通用方法论，比如在最核心的消费者转化上。如果你之前在管理商超渠道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方法论建立在消费漏斗这个通用方法论上，类似的行业方法论还有很多，把各个转化环节的原理、常用方法、核心指标、常见问题弄清楚，你再了解抖音的传播特点，看一些抖音的成功案例，你就容易再次建立一个适合社交电商大 V 带货的方法论了。可实际上，很多新人沉迷于有效的小技巧、快经验，对行业通用方法论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看上去都是常识啊，这是一种短视行为。行业通用方法论之所以这么多年有效，往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更底层、不易变化的逻辑之上。比如，消费者漏斗来自行为心理学，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模型，不光在零售，在任何与人接触的领域都是有效的。如果你是一个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你必须理解人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中接触到你的产品，他们如何认知你的产品，有什么强有力的冲动让他们下载或安装，第一次使用的感受如何，什么时候开始有付费意愿，他会向朋友推荐吗？如果你想开一家餐馆，你必须去调查从门口路过的人有哪些。看似毫无关系的行业啊，往往有很类似的底层逻辑。如果你是从行业底层逻辑开始建立你的工作方法论，那么你在转换行业之后也很容易去理解。总结，从方法到方法论，这方法论在职业生涯中的两大作用，第一是把专业知识、专业方法转化为工作能力，简单说就是认知变现、方法变现，这是你成为有价值的员工的必经之路。第二呢，是在职业生涯的转换期，帮助你尽早的实现转型，实现个人价值的升级。方法论形成的四个步骤是这样的，第一步是 what， 洞察异常现象，第二步 why， 透过现象看到逻辑，第三步 how， 从逻辑中总结出一些方法，第四步是 know how， 把一些方法转化为一整套的方法论。第二、第三步相对容易，比较困难的是第一和第四步，以及第二、第三步之间从想法与行动的鸿沟，特别是第四步，从方法到方法论是最关键的。大部分人职场生涯止步不前，正是因为无法建立有效的个人工作方法论。在工作方法这个问题上，一个人通常要经过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某些方法能够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这是方法的意义，就是偷懒。第二次转变刚好反过来，我们要把之前偷懒的路重新走一遍，去理解行业前辈的智慧，理解这个行业核心价值所在，这就是方法论的含义，改造我们的思维模式。

听友们，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到这里了。努力提升自己是为了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1.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1.2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中午好，室友们，欢迎准时相聚在每日一首诗。有人说，诗是藏在口袋里的星光，能在暗淡

0: 暂时带来一丝光亮，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奔跑还是小憩，愿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让一首诗轻轻拥抱你的情绪。唐代边塞诗人李益的一首边塞诗，庄严肃穆，苍凉悲壮，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流传千古。下面一起来欣赏下《渡破讷沙》二首，其二。 唐·李益：破讷沙头雁正飞，辟堤泉上战初归。平明日出东南地，满气寒光生铁衣。这首诗大意是这样：在破讷沙漠上。 大雁正在飞翔，在辟堤泉上战胜了敌军的将士们，刚刚归来。一轮红日从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在广袤的平沙之上行进的部队宛如游龙，战士的盔甲银鳞一般在日照下寒光闪闪。诗题一座塞北行刺渡。 破讷沙，据说唐代丰州有99泉，在西受降城北300里的辟堤泉号称最大。唐宪宗元和初，回鹘曾以骑兵进犯，与镇武节度使驻兵在此交战。诗当概括了这样的历史内容：破讷沙系沙漠的一名，亦作普讷沙。 清人吴桥曾说：“七绝乃偏诗，非彼堂堂之阵，阵阵之奇，有或斗山上，或斗地下者。”此诗主要赞颂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不写战斗，写战归。曲材上即以偏诗取胜，发挥了绝句特长，通篇造景独到。
1: 声情激越，雄健是盛唐高唱的《渔响》。
2: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袂睡。
3: 眼字去哪儿了？
2: 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该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
0: 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在古人眼中，鹧鸪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是古人情思的一种寄托。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李益创作的一首《鹧鸪词》。《
5: 鹧鸪词》，唐·李益。
6: 湘江斑竹枝，锦翅鹧鸪飞。处处湘云何？郎从何处归？这首诗大意很简单，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 乐府诗集卷80，晋代曲词收录《鹧鸪词》3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2首。李涉诗说：“湘江烟水深，沙岸隔风岭。何处鹧鸪飞？日霞斑竹阴。二女须垂泪。” 三闾罔自沉，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 而且都需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 在鹧鸪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两首诗不同之处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水之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顺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述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涌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0: 洛阳桥作为天津桥的别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抹独特的印记。下面就带你走进李益的洛桥，感受那份独特的历史韵味与现实思考。
6: 洛桥，唐·李益。金谷园中柳，春来似五幺。哪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这首诗大意是这样说：春风吹动了金谷园里的几棵杨柳树，柳条就像少女那样在摆动着细腰，可惜美好的风景里缺失了繁华之气，我心里十分失落，独自登上洛阳桥。洛桥一座上洛桥，即天津桥，在唐代河南府河南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当大唐盛世阳春时节，这里是贵达仕女云集游春的繁华圣地，但在安史之乱后已无往日的盛况。河南县还有一处名园遗址，即西晋门阀豪富石崇的别庐，叫金谷园，在洛桥北望约略可见。诗人春日独上洛阳桥，北望金谷园，集景咏怀，以寄感慨。
0: 你是否曾向往过边疆的辽阔？是否曾被那些守卫边疆的英勇将士所感动？下面要带你走进唐代诗人李益的《边思》，一起感受诗人的关外情怀。
6: 《边思》，唐·李益。腰垂锦带配吴钩，走马曾访玉塞丘。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师思入凉州。这很像是一首字体小巷赠友人的诗，但并不单纯描摹外在的形象装束，而是在潇洒风流的语调中透露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寄予着苍凉的时代和个人身世的感慨。这当然不意味着李益不欣赏自己的边塞之吟，也不排斥在只将诗思入凉州的诗句中多少含有自赏的意味，但那自赏之中分明蕴含着无可奈何的苦涩。潇洒轻松与悲慨苦涩的矛盾统一，正是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它是耐人寻味的重要原因。
0: 在唐代众多的诗歌体裁中，有这样一种诗，豪迈奔放，充满了爱国情怀，它就是唐代诗歌中璀璨的明珠——边塞诗。接下来分享唐代李益的一首边塞诗。
6: 从军北征，唐·李益。天山雪厚，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气力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戏里就是大

0: 沙漠当中。这里是一个壮阔而又悲凉的行军场景，经诗人的剪裁加工，并注入自己的感情，使它更浓缩、更集中地再现在读者面前。李毅对边塞景物和军旅生涯有亲身的体验，他的边塞诗与有些人的作品不同，并非出于想象或模拟，而是直接来自于生活，因而在诗中往往隐藏着他自身的影子，对读者有特殊的感染力量。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北征》，说明诗人也参加了这次远征。正如黄舒灿在《唐诗建筑》中所指出，气里征人，妙在不说自己，而己在其中。当然，这首诗的感染力之所以特别强烈，更因为他善于运用诗人独有的敏锐的观察力，从远征途中耳闻目睹的无数生活素材之中选起了一幅最动人的画面，并以快如病刀的诗笔把它剪入诗篇。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来说，这正是一个诗人必须兼有的能感知和能写之的本领。
1: 在现实社会里，被放鸽子是常有的事。唐朝诗人李益在被放鸽子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古诗，表达了自己的那一份失望和难过。
0: 写情，唐，李益。水闻真殿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这首七绝以写情为题，细完全诗，很像是写恋人失约后的痛苦心情。此诗所写的时间是在女友失约后的当天晚上，诗人躺在花纹精细、珍贵华美的竹席上，耿耿不寐，思绪万千。原来期待已久的一次佳期约会告吹了，对方变心了，而且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使人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这首诗艺术特点是以美景衬哀情，并以虚拟的手法来加强语气，突出人物形象，从而深化了主题。
2: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你是否曾经在夜晚听到某首曲子，突然想起了远方的家乡？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李益的一首让人深感思乡的七言绝句。
0: 夜上受降城闻笛，唐·李益。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是一首书写戍边将士乡情的诗作。诗题中的受降城是灵州治所回乐县的别称，在唐代这里是防御突厥吐蕃的前线。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的是色，第三句写的是声，末句书写心中所感，写的是情。前三句都是为末句直接抒情做烘托、做铺垫， 其艺术上的成功就在于把诗中的景色、声音、

0: 情三者融合为一体，将诗情画意与音乐美融于一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意境浑成，简洁空灵，而又具有含韵不尽的特点，因而被谱入弦馆，天下传唱，成为中唐绝句中出色的名篇之一。
1: 接下来分享唐代大力十才子之一李益的佳作《江南曲》。此诗明白如画，倾吐出一位独守空房的少妇的心声。
0: 《江南曲》，唐·李益。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儿。这是一首闺怨诗。在唐代，以闺怨为题材的诗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思征夫词，一是怨伤人语，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社会背景的。由于唐代疆域辽阔，边境多事，要征调大批的将士长期戍守边疆，同时唐代商业已经很发达，从事商品远途贩卖，常年在外经商的人日渐增多，因而作为这两类人的妻子不免要空闺独守，过着孤单寂寞的生活。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书写他们的怨情的诗也就大量涌现了。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唐代诗人俞湖创作的一首优秀诗作《江南曲》，展现了诗人对江南美景与生活的独特感悟。
0: 《江南曲》，唐·俞湖。偶向江边采白萍，还随女伴赛江神。重中不敢分明语，暗至金钱不远人。江南曲为乐府清商曲《江南弄》七曲之一，俞湖这首诗是其中较有生活情趣的一篇。从来写闺情的诗歌多从思妇的梳妆打扮起，然后以陌头杨柳、高楼永望、长夜无眠等写其抑郁的离情，这首诗却借质朴的民歌题材，从另一方面给人以别具一格的风采。诗的大意是这样说：偶尔到江边采摘白萍，又随着女伴祭奠江神，当着众人不敢说明心怀，暗暗地投掷金钱，补问我那远方郎君的音讯。
1: 夕阳西下，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骑在牛背上，唱着欢快的山歌，沿着江边小路回家，这样的画面是不是美得像一幅画？接下来带你走进唐代诗人俞湖的《八女谣》，一起感受这份恬静与美好。
0: 《八女谣》，唐·俞湖。八女骑牛唱竹枝，偶思灵夜傍江石。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锦鲤。诗人以平易清新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恬静娴雅的八女放牛图，一个天真伶俐的芭蕉女孩骑在牛背上面，抗声唱着山歌，沿着江边弯弯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转家去，如此山乡风味何其清新动人。这时天色渐晚，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却不着急回家，路旁好心人催促他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天黑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 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我才不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木槿入夏开花，花有红白紫等色，本是川江一带农家住房四周通常的景物，根本不能以当作辨认的标识。小女孩这番自作聪明的回话，正像幼小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说我家爷爷是长胡子的那样一样引人发笑。
1: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它超越时空，穿越岁月，始终如一。古往今来，赞美母爱的诗词不计其数。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孟郊创作的一首母爱的颂歌。
0: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生窘困潦倒，直到50多岁的时候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诗人自然不把这样的小官放在心上，仍然放情于山水吟咏，公务则有所废弛，县令就只给他半俸。这一篇诗作在题下作者自注说，迎母立上座，当是他居官溧阳时的作品。诗中亲切而真纯的吟诵了一种普通而伟大的人性美，那就是母爱，因而引起了无数读者的共鸣，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诗的意思很简单，很多人都可以背诵，我们就不多说。孟郊，公元751到公元814年，唐代的诗人，字东野，汉族，湖州武康人，武康就是今浙江的德清，祖籍平昌，平昌就是山东临沂，先是居洛阳，唐代著名的诗人，现存诗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为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等。他因为作诗的时候构思非常严谨，可以说是苦心经营，用词着句也非常推敲之至，所以有诗囚之称，囚犯的囚，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1: 唐代诗人孟郊一首小诗，通俗易懂，仅20字，无一怨字，却句句是怨，被后世誉为奇诗。
0: 怨诗，唐·孟郊。侍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渠芙蓉花，今年为谁死。韩愈曾为孟郊写了一篇叫《真要先生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他称赞孟郊为诗，叫桂木树心，任盈缕解，钩章集句，掐着未甚，神诗鬼射，渐渐层出。说的直接点，就是孟郊爱挖空心思的作诗，说的好听点，就是讲究艺术构思。艺术构思很重要的，有时竟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好礼，写下了这首构思堪称奇特的怨诗。诗的大意是这样的，是将我和你的眼泪分别滴入两处池水，看看池里的芙蓉花， 今年因为谁而败死。

0: 风带走了时光，诗凝练了岁月。听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期待下次节目再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2.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8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力等级5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

0: 济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美食作为各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丰富着人们的味蕾，也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美食美客，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贵州就像一座大茶山，从大处着眼，茶园面积连续七年稳居全国第一，整个贵州就像是中国茶叶版图上的中央茶山。而小处细品，贵州境内的每一座茶山都孕育着风味不同的茶树。
2: 贵州就像一座大茶山，从大处着眼，贵州位于中国四大茶区中江南、华南、西南茶区的交汇点，全省山地丘陵面积占 92.5%， 坐拥700多万亩浩渺茶海，茶园面积连续七年稳居全国第一，整个贵州就像是中国茶叶版图上的中央茶山。而小处细品，贵州境内的每一座茶山都孕育着风味不同的茶树。黔西南多早生绿茶，二月上旬就开始采摘的普洱茶，是贵州茶界的第一抹春色。黔西北有高山茶，茶树往往生长在海拔1400米以上的高山云雾中。黔北的遵义，黔南的都匀则名茶荟萃，贵州名茶三绿一红中的都匀毛尖、檀梅翠芽、遵义红都集中于此，遵义也是其中绿宝石的产区之一。贵州东部的铜仁不仅盛产石阡台茶、范静、翠峰等优质绿茶，更是形成了出口茶产业带，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贵州抹茶，这里坐落着贵茶欧标抹茶超级工厂，依托着贵茶集团14万亩生态茶园及欧盟食品安全标准与日本顶级的抹茶制作工艺于一身，将贵州抹茶远销海外，使得黔茶不仅出山还能出海。从1980年一枚距今100万年的茶籽化石从贵州出土，穿越百万年的天地玄黄与你相见，到2020年，一场香溢天下的梵净山抹茶大会在铜仁举办，让天南海北的茶客纷纷聚集，贵州茶叶蔚为大观。中国的茶叶最早起源于滇黔贵交界处的三角地带，这片区域处在云贵高原的东南部，纬度较低而海拔较高，境内多大山大河，几乎完美符合茶树对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环境的偏好。1980年被发现的距今100万年的茶籽化石，正是出土于贵州西南角秦陇普安二县的交界处，这里是茶叶的故乡，也是整个贵州茶叶最早上市的地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的西南角，这里属于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山区，南盘江北盘江一南一北奔流而过，境内地形极为复杂，尤其是在黔西南普安县和龙井县一带，亿万年来的地质变化带来丰富的古生物沉积，一方面在这片土地上保存了新生代第三纪四球茶的茶籽化石，证明了贵州位于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又使得这里富含煤矿，蕴藏着大量有机质的土壤，造就了当地茶叶早熟的特性。因而秦陇普安所产绿茶最早从二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采摘，堪称是春茶里的急先锋，而茶叶格外鲜嫩，又以两县交界处的江西坡产地出品为佳。 如果说普洱茶的优势是早，那么毕节产茶的特点则在于高。这里处在滇黔的交界处，磅礴的乌蒙山绵亘南北，占据了整

0: 贵州的最高点，海拔2901米的韭菜坪。最典型的高山茶位于离赫章韭菜坪不远处的纳雍县，这里全县平均海拔1684米，境内近200,000亩茶园，大多种植在1400米至2200米的高山之上。茶园终年云雾缭绕，生长的茶叶由于气温低而生长缓慢，沉淀了更多风味物质，更加鲜嫩清香。毕节的茶不仅海拔高，历史地位也高。贵州通志记载，平原府茶产盐坚，指的就是纳雍县孤泾村所产的孤泾茶，早在明清时期就是贡茶，至今村中还保存着1000余株古茶树。除此之外，毕节还有金沙县的金沙贡茶、大方县的海马贡茶，都在古代早早地进入了皇家视野。而别具特色的乌撒考茶，则与四川、甘肃等地的罐罐茶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风情。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贵州的千重山、万条水导致了当地区域气候差异极大。如果说贵州茶有什么特点，除了高海拔、低纬度带来的优良品质，更是千山万水赋予各地茶叶的多彩多样。
0: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的千重山、万条水导致了当地区域气候差异极大。如果说贵州茶有什么特点，除了高海拔低纬度带来的优良品质，更是千山万水赋予各地茶叶的多彩多样。贵州多小山，不像隔壁云南那般雪峰高耸、直指苍穹，反而是翠峰连绵、亲切可爱。贵州的茶同样如此，精妙在细微处的体验，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让这里就连相连的两座山出产的茶叶都不尽相同。都匀毛尖的核心产地主要有两处，团山和螺丝壳。说是两处，实际上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脚，隔着18弯的山路和山间断续的瀑布，一水之差，山上山下风味却有细微的差别。好的茶叶是有性格的，如遵义，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之地，向来就被称作转折之城、会议之都，就连遵义的茶叶也带有浓烈的家国情怀。抗战时期，遵义的中央实验茶厂则在刘干之的主持下成功研制出梅红梅绿，提供给西南茶叶公司，经由有西南国际通道之称史迪威公路出口换汇，以充军备，也开创了贵州制作功夫红茶和炒青绿茶的历史。更让人惊艳的绿宝石茶则彰显了贵州人敢于创新的精神。此茶在2003年由贵州茶界泰斗牟应书与其子牟春林研制而成，大胆地采用一芽二三叶成熟茶青作为原料，颠覆传统名优绿茶钟情独芽的倾向，其内含风味物质比普通绿茶更为丰富。不到20年间，绿宝石就享誉茶界，成为贵州名茶三绿一红中的一员。茶界专家陈宗茂院士曾对绿宝石予以高度赞赏，称之内在品质极为上乘。农科院茶研所首席审评大师沈培和也对绿宝石赞不绝口道，用一芽二三叶做出了名茶的口感，此茶是未来中国绿茶发展的方向，品质是一等一的。光从视觉上体验， 绿宝石的干茶呈盘花状，颗粒紧实，形如宝石，冲泡后茶叶嫩绿鲜活，光泽鲜亮，故称为绿宝石。冲泡一杯绿宝石高原绿茶，汤色黄绿明亮，叶底绿亮柔软，滋味鲜爽浓郁，嫩粒香气迷人。好茶往往都伴随着名山成长，贵州第一山首推铜人梵净山，在贵州如同一片汪洋的喀斯特地貌中，以变质岩为主要成分的梵净山一峰独立，守护着周围的生态环境。在其必有的4300多种植物中，也包括了树龄超过600年的古茶树。正如生态学专家吉姆·桑塞尔所说，梵净山就像一个生态孤岛，上面有很多物种在里面生存发展，它的周边就是人类活动的海洋。梵净山区盛产好茶，据当地人传说，梵净山形似长达万米的天然卧佛，就是贪恋梵净山翠峰茶的清香在此流连忘返。而在梵净山所在的铜仁，境内大娄山脉与武陵山脉交错，乌江北折而去。铜仁的地势如同贵州的一条通道，自古就是石阡、台茶等贡茶出产以及茶叶商贸运输的要冲。茶经中所载，黔中生丝洲，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丝洲即在铜仁的沿河一带，因此铜仁从地理位置上讲，一开始就担起了黔茶出山的开道重任。今天的铜仁坐拥着189万亩生态茶叶基地，天然饮用水总流量每年可达24亿立方米，全市禁用农药118种，生产出的优质茶叶有一部分成为了一种与每个甜食爱好者都息息相关的食材——抹茶。抹茶本就原产于中国本土，起源于隋朝时期皇亲贵戚们把新鲜绿茶磨碎泡饮的方式。在唐朝，这种工艺进化为碾茶，当时的茶客已然拥有了一套品评茶叶的标准。宋朝时文人好点茶，即是一套抹茶冲饮的方式，此后日本僧人将其带回，逐步发展为日本国粹。到今天，抹茶的应用场景变得极为广泛，无论是冰淇淋、蛋糕、面包还是咖啡，抹茶都以其天生高颜值和独特的风味俘获了大票粉丝。最典型的即是星巴克抹茶星冰乐在欧美的热销，但由于日本茶叶的产能已趋于饱和，国际抹茶市场的缺口还有4000到5000吨，盛产茶叶的中国将是未来全球抹茶的重要生产国。
1: 对于一个陕西人来说，冬天里吃羊肉是最棒的选择。羊肉泡馍、水盆羊肉、粉汤羊血、羊血冒和乐等等，都是陕西人的最爱。无论什么样的吃法和做法，总能在寒冷的冬天温暖陕西人的胃和心。
0: 冬至熬冬是陕北的习俗，羊下水、羊骨、羊头放在锅里咕嘟咕嘟熬一整夜。腊八那天，当全国人民忙着喝腊八粥时，陕北人不慌不忙端出羊肉焖饭。到了过年的时候，从陕北到陕南，家家户户都要买羊肉，一直吃到正月15。冬天之外，羊肉更与陕西人的日常息息相关。红白喜事要吃羊肉，暖窑乔迁要吃羊肉，以前吃了羊肉还要穿羊皮，放羊的时候吼出来的信天游礼也少不了羊肉。万万没想到，看起来像3个省的陕西居然会被羊肉大一统。陕西人吃的羊肉多来自陕北，陕北地区海拔较高，雨水稀少，光照强烈，昼夜温差大， 只是地表植物生长周期长，耐寒

0: 抗旱。沟壑间成长的羊群尤其喜欢吃一种叫百里香的草，这种草随处可见，可以减少膻味的产生，因此陕北的羊吃起来膻味很轻。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陕北地区名羊辈出，衡山羊肉、定边羊肉、靖边羊肉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扎着羊肚肚手绢、裹着羊皮袄放羊的陕北汉子一度成为外地人印象中的陕西代言人，他们唱着信天游，终日与羊为伴，善放羊，更善吃羊。陕北人吃羊自带一种豪气，不像关中地区那么精细。最常见的铁锅炖羊肉，新鲜羊肉剁块，冷水下锅，水开后撇去浮沫，加入葱、姜、蒜、花椒、辣椒等调料，小火慢炖一小时就熟了。大雪天里，一锅肉从头吃到尾，都热气腾腾的。最好吃的铁锅羊肉当然是羊羔肉，陕北的羊羔肉在整个西北都是有名的，当地也叫宰羔子肉，清蒸、爆炒或者拦成臊子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到了冬天，绥德人则喜欢吃一碗羊杂碎来暖身。羊杂碎是将羊内脏、头肉、蹄肉煮熟后切丝，加入地道的陕北粉条，在浓香的羊汤中汇成的，撒盐、姜、蒜末后，再来一勺油泼辣子，吃的时候轻轻一拨，就露出浓郁的鲜汤和杂碎来。陕北人最常吃也最喜欢吃的其实是羊肉面。羊肉面分两种，一种是荞面饸饹羊肉面，一种是羊肉面片。熬到烂熟的羊肉配上浓厚的汤汁，浇在筋道的面上，是陕北人在外的牵挂与思念，也是外地人印象中的陕北味道。汤面吃罢，还可以吃干拌的羊肉面，一面两吃，沃野。榆林往南，延安最有名的当属羊心汤。羊心汤其实就是各种羊杂熬成的汤，搭配上荞面饸饹或荞面疙托，就足以让延安人沉浸在其美味中不可自拔，并将其上升到对爱情的信仰。信天游里就有这么一句，荞面疙托饸饹羊心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西北汉子的柔情都在这碗羊心汤里了。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人无论离家多远，为对羊肉的思念永远是牵引乡愁的线。每每吹上一碗与羊肉相关的美食，然后抹抹嘴巴，发出一声舒坦的赞叹，奏似这味儿撩咋咧。现在咱们就去看看陕西的羊肉美食都有哪些花样呢？
0: 外地人对陕西人吃羊的印象多停留在羊肉泡馍上。2019年，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里，雷佳音埋头在街上呼噜呼噜痛叠水盆羊肉，终于使大家意识到，原来除了羊肉泡馍，陕西还有这么好吃的羊肉美食。羊肉泡馍与水盆羊肉是陕西羊肉美食界的驰名商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家，关中地区。关中自古便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因此在吃食上比较讲究，吃的也比较精细，历史也比较久远。羊肉泡馍，西安当地也叫羊肉泡、泡馍，是由羊羹发展而来的。羊羹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是诸王侯的礼传。羊肉泡馍选用一年羊的后臀及腿肉，汤是肉和骨分开煮的，讲究的商家都是口径近一米的大锅，汤卖完后就关门，所以味道好的泡馍店几乎都是早上7点开门，下午1点左右就关门。除了羊汤、羊肉，掰馍在羊肉泡里也格外重要。老厨师根据掰馍的形状便知食客性格，以馍定汤，馍要是没掰好，这碗羊肉泡就注定失去了灵魂。 羊肉泡馍已经如此讲究了，但西安人的邻居渭南人还是看不起西安羊肉泡，他们认为西安羊肉泡不够正宗，叫泡馍实际上是煮馍，水盆羊肉才是真正的泡馍。渭南人做水盆羊肉用的是本地的铜羊，羊肉连大碗带汤端上桌来，配两个月牙饼，一个撕成小块泡进汤里，另一个用筷子剖开，夹进羊肉和小菜，款款吃，才有东府气派。老西安肯定还记得，以前在西安的早晚市上还有羊血冒饸饹。羊血冒饸饹卖相一般，但制作方法极其独特，关键在于冒，其实就是烫。饸饹羊血盛在碗中，大勺舀取锅中沸汤来回烫几遍，等内外都烫熟、烫软、烫透了，再添一勺汤，撒上蒜苗、香菜末，加一勺油泼辣子，羊血冒饸饹就做好了。在与西安、渭南共享800里晴川的咸阳，羊肝夹馍为陕西的夹馍世界贡献了一份力量。除了被夹在馍里，羊肝还被切成5厘米见方的小块，煮至60成熟后，与辣椒、花椒、葱煸炒，晾凉后切成薄片，浇上汤汁，就成了咸阳的大众小吃麻辣羊肝花。咸阳人还别出心裁，用羊肉替换猪肉做出了酥羊肉，去骨的羊肉腌制之后，裹上鸡蛋淀粉调成的糊糊，炸至金黄时捞出，再蒸到烂熟，吃时切条成盘即成。不同于关中与陕北，饮食习惯偏向于南方的陕南人吃羊较少，比较出名的只有羊肉泡，但也把一道羊肉泡做出了陕南才有的风味。

饮食习惯偏向于南方的陕南人吃羊较少，比较出名的只有羊肉泡，但也把一道羊肉泡做出了陕南才有的风味。陕南的羊肉泡一定要吃香菜蒜苗末，热气腾腾端上桌，就让人忍不住吞咽口水。山羊人尤爱吃山羊羊肉泡，冬天吃一碗暖身御寒，夏天吃一碗消暑发汗。离家太久，回家放下心里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吃山羊羊肉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人无论离家多远，胃对羊肉的思念永远是牵引乡愁的线。他们不说想家，只把这份想念化作回家后的胃口，每每叠上一碗与羊肉相关的美食，然后抹抹嘴巴，发出一声舒坦的赞叹，就是这味儿，料咋咧。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孝润万家，情暖重阳，黄岐镇城根营村第10届孝老节温情启幕；三营矿业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圆满竣工。以下是详细报道。
3: 金秋送爽，情满重阳。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黄岐镇城根营村举办第10届孝老节主题活动，村里老年人欢聚一堂，共度佳节。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立民，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0: 刘明阁出席活动。
1: 张立民在活动上致辞，他首先向所有老年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张立民指出，今年是城根营村连续举办的第十届孝老节，十年接续传承，十年润物育人。这不仅是一场暖心的民俗活动，更是一堂生动的文明实践课堂。他希望城根营村继续坚守初心使命，擦亮金字招牌，深耕特色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厚植孝道文化，涵养文明乡风，让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蔚然成风。喜庆的开场鼓正式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集文艺汇演、典型表彰、孝心敬茶、百家团圆、公益义诊、非遗农品展示于一体。舞台上戏曲、歌舞、大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老人们和慕名而来的嘉宾们围坐一起认真观看，掌声此起彼伏，后厨更是热火朝天，村里的乡亲们自发帮忙，大蒸笼冒着热气，大包子一笼接一笼出锅，铁锅大菜咕嘟咕嘟翻滚，肉香菜香漫满整个院落。活动最后，大家围桌而坐，共同品尝百家团圆饭，其乐融融。
2: 啥馅的包子呀？
3: 幸福馅的嘛。
4: 这是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
1: 现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也前来倾情助兴，让这场朴素的孝老节多了满满的仪式感。城根营村作为全国文明村，近几年来村容村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稳步壮大，基层治理高效有序，村风民风淳朴向善，走出了一条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正、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5: 这场活动我们前后筹备了将近十天的时间，然后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起动手，把家里种的家常菜都准备到村儿，带着食材来。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已经坚持十年了，我们要孝老爱幼，把这个村的好村风、好民风、好家风建设好、传承好，让我们所有的亲人在村里生活，不但钱袋子鼓起来，还要有满满的幸福感。
0: 10月11号，三营矿业举行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竣工剪彩仪式，各级相关领导、社会各界来宾、胡妈营镇河东村村民代表及项目建设者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项兼具生态效益、民生效益与发展效益的矿村融合工程圆满落成。
1: 仪式上，河东村党支部书记及村民代表为三营矿业敬献锦旗，真挚感谢企业心系乡村发展、情系群众民生的责任担当与暖心举措。三营矿业相关负责人发表致辞，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项目规划建设的各级主管部门、河东村全体村民、施工建设团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谢意，同时对村民们的认可与致谢表示衷心感谢。仪式尾声，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工程竣工剪彩。据了解，本次道路河道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近1亿元，历时4个月高标准攻坚建设，聚焦道路通行、生态环保、防洪安全、村容风貌、厂区环境5大维度，精准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工程道路段严格参照2级公路标准建设，将原有道路拓宽至12米，路基按照1级公路标准夯实加固，同步配套安装道路防护护栏，科学增设红绿灯交通设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同时，项目对河东村村民院墙进行标准化浆砌美化，铺设入户便民水泥路。河道治理方面，按照百年一遇防洪标准，全面开展道路清淤疏通、堤岸浆砌加固作业，彻底筑牢区域防洪安全屏障。 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片区道路通行承载力、通行安全性大幅提升，扬尘、噪音等环境问题得到常态化有效管控，道路行洪防洪减灾能力显著增强，村容村貌、厂区环境焕然一新，群众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该工程既是三营矿业深耕绿色矿山建设、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心系地方民生、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民心工程。企业以实际行动生动践行了矿村融合、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搭建起企业与乡村同心共建、协同发展的连心桥。
0: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期。除去气候和自然原因外，有时人为的小举动也会酿成大火灾。随手丢弃的烟头及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至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很容易引燃森林草原植被。烧荒、烧田、燎地边也极易引发山林草原火灾，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防火，从你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6: 首先关注要闻。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教育部消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涉事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

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2号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开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共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沙特12号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体和实体。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9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

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

0: 平。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4到16摄氏度。大滩-1到11摄氏度，鱼儿山-2到11摄氏度，万盛涌-2到11摄氏度，草原-2到11摄氏度，外沟门0到14摄氏度，窟窿山3到15摄氏度，小坝子1到14摄氏度，四岔口0到14摄氏度，五道营2到15摄氏度，土城4到16摄氏度，黄岐2到16摄氏度，苏家店2到15摄氏度，羊炸子2到16摄氏度，汤河3到18摄氏度，将军营3到17摄氏度，选营2到16摄氏度，西关营3到17摄氏度，胡麻营5到18摄氏度，黑山嘴5到19摄氏度，天桥5到19摄氏度，石人沟5到20摄氏度，王营4到16摄氏度，北头营3到16摄氏度，凤山2到17摄氏度，波罗瑙5到1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北风。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3.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3.3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小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童话故事，这里将用一个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自然的伟大创造，什么是人类的智慧，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理想，一起来听听吧。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狐狸教父》。
5: 狐狸教父，母狼生了一只小狼，于是请来狐狸当教父。他说，总之狐狸是我们的近亲，见多识广，而且头脑聪明，他能教好我的儿子，帮他在世界上生存。
6: 狐狸装得很诚实地说，
5: 亲爱的高斯普太太，感谢你对我的尊敬，我也同样对待你。

0: 不辜负你的期望。在宴席上，他非常高兴地尽情大吃，然后对狼妈妈说，亲爱的高斯普太太，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吃得好吃得饱，这样他们才能长得结实强壮。我知道有一个羊圈，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一块肥肉来。狼一听觉得不错，于是跟着狐狸来到农庄。他指着远处的一群羊说，你可以悄悄地溜进去，我到另一边看看能不能抓着鸡回来。其实这狐狸根本就没去另一边，而是在森林的入口处坐下，伸直了腿脚开始休息。母狼爬进羊圈里边，一只狗狂叫起来，农夫听到了跑出来逮住了母狼高斯普，而且将一盆准备用来洗衣服的强碱性的水泼在了他身上。母狼总算逃出来了，那只狐狸却假装很哀伤地说，
1: 哦，我亲爱的高斯普太太，我真是不幸，农夫抓住了我，把我所有的脚趾头都打断了。如果你不愿意看着我躺在这里死去，那你就背我回去吧。
0: 母狼尽管自己也只能慢慢走，可他很关心狐狸，于是呢，把他驮到了背上，把这个没病没灾的教父背回了家。这时，狐狸对母狼说，
1: 哦，谢谢，这一路真舒服，再见，高斯普太太，愿你吃上一顿精美的烤肉，再见。
0: 说完，他高兴地笑着走了。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会说话的卷心菜。
4: 会说话的卷心菜。熊奶奶从地里摘来一颗卷心菜，熊奶奶手拿菜刀，刚想把刀切下去，只听到卷心菜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熊奶奶吓了一跳，卷心菜里怎么会有声音呢？是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他再仔细听，卷心菜真的在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呢。熊奶奶喊了起来，哎呀天哪，卷心菜在自言自语呢。他侧着耳朵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卷心菜在说些什么。他跑出门喊来了河马先生，河马先生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卷心菜在说些什么。熊奶奶又去找来了兔子先生，兔子先生竖起一对长耳朵听了半天，他说，卷心菜先生说的一定是外语，我没学过。这时有位青蛙大婶儿走过这里，也来好奇地听听。突然青蛙大婶儿尖叫起来，哎呀，我的宝贝呀，我可怜的宝贝呀。兔子先生闹不明白，忙问道，熊奶奶的卷心菜怎么成了你的宝贝？你听懂里面说的外国话了吗？青蛙大婶儿说，什么外国话呀，哎呀，他根本不会说话。河马说，什么，你说卷心菜不会说话？哎呀，不是的，青蛙大婶说，这卷心菜里面是

0: 的小宝贝，他失踪了2个月了。唉，那时候他刚从小蝌蚪变成小青蛙，只会叽叽咕咕的叫，还没学会说话呢。熊奶奶一听可着急了，她赶快放下菜刀，用手把卷心菜的叶子一半一半地剥下来。卷心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从卷心菜里发现一只小青蛙，正在叽叽咕咕地叫着呢。原来啊，有一天小青蛙在卷心菜的菜心里睡觉，睡呀睡呀，就让卷心菜给包了起来，一包就包了2个月。熊奶奶为了庆祝青蛙大婶找到自己的小宝贝，赶紧用卷心菜熬了一锅汤，请青蛙大婶和他的儿子吃。小青蛙喝完汤，叽叽咕咕地叫着。青蛙大婶说，我的小宝贝在称赞熊奶奶做的卷心菜汤可真好吃，熊奶奶谢谢你了。青蛙大婶高高兴兴地领着儿子回家了。熊奶奶呢，从此以后每逢切卷心菜，总要先拍打几下，再用耳朵听听，她想会不会还有会说话的卷心菜呢。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爸爸变成了透明人。
2: 爸爸变成了透明人。我讨厌我的爸爸，他的脸像个蔫茄子，嘴巴像个大山洞，凶巴巴地说我慢吞吞的像只蜗牛，还飞跑过来让我别动，别动那个东西。哎，我的心真想爆炸，我才懒得和爸爸玩吵架的游戏。我坐在屋角，又爬上沙发，不过在哪儿都一样，从这会儿开始，我能听得见爸爸的声音，却一点儿也看不见他，因为爸爸变成了透明人。才过一小会儿，爸爸就来找我玩了。你在哪里？我根本就看不见你。你是一个透明人，我不和透明人爸爸玩。妈妈哈哈大笑，说：来，透明人，我们一起玩。
3: 妈妈，我也想和你玩，你怎么看不见我？哎呀，我也变成了透明人。
2: 妈妈笑眯眯地看看我，又回头望望爸爸。好，我和2个透明人一起玩。玩着玩着，咦，爸爸呢？那不是爸爸的大山洞吗？我看见爸爸了。两位透明人，请来吃草莓啦，妈妈的声音传了过来。
3: 报告妈妈，透明人爸爸已被我的热气融化，原形毕露啦。
2: 不过也许过一会儿，或许明天，爸爸就又会变成透明人了。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豆豆牛和豆豆爷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豆豆牛和豆豆爷。这就是豆豆牛，豆粒那么大的一头小牛。这是豆豆牛的爷爷，豆豆牛的爸爸的爸爸。不过他却和豆豆牛差不多大小，是一个非常小的爷爷。
4: 我说孙子呀，跟我来，
2: 爷爷大声地说。爷爷，你为什么这么小？豆豆牛问。
4: 我呀，从前比你爸爸还要大，可是老了，就一点一点地变小了，终于变得和你一样大了。
2: 豆豆牛的爷爷开心地说。
4: 我早就盼着

0: 能快点成为爷爷了。
1: 啊？为什么？
0: 当然是因为变小了就能和你玩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豆豆爷吧。先躺一下，我早就想在花上睡个午觉了。
1: 豆豆爷一边说，一边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0: 太好了，我都50年没在花上睡过觉了。
1: 接着，他们坐在青蛙的背上过河。
2: 爷爷，我还是头一次做青蛙呢。
1: 接着，他们抓着蜥蜴上了树。
0: 怎么样？怎么样？
2: 哇，太刺激了！
1: 在接下来，他们抓着树叶从树上飞了下来。
0: 啊，飞得不错嘛，到底是我的孙子。
1: 下午茶时间，他们喝起了花蜜。
0: 好喝，我早就想喝个够了，从前身体太大，没办法喝个够。
2: 接下来去哪里？
1: 豆豆牛问。
0: 时间不早了，该去那里看看了。
1: 豆豆爷说完就出发了。
0: 嘿，就是这里，就是这个洞。
1: 爷爷开心地说。
2: 这个洞里有什么
0: 好东西啊？你在这里等着我。
1: 豆豆爷钻进洞里去了。豆豆爷拿着两个螺旋状的贝壳出来了。
0: 怎么样，这是我在大海里冒险时找到的宝贝，送给你了。
2: 豆豆爷，什么是大海？
0: 大海啊，是一个比这片牧场还要大好多的大水坑。想去远的地方的话，坐树叶船要航行50天。大海里全是奇奇怪怪的生物，好玩极了。有的长着8条腿，圆溜溜的；有的全身都是刺；有的形状像星星；有的身体是透明的，从这一边能看见那一边；有的长得像蛇。对了，还有一种叫海牛的生物。
2: 豆豆爷，你好厉害呀！我也想去大海看看。
0: 以后我领你去看看，豆豆爷说。这里很开阔吧？从今往后，我天天和你一起玩。
1: 豆豆爷开心地说。
2: 太好了，我也想快点成为爷爷。
1: 豆豆牛羡慕地说。
2: 豆豆爷，你去哪里？
0: 哈哈，身体变轻了，忍不住就是想跑。
3: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穿红衣裳的小青蛙》。
4: 穿红衣裳的小青蛙，小青蛙住在青蛙小院里，所有的青蛙都穿绿衣裳。小青蛙觉得这衣服很一般，一点都不美。小青蛙看见院子里的美人蕉，花是火红的，像火焰一样。它觉得美人蕉真美。小青蛙找出画画用的红色颜料，涂在自己的身上。除了一对大眼睛，身子全都涂上了红色。空中飞过一只小燕子，它惊奇地叫着：“哇，看哪，那荷叶上蹲着一只红青蛙。”多美呀！听到小燕子的赞美，小青蛙可开心了，大声地说：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红青蛙。小青蛙肚子饿了，去捉绿蚂蚱。绿蚂蚱眼睛尖，看见一只红青蛙过来，扑的一声跳进草丛里不见了。逃了一只绿蚂蚱，去捉一只大蝼蛄。小青蛙悄悄地跳过去，那大蝼蛄真调皮，看见红青蛙来了。

0: 声不响地钻进泥地里了。小青蛙感到奇怪，喃喃地说，怎么搞的，这些虫子都变聪明了。小青蛙忙活了好一阵也没捉到虫子。哎呀，今天的运气真是太不好了。突然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小青蛙转身一看愣住了。哎呦，原来是一条大青蛇游过来了。大青蛇昂着头吐着信子想吞掉小青蛙。小青蛙吓坏了，拼命地逃跑。他看见前面有个池塘，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小青蛙在池塘里游啊游啊，身上涂的红颜料也洗掉了，恢复了原来的绿衣裳。小青蛙这才明白，都怪自己爱穿这件红衣裳，暴露了目标，真是太显眼了。这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小青蛙吓了一跳，原来呀，是青蛙妈妈跳下池塘游过来了。孩子，你怎么了？青蛙妈妈问。小青蛙回答说，妈妈，你给我穿的绿衣裳真好，跟青草的颜色一模一样，是一种最佳的保护色，我们都要爱护它呢。小朋友们，故事中的小青蛙想要与众不同，于是想把自己的衣服弄成鲜艳的颜色，可是这样做却给它带来了许多的危险。要知道啊，绿色的衣裳是青蛙的保护色，换成红色的一下子就会被发现了。同样的，在生活中我们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墨守成规背后的故事。
3: 墨守成规。春秋末年，楚王想攻打宋国，命人叫鲁班设计制造了攻城的云梯。墨子知道这件事后，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楚国的都城。他对楚王说，你如果攻打宋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楚王十分骄傲地说，鲁班是天下手艺最高超的木匠，他已经替我做好了攻城的云梯，我一定能把宋国攻下来。墨子说，那么我就去帮宋国守城，你叫鲁班来攻，看他能不能取得胜利。于是两人在楚王面前演示，鲁班进攻，墨子守城，连攻了九次，墨子都赢了。但是鲁班并不认输，他说，我已经知道对付你的办法了，只是我不想说出来。墨子也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了，只是我不愿意说罢了。楚王故作不解地问墨子，先生理解鲁班的意思吗？墨子正气凛然地说，我当然理解，那就是把我杀掉，他以为这样宋国就没人守城了，就可以一下子攻下宋国。不过我早已经叫我的300多个学生运载着我的守城器械到宋国去了，他们正等着你们呢，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挽救不了你们的失败。接着墨子又严肃高声地说，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楚王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好吧，我们取消攻打宋国的计划。这时墨子才带着胜利的微笑告别楚王而去。人们把墨子守城的规则称为墨守成规，后来表示思想保守，坚持按老规矩办事，不肯改变。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南辕北辙》。
3: 南辕北辙。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互相攻杀兼并，都想争当诸侯的霸主。有一次，魏国国君准备去进攻赵国的国都邯郸。魏国的大臣季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停止旅行，匆匆赶了回去。他来不及弄平衣服上的皱痕，也来不及擦掉头上的灰尘，就去劝说魏王。他说，我这次回来，在路上遇到一个人，他驾着车子驶向北方，说他要到楚国去。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到楚国为什么要朝着北方走呢？他说，我的马跑得很快。我说，你的马虽然跑得快，但这不是去楚国的路啊。他又说，我的路费很多。我告诉他，路费多，方向不对，也不能去楚国啊。他说，我的车夫驾车的技术很高明。哎，您看，方向错了，马跑得越快，路费越多，那样走下去，离楚国不也是越来越远了吗？季梁讲完这个故事后，对魏王说，现在大王要想成为一方霸主，一举一动都应该让人信服。如果仗着自己国大兵多，用武力攻打邯郸，借以扩充土地，树立威望，那就离你想做诸侯领袖的理想越来越远了。这就像要到南方去的楚国人却驾着车子往北走一样，那是多么荒唐的事儿啊。魏王听了这番话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取消了攻打赵国的计划。后来人们用南辕北辙来比喻背道而驰，目的同实际行动相反。辙，车轮在路上留下的痕迹。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难兄难弟。
3: 难兄难弟。东汉的时候，有个叫陈实的人，办事公正，乡中邻里遇到什么纠纷，自己解决不了时，就请他裁决。只要经过他裁决的问题，总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纠纷双方也都很服气，因此陈实在家乡具有很高的威望。陈实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陈元方，小的叫陈继方。兄弟二人受到父亲的影响，品德也很高尚。陈元方的儿子叫陈长文，陈继方的儿子叫陈孝先。有一天，长文和孝先在一起谈论父辈的人品修养谁高谁低，他们都极自豪地夸耀各自父亲的功德品行，觉得自己父亲的品德是最好的，因此争论得不可开交。这两个孩子争论不出结果，便一起去找爷爷陈实评理。陈实听了两个孙子的争论，哈哈大笑，他觉得他的两个儿子陈元方和陈继方都是品德兼优的贤人，于是就感叹道，元方难为兄，继方难为弟。意思是元方实在是好啊，好到很难让他弟弟去效法学习他，继方也好得很呢，好到很难让他哥哥去效法学习他。后来这句感叹的话被人们紧缩成难兄难弟的成语，意思是说兄弟俩都很好，难以分出高下。但是这个意思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把难于之难解作了落难之难了，于是难兄难弟便用来指共同患难的人或彼此处于同样困境的人。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呕心沥血》。
3: 呕心沥血。李贺字长吉，唐代诗人，他自幼非常聪明，很有才华。据说他七岁时就能写诗，人们都称赞他为神童。成年后，他一心希望朝廷能重用他，但是他在这

积累资料。他每天早上骑着一头小毛驴，背上书囊，带着一个书童四处游览，遇到好的题材就马上写成诗句，先放进书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篇。李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他的母亲很心疼他，所以每天李贺回到家后，他母亲便让侍女查看他的书囊，如果发现里面写的诗句太多，就生气地说，你这个孩子想要把心呕出来才肯罢休啊。原文是，侍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李贺在他短暂的26年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240多首诗歌，这是他用毕生的心血凝成的。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过这样两句诗，枯干以为纸，沥血以书词，就是说挖出心肝来当纸，滴出血来写文章。后来人们把李母的侍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和韩愈的沥血以书词这两句关于李贺的话加以合并和省略，概括出了呕心沥血这一成语，比喻用尽心思，多用来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多多用心。呕就是吐的意思，沥一滴一滴的意思。

0: 小朋友们，童话故事就要结束了，但故事里的道理会一直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勇敢、善良、充满智慧。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朋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5集。
4: 生活呀，叫人怎么说呢？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是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装聋作哑，他要主动地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那实在是说不过去啊。种麦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的时候，便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愿。父亲半天没有说话，他慢慢地抽完一锅烟以后，才丝丝缕缕地说：“你的意思，爸爸明白。爸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呢。我们不能搬过去住，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往后，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了。您说分家？你听爸爸说，如今分开家，我和你妈除过不难受，心里头还乐意呢。看见你修整起这一院新地方，我们高兴得整夜都合不住眼呢。你爷爷和我苦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谁也没能在双水村站到过人前面，现在咱站到人前面了。说句心里话，爸爸这辈子不再图享福。

只图出上一口子顺气。现在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头，那心也平了。这多少年了，你和秀莲为了顾家这一家人受了不少的牵累，现在家里光景好了，你们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的过上两年年轻人的日子，要不我们这心里头也过不去呀。你不要说了，爸，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个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么样，总有我呢。哎，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呀。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这几年和这一大家子人搅在一起，门里门外的操劳，没说过一句怨话。这样的媳妇儿你而今哪儿找啊？人家娃娃没剥的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咱对不起人家，把人家连累的没过上一天畅快日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儿对秀莲不好，那我和你妈就不答应你。要说分开家，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剩下也没有几口子人了，我的胳膊腿还硬了，光景满能过来。再说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嘞，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那就叫他去闯，反正这点地我一个人种得过来。再说咱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能看着不管啊？少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的话，这反倒使他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的反复说，不能分，不能分。孙玉厚看少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儿子小的时候那样，用他的老茧手在儿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你这个娃娃，咱现在应该高兴，哭什么嘞？不要哭了，分家的事儿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啊、哦、咱高高兴兴的往开分，分开了咱还是一家人嘛。生活的好转看来是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候的气魄，在这件事情上不管儿子怎样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说实在话，和少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他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少安他妈和他的心思是一样的。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的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世事不饶人，是他们除过不能为儿女谋福之外，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少安13岁到如今，被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一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不能再连累孩子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他们老两口子怎么能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家是应该分了，也到了分的时候了。和儿子谈完了这次话之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头谋算怎样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同样的重要。
自从土地分开之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五十大几的人了，但精神好像年轻了许多。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的种庄稼，仅仅一年的时间，一家人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顿里有粮，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其实一家一户的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更重，但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那心里头是痛快的。农民呐，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啊。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使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的时候，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子人中解脱出来了。是啊，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够多的了。家分开之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少安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脸上也光彩。话说回来，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子人拖累着，就是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呀。当然了，分家之后老汉的负担就更重了，可是算一算剩下五口人他能维持。花小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来撑负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地闯试试去吧。他想，即使他过几年不中用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也不会丢下他不管，他的儿子他知道。现在趁他还能在山里头跑啊，就尽量地给儿子们腾出几年时间，让他们各自凭着本事去踢腾上一番吧。对于孙玉厚老两口来说，分家就这样已经成了定局。但是在孙少安那儿，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一时怎么也不能想象他要脱离开这个大家庭，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的人怎么办呢？当然他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是他父亲那儿不会有什么起色。他只相信一点，全家人不至于再饿肚子。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意立即回到那院新地方去休息。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己卷的旱烟，一边胡乱地向着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他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医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了。他不由将自己的思绪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啊，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就在孙少安为了分家的事情而深陷痛苦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显然

然，母亲已经将分家的意思告诉给了妻子。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情绪，他感到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式的敞快，这敞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新家给少安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她不让少安回父母那儿吃饭，硬要他在这儿吃，似乎专意让少安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少安顿时怒不可遏，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扔到院子里去。骂完了妻子以后，少安把门使劲儿的一摔，回父母那边吃饭去了，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新窑里。少安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母亲疑惑地问他：“秀莲咋没过来呀？”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有说。你们是不是闹架了？父亲沉下了脸，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然没有吭声。玉后老汉给老伴使了个眼色，少安妈立即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地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少安他妈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儿子：“你也太不像话了。”孙玉厚老汉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儿：“咋了？”秀莲说：“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的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在那边单另做了点吃的。这死小子不吃就算了吧，还把人家给骂了一通。”少安妈说着，便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饭去了。孙玉厚对着低头吃饭的儿子吼骂道：“鬼子孙，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呀？”啊！孙玉厚索性丢下饭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脚地上，像是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动着。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之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也没有回到新家去，而是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里，闷着头打起了砖坯。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经快要到白露，冷飕飕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沙沙着响。暮色中，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这是贪心劳动的田舞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肠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索性把长衫子也脱掉，甩在一边，光着膀子干了起来，似乎要用着正命般的劳动，把他心里的烦闷疏散出去。在少安不声不响地走了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脚地上抽旱烟。他心里头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还是在为分家的事儿闹别扭。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再拖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家得尽快的分。这件事既然已经提了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说不定一家子人还要结怨仇来。玉厚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儿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

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他不回来不合情理。于是孙玉厚老汉巴巴的两下把烟灰磕在鞋帮子上，出门去找他的弟弟孙玉婷，他要让玉婷给少平写上封信，然后托开油车的金俊海顺路捎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在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已经又换了一个地方，这次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这个单位要修建几十孔驳壳窑洞，因此几个月内他不会失业了。他仍然背石头，他本来以为他的脊背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会再怕重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脊背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了痂但没有痊愈，因此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了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亮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才上了这个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是稍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了，但是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着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次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的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少平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2毛钱的工钱。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碗一撂就倒头睡了，可年轻的小工们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上一场电影。少平既不急忙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都是拿本书在院子的路灯底下看上一会儿。上次他给诗人贾冰还那本牛虻的时候，贾老师主动帮助给他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一个临时借书证，这使他能像以前那样又重新和书生活在一起，只不过现在除过苦熬不说也没有多少闲时间，一天只能看上一二十页，一本书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是无论如何，这使他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里拉了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少平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平心静气地对待欢乐和幸福。少平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还有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是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的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的收获。随着日月的流逝，街头的树叶在秋风中枯黄了，黄原城周围的山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片的黄色所覆盖，古塔山上有些树叶被秋

0: 霜染成了深红，如同燃烧起一堆堆的大火。天格外的高远而深邃，云彩像新棉花一样的洁白，黄原河不仅涨宽，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蔬菜骤然间丰裕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黄原城地处几条大川道的交叉口，因此风比较大，早晨或是晚上已经充满了沁肤的凉意。孙少平身上的单衣裳开始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天下午，少平请了半天假，他先到图书馆还了书，又借出一本新的，然后便溜达着到市中心的商店给自己买了一身绒衣。买完绒衣之后，时间还早，他想到东关邮政局去找金波拉拉话。上次见面之后，他还一直没有时间去找过他的朋友。当少平走到黄原河老桥的西头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第一次做活的主家曹书记。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66集。
0: 曹书记胳膊窝里夹着一把新买的切菜刀，一把拉住少平说：“哎呀，我老远就认出来是你了。”“我婶子好着嘞。”“好着嘞，常念叨你。你怎么走了，也再也不到家里来呀？”“你而今在什么地方呢？”“哦，我在地区物资局的工地上干活呢。”“哦，来，咱到旁边拉拉话。”曹书记扯着少平的衣袖，把他拉到桥头边上的一个栏杆旁边，又递给少平一根纸烟。“哎，我正打问着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少平点着烟，很疑惑地问：“什么事儿啊？”“你成家了没有？”“
2: 我
0: 没呀。”“那订婚了吗？”“
2: 啊？”“
0: 哦，没。”“哦，哎，如果你单身一人，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杨沟落户啊？”少平一下子怔住了，他想不到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娃娃，我们都想让你到我们这儿来落户。”少平立刻动心了，能在黄原城边上落户口，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可就怕你们队的人不接受。”“
3: 啊，我同意了，其他的人为难一些可不会反对，只是这土地怕一时不好给你分，城边上地缺，不过先把户口安下再说，长远你不要怕，你先可以像现在一样在城里揽活做，当然了，只能落下你一个人的户口，家里其他的人恐怕就不行了。”
0: 少平想，只要能先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嘛，山不转水转，要是把根扎牢了，到时候别的事儿说不定都可以解决的。他于是对书记说：“叔叔，能行就按你说的来，我乐意到杨沟落户，有你和婶子，我一切方面都放心嘞。”“
3: 那好，你要是不忙，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杨沟，我给你想办法开个准签证。”
0: 看来曹书记非常热心于给他帮这个忙。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件事太突然，他需要

再仔细的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说，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儿，这样吧，过两天我一准去你们家。那也好，我回去把事儿都弄妥当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拿手续了。于是曹书记很热情地跟少平握了手，就告辞走了。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来的事情。曹书记怎么会对他这个懒工小子关怀到如此地步呢？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杨沟的这个精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菊英已经18岁，但是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勉强强的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们家做活的时候，他们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之后，他们俩商量，想叫这个后生将来跟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这个未来的女婿，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源河的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自己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觉得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现在这个突然被命运之神宠爱的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了黄源河大桥，去找他的朋友金波。路过东关桥头的时候，他不由瞥了一眼他那个亲切的王国，那里永远躺着坐着和站着许许多多等待着劳动机会的同伴。他在邮政局找到了金波，还没来得及说他自己的高兴事儿，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说我爹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都找不见你，你快拆拆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紧事儿啊。少平认出信封上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地发着抖，拆开了那封信。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信很简单，少平儿，自从你离开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想念你，家里有些事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返回来，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父亲。虽然信上没有具体的说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少平的心里头还是有些忐忑不安。金波观察着他的脸色问，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那你什么时候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油车。我还得收拾两天。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孙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的吃上顿饭。两个人一块吃完了大半脸盆揪白面片之后，少平就把曹书记要自己落户到杨沟的事儿给金波细说了一遍。金波不假思索地说，哎，这是好事啊，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那也比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强啊，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了，这样你实际上就等于生活在城里了。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起来。两个好朋友最高兴的是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儿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道世事今后还会

样变化呢？黄原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伸胳膊扬腿儿。这样，孙少平下定了决心，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原来。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儿都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市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告别了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去找了工头，说自己家里头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之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这个曾经卖命干活的小工表示一点犒劳。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羊沟。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主仆关系，而好像是亲朋好友一样了。曹书记立刻出去给他办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时机，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的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的听少平头头是道的讲解课文。她看起来挺聪明，但学习实在是迟笨，少平说了半天她都理解不了，她只是惊讶的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工呢？当然了，这个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她的父母内定为她自己的女婿了。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第二天，他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现在破天荒地揣着200多块钱，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很多的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买完了东西之后，身上还有100多块钱。走在黄原街上，他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完之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一个发。现在他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崭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的，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他准备在这儿过上一夜，明天早上就搭邮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明，他就爬了起来，把那卷烂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代给金波，这说明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里来。然后他就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外的公路边上等待金俊海的邮车。因为邮车按照规定不准稍坐人，所以不敢在城市里上车。不一会儿，他就坐在邮车驾驶楼驻守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褪尽的黄原城。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里头思绪万千。

从春天离开家以后，一晃就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不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他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这也不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他才感到，他离开家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这期间他也没有给家里人写信，谁知道家里头成了什么样子呢？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那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儿呢？如果是好事儿，父亲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头一定是有什么不幸了，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但是现在他的心脏也开始渐强了一些，心里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检也没用。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忍不住砰砰地跳了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毛毛都亲切地出现在视野之内。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也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了，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地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主人的个性。各个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可以知道它的主人肯定不是个勤快人。村子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掀掀地扬向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洒下来，洒在喜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颤动着肥大的乳房，挑着送饭的罐子，悠悠闪闪地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的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闲人，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是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哦，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这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看起来并不特别的严重。兄弟分家或者是父子分家，这在农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和其他的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以后几年都和他们一块儿过光景，这也就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少平看得出来，大哥心里头很难过，少平理解大哥的心情。少平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边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会儿话。兄弟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少平先开口安慰少安说，大哥，分家的事儿，你也不要过多的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子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少安沉默了好久才说，那你们怎么办啊？

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啊，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呢。家里头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了，我和爸爸两个人完全可以维持。少安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以后，你就到烧砖窑来，咱哥俩一块经营，红利二一天做五，一个人一半，那不等于还没分家吗？既然单另过光景，咱就不要往一块沾了。虽然是兄弟，可是要分就得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可以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那还有我嫂子嘞。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可是这兄弟之间怎么能分得这么清呢？还是分清了好。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兄弟们一块儿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才有可能。要不然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还要糟嘞。这种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了。他很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呢？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以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哼，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就试试看。他问弟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源城边的农村去。什么？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呢。你走了，那老人怎么办呢？要是这样，这家就不能分。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源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啊。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我不会劳动啊，我赚下的钱就不会养活老人啊。再说我在那儿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也能接过去呢。呵呵，真是说笑话嘞，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啊。少安生气地挖苦了少平一句。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自己，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照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也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的回来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我吧？你要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还要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自己的一点打算呢？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过了一会儿，他问少平：那你和爸商量了没？还没呢，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实际上兄弟俩实在是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少平也站了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个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

0: 半腿板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3.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3.8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重来由蔡健雅演唱。在这首歌中，蔡健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重来的憧憬，同时也提醒我们，重来并不能保证爱情的成功或失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AINY 是邓紫棋17岁时创作的歌曲，创作概念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邓紫棋凭借该曲获得《明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最突出女歌手奖。
2: 分开

下来带来的是杨洋演唱的《爱是一个疯子》，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情感和张力，通过“爱是一个疯子”这一主题，表达了爱的疯狂和不可预测性。

夏恋是陈势安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其专辑《亲爱的偏执狂》中。歌曲以夏天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表达了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

艾怡良的《回到再见之初》是一首深情且充满故事性的歌曲，歌曲改编自矶村游纪子的纯音乐作品《风居住的街道》，该作品首次收录于他的专辑《风居住的街道》中，后经过重新编曲与录制，收录在中国特别版专辑《飞鸿华尔兹》中。

0: 再相遇明天里见。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我行我素我爱你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由彭学斌填词，陈伟熙与彭学斌谱曲，于2020年7月27日发布在第七张个人音乐专辑《我行我素我爱你》。2022年，郁可唯凭借该曲提名第5届唱功委音乐盛典年度女歌手奖。

聆听胡彦斌不去管，感受那份洒脱与豁达，独特的编曲，直抵心灵的歌词，唱出了多少人渴望挣脱枷锁的心声。让我们随着这曲无畏前行，不去管一切羁绊。

谢谢你的爱是刘德华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传唱度非常高，旋律一响起就让人忍不住跟唱。这首歌放现在依旧吊打一众流行歌曲，不仅旋律好听，歌词也引发了很多听众的共鸣。有时候一首歌能不能红真的很难提前预料，往往在临时灵感的刺激下反而能创作出绝世经典，谢谢你的爱就是如此。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华晨宇的《齐天》、丁彦雪、金何在、房浩填词，华晨宇谱曲并演唱，是电影《悟空传》的主题曲，于2017年6月2日首发。悲情与燃情交错，霸气与凄婉辉映，让我们来感受这一份独特的魅力。

彭佳慧的这首《被放弃的你》凭借戳心歌词与共情演绎圈粉无数，彭佳慧以收放自如的弱混声替代标志性高音，贝斯与弦乐交织如现实枷锁，那颤抖的尾音是向所有不完美人生的温柔致意。

留下的晚安是王天歌演唱的歌曲，由黎翠翠、张皓月填词，黎翠翠、张皓月谱曲，是2022年同名专辑《你留下的晚安》的主打歌曲。歌曲表达了对爱人的深深思念，体现了感情的温暖与纯真。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音乐节目。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倩倩的《秋千》。在2003年，她荣获第五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具潜力歌手。同年9月发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异想天开》，专辑由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知名音乐制作人操刀制作，这首《秋千》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听着歌，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的记忆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作品诞生于中国航天日的主题企划，用音乐致敬逐梦苍穹的航天精神。刘惜君的声线兼具柔美与力量，副歌部分的高音如彗星划破天际，聆听这首《星辰如约》，仿若置身浩瀚星空之下，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诗意唯美，为我们勾勒出满是星光。

涵的《连城词》，好美好美，音色清越，歌声伴着细腻曲调，恍若遇见仙姿翩然的少年。花雨渐无痕，高挂一轮明灯，银蝶染旧梦，生死莫再问，空灵的声音也唱出了越来越浓重的悲伤感。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6.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6.1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历史并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此刻我们的对话与思考。历史上，宋高宗赵构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阴谋争斗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4: 梳理岳飞的履历，我们会发现，岳飞算是赵构的嫡系，是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赵构登基的那一年，1127年，岳飞还是大头兵一个，之后升官就跟坐火箭一样。29岁，镇南军宣城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31岁，清远军节度使，这是南宋最年轻的节度使；32岁，封武昌郡开国公；33岁，封检校少保；35岁，拜太尉，这是武官官阶之首；37岁，封开府仪同三司，这是文官的最高官阶；38岁，授少保，武圣定国军节度使；39岁，枢密副使。简单来说呢，就是岳飞在赵构登基后的10几年里，从一个大头兵做到了国防部副部长。这其中当然有岳飞个人努力的因素，却也离不开赵构的一手提拔。那么赵构既然一手提拔了岳飞，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这个问题争论是很激烈的。总的来看，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3种说法：一是岳飞要迎回二圣；二是岳飞干预立储；三是岳飞军阀化，朝廷无力控制。然而在我看来，这3种说法都无法成立。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岳飞要迎回二圣。因为这一点而杀岳飞是最站不住脚的，因为迎回二圣最先就是赵构喊出来的，这是他继位的依据和政治口号。岳飞喊赵构喊的口号，又怎么会成为致死的原因呢？何况迎回二圣并不等于赵构就要让位给宋徽宗或者宋钦宗。我们来看看绍兴7年1137年岳飞上书当中的原话：一时迎还太上皇，宁德皇后子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这个时候宋徽宗已经死了，所以岳飞说要把他的棺木迎回来。天眷指的是宋钦宗，要知道在这之前岳飞称宋钦宗为冤人。

盛，因为绍兴七年1137年，金人试图立宋钦宗的儿子为傀儡统治华北，岳飞就直接将宋钦宗呼为天眷，而且此后不再称呼宋钦宗为渊盛了。岳飞作为一方统帅，政治敏感性还是很强的，他不会在这件事上得罪赵构。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条，岳飞干预立储，这一点对岳飞的死因有没有影响呢？有，岳飞的身份确实不适合参与其中，但这不足以导致岳飞被杀。我们想想看，当年赵构在扬州被金人吓到了，导致性功能障碍不能生育，而此前生的儿子已经不幸夭折，他就成了无后之人。许多大臣就劝他抱养太祖后裔为皇子，如果将来还是生不出孩子，就以养子为太子。对此赵构一概接受，并且还对这些臣僚进行嘉奖和鼓励。赵构对这些建议都不予追究，反而予以嘉奖，又怎么会因为岳飞建议立储而起杀心呢？具体到岳飞，他建议立储一共有两次，一次是绍兴七年1137年，一次是绍兴十年1140年。绍兴七年1137年，他劝赵构立太子，是因为当时金人有意立宋钦宗之子赵晨为傀儡统治华北，这样一来华北政治格局将会大变。为了应对此事，作为一方统帅的岳飞不得不向赵构进言。赵构虽然对他进行了训斥，但随即就派人安抚，并没有因此就要杀岳飞的意思。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再次上书劝立太子，赵构夸奖岳飞忠诚，非臣诚忠党则言不及此。可见劝立太子一事并不是赵构杀岳飞的原因。最后一条是岳飞军阀化，朝廷无法控制，这是近段时间甚嚣尘上的言论。这种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抹黑民族英雄，应当予以严肃的批评。持这种言论的人连什么是军阀都没有搞清楚。军阀最起码要有割据的地盘，在地盘里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以此明里暗里对抗中央政府。可岳飞从始至终都不是在为自己打地盘，他所持的信念单纯而高尚，那就是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收复失地。至于有些人为什么说岳飞是军阀，不过是因为岳飞手下兵多将广，战斗力强悍，殊不知这恰恰是赵构鼓励的结果。赵构继位之后接连丧失失地，朝廷无能战之将，无堪战之兵，为了抵抗金兵入侵，赵构就鼓励包括岳飞在内的一些将领扩大辖区，赋予部分财权和政权，让他们自主作战，最终形成诸将统兵的局面。可以说是赵构自己推动了岳飞所谓军阀化或藩镇化，而日后赵构收诸将兵权时，包括岳飞在内的诸将都非常配合的交权，对皇权并不构成威胁。所以岳飞是军阀所以被杀，这条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到底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呢？在我看来，赵构杀岳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岳飞个性太强。绍兴七年1137年，赵构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并声称要将刘光世的淮西军交给岳飞节制，岳飞信以为真，这样一来自己的兵力将大增，北伐有望了。岳飞因此兴高采烈，充满了期待。然而赵构最终派文官吕祉接管淮西军，结果刘光世部下力穷不服吕祉，发动兵变投降伪齐，南宋损失数万生力军。岳飞是空欢喜一场，不但没能接管淮西军，还眼看着数万淮西军叛逃伪齐，给北伐平添变数，一气之下就请求辞职，没等赵构批准就避居庐山。赵构多

0: 次派岳飞的幕僚部将前往苦劝，岳飞这才回军逝世。但赵构将岳飞此举视为邀君，就是要挟皇帝，虽然仍对岳飞好言抚慰，但同时也以宋太祖犯无法者唯有剑耳的话来加以警告。可以说岳飞如此有个性的行为大大的得罪了赵构，令其对岳飞萌生了杀心。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这还是赵构和岳飞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赵构要求和，岳飞是坚决反对的。一方面在赵构看来，如果不杀岳飞，将来就算跟金国达成和议，岳飞以后也会动兵兴事破坏和议，重启战端。刚好金国在和议的条件当中也提出要杀岳飞，那就杀了吧。另一方面，反对议和的主战派也不止岳飞一个，岳飞是反对的最激烈的，赵构杀岳飞也是为了震慑主战派。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赵构和秦桧合谋，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在风波亭，年仅39岁。
1: 中国明朝被凌迟的太监刘瑾是有多惨，为何会被处以凌迟，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正德五年1510年，权倾一时的司礼监大太监刘瑾倒台了。他倒台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因为司礼监的太监张勇和刘瑾有矛盾，两人争斗十分激烈，甚至在正德皇帝面前打了一架。这正德皇帝也挺昏庸的，两个太监打起来之后，他还让人摆酒宴请两人过来进行调和。但权力的斗争是没办法调和的，最终张勇取得了胜利。在张勇的鼓动之下，正德皇帝亲自带人去抄刘瑾的家，从他家里搜出了伪造的玉玺以及衣甲、弓弩、滚衣、玉带等物，又发现刘瑾平日里最常用的扇子里面竟然藏有利刃两把，而刘瑾以前在正德皇帝身旁的时候经常拿着这把扇子。此时此刻正德皇帝才相信刘瑾是要谋反了，他立即将刘瑾下到监狱。那么刘瑾真的是想谋反吗？其实刘瑾坏事没少做，说他是个十恶不赦之徒也不为过，可他根本没有必要去谋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已经是一个太监能爬到的最高位置了，那为什么会从他家里搜出来玉玺、滚衣、玉带等物呢？其实很显然，从他家里搜出来的东西，这是有人要陷害于他，要置他于死地。不过这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了。既然刘瑾被抓住了，就要进行审讯。以前给刘瑾下跪的这些六部九卿们对刘瑾多少还是有些畏惧的，以至于刘瑾被拿到堂下，刑部尚书刘瑾不敢发一言。这里呢，我来做个说明以免误会，太监是刘瑾，是前鼻音，刑部尚书叫刘瑾是后鼻音，其他负责审讯的官员是根本不敢开口，只有驸马马蔡振大声地呵斥刘瑾。这些官员其实都是些唯唯诺诺之辈，说是审案，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就像正德皇帝请旨，锦衣卫指挥使就带来皇帝的命令说打40，官校中带头的一名就高声大喊打40，五棍一换打。其余官校听了都高声应答，刘瑾就被脱去鞋子和衣服，两个人揪起他的头发，用一根木棍插背，用一条宽皮带捆住他的双腿，然后用一根木棍把双腿压紧防止挣扎。做完这些之后就开打，打的部位主要是前腿，名曰拦马，因为

0: 胫骨没有肉，打起来那叫疼痛无比，不久骨头就断了。这个时候刘瑾还犟着嘴说，满朝大小官员都是我启用的。驸马一听怒斥道，朝廷用人如何是你启用的，掌嘴。刘瑾立即被打了十个嘴巴。对于刘瑾该如何处置，最终还是要皇帝拿决定。几日后圣旨下来了，刘瑾凌迟三日，错失枭首，榜示天下。凌迟之刑已经够残酷了，还要凌迟三日。由陕西司主事胡远监斩，监斩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胡远就跑过去找刑部尚书刘瑾。刘瑾说，那我让刑部河南司主事张文林来帮你。张文林和胡远一起跑到刑场的时候，刘瑾的凌迟已经开始。张文林记载了刘瑾被凌迟的全过程。凌迟的刀数按照惯例应该是3357刀，负责行刑之人每割十刀就要停歇一下，然后吆喝一声，而第一天割的数字是357刀。因为圣旨上说要凌迟三天，第一天如果割了太多刀，怕刘瑾坚持不住，这每一刀也不能割太多肉，大概有大拇指的指甲般大小。最先割的位置是在胸膛，刚下刀就有血流出，留有寸许。这里的寸许就不知道作何解释了，这个寸许是说用碗接着有一寸吗？不得而知，大概意思应该是指流血流的不是太多吧。再往下割就没有血了。刑场上有经验的人就说，这是因为刘瑾惊吓过度，血都流入了小腹和小腿肚，等到开膛的时候血就都会流出来了。行刑一直到了晚上，357刀才割完，然后把刘瑾押到顺天府宛平县的监狱。狱卒将他的绳子解开后，刘瑾还吃了两碗粥。第二天刘瑾被押到东角头，因为前一天行刑的时候刘瑾嘴里话语不停，所以这一天行刑一开始就在他嘴里塞了麻核桃。可行刑只割了数十刀，刘瑾就当场气绝，当时太阳都才刚升起来。官员们赶紧把情况报告给了正德皇帝，圣旨说刘瑾凌迟数足，错失免枭首。也就是说刘瑾虽然死了，但凌迟之刑要继续下去，直到割够3357刀为止，只是不用枭首了。当时那些曾经遭受过刘瑾打击的人都争相去抢刘瑾的肉，好拿回去祭奠死者。而所谓错失，左边一个坐，右边一个立刀旁，坐就是站着坐着的坐，错失的意思其实就是剁碎了。当时还有人对着刘瑾的尸体当胸扔过去一把大斧头，胸被砍下来滚出数丈之远。这刘瑾反正坏事做尽，死不足惜，不过这死的似乎也太惨了点儿。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谎言被传播，扭曲了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下面将揭示三大历史谎言，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历史的真相。
0: 谎言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应天命，下应民心，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话很动听，相信的人也很多，可惜却是谎言。最典型的例子，元朝末年起义军除了朱元璋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苏州一带的张士诚，他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可是得天下的却不是他。 朱元璋。

起义后，首先不是反抗元朝，而是打败其他起义军，包括张士诚。为了获得军粮，朱元璋债粮、捡瓜、增租、借粮，与抢劫无异，最终却能得天下。朱元璋得了天下后，依靠军人的武力和文人的比例，终于得到了人心，形成了不错的口碑，至今仍有人对他充满膜拜之情。所以中国历史的残酷真相是，得天下者得民心。谎言二，落后就要挨打。由于近代中国很落后，同时又备受列强欺凌，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被许多人奉为真理。与之相似的还有弱国无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等论调。这些论调都符合黑暗丛林法则式的想象，却并非事实。最典型的例子，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我们印象中清军都是大刀长矛，实际上清军当时的军事装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瑟枪、弹仓步枪、现代火炮、马克西姆机枪，还有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一应俱全。可惜清军不善于使用，甚至把大部分武器都锁在仓库里。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时，清军和义和团仍然一股脑地向前冲锋，后来什么结局也不难想象了。所以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还有更关键的，那就是思想观念。落后不会挨打，政治野蛮才会挨打。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要靠实力，而是有更重要的东西，公平和正义。谎言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出自《三国演义》，这个历史命题家喻户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也的确是某段时期中国历史的现实。但如果放在全部中国历史长河里看，就完全不成立了，放在世界史上来看，就更不成立了。最典型的例子，自476年西罗马灭亡以来，西欧就进入了长达1500多年分的状态，直至今天。而中国自1279年元灭宋开始，就进入了稳定的大一统时期。此后虽然也发生过几次朝代更替和军阀混战，但都没有长期分裂。7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处于和的状态。之所以能形成这种长期统一局面，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马若德说得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已经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但是统一这个概念是自我拆台，马若德认为维护统一只有实行多元化，这样的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天下大事并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关键在于人心，确切地说是人的观念。拥有什么样的观念，最终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命运。而除了以上这三个谎言，历史的谎言还有很多。看历史经常是当局者迷，如果要看清历史避开谎言，就需要换一种眼光。正如朱维铮所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经典励志电影《风雨哈佛路》。影片以真实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生长在纽约贫民窟的女孩丽兹的奋斗历程。
4: 每天逃学旷课，只为在垃圾桶内找吃的，别人吃剩的两块糕点就是他难得的一顿大餐，但学校每次考试时他都会准时出现。可浑身恶臭的他不仅会遭到同学们的嫌弃，就连老师也不耐烦地要收走他的卷子。
5: No, I'll take it.
4: 老师认为一学期就来三天的他肯定啥也不会，然而他却坚持要把卷子做完再说。见他如此的执着，老师也不好再说什么，大不了等他考差了再加倍斥责。然而放学后老师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变，没想到这个天天旷课的孩子竟出人意料地考了满分。老师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如此优秀的，而丽兹只是波澜不惊地说，我读过很多书，其中大多数都是邻居阿姨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馈赠。老师听后脸上立刻洋溢出宠溺的微笑，随后又拿出一包旧衣物供他平时更换，劝导他注意个人卫生的同时警告他每天都要来上学，否则就会向当地的儿童福利中心如实举报。然而老师所不知道的是，不讲卫生并不是他的过错，只是家中本该洁净的浴缸早已被污水覆盖，而四肢健全的父母却对此不管不问，因为他们早已经因为违禁品而丧失了该尽的责任。因为违禁品的长期作用，母亲的双目近乎失明，并且还患有一定的精神分裂症，发作时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有难以抑制的暴力倾向，争抢大女儿身上的零钱更是时常发生，而父亲则在一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的手中总是紧握一本书籍，电视上的竞猜节目也总是能对答如流，顶着天才一般的脑袋却整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离。每当这时候，丽兹就会拿出一卷零钱，这是政府发放的儿童救济金，也是这个家庭的唯一的收入，如果没了这笔钱，姐妹两人只能挨饿。可每当看着母亲对自己的哀求，丽兹总是会心软地把手里的钱交出去，每当此时母亲的脸上总会露出微笑。丽兹十分珍惜母亲对自己的这份笑容，哪怕是因为她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等丽兹反应过来，母亲早已经带全部的钱跑远，她只好赶忙向一旁的父亲求助，然而父亲非但没有阻止母亲，还跟着她一起享受了一番。每当这时，丽兹仿佛成了父母双全的孤儿，只能靠垃圾堆里的残羹剩饭来缓解饥饿与苦难，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购买违禁品的父母扬长而去。而每当救济金被他们挥霍一空后，母亲精神分裂的病情便会更加的严重。为了让房间能恢复往日的平静，这时候的父亲将会发挥出他在家的唯一作用，他会通知当地的戒毒机构，让他们给母亲一针镇定后，然后再强制性的把他拉走。即便丽兹深深的爱着母亲，不想跟他分离，但看着救护车渐渐远去，他也是无能为力。20米外那片明媚的阳光触手可及，但却永远无法照亮他命运的悲剧。不过邻居伊娃阿姨馈赠的书籍，无疑是他灰暗生活里唯一的慰藉。凭借着邻居捡来的一套百科全书，他信手拈来的拿到了满分，也成功获得了老师的青睐。当他拿着满分的试卷向伊娃阿姨展示时，那善意的鼓励也总会如期而至，并且他还意外得到了母亲已经回归的消息。母亲时隔2个月的回归让他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喜悦仿佛铺满了每一层台阶。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拿出那张引以为傲的满分试卷时，母亲不但没有任何喜悦，反而变得更加的伤心，因为他没有任何礼物或东西能给女儿做奖励，并且在戒毒中心的2个月里还被查出了艾滋。为了阻止毒瘾复发，也为了控制病情，母亲决定离开整日沉迷于违禁品的父亲，带着丽兹和姐姐一起搬到外公的家里。然而丽兹却并不愿意， 因为外公脾气不好，还曾经对姐姐进行过猥亵，如果去那里无疑是进入了另一个地狱。此外他还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虽然这个家并没有给他多少温暖，他认为只要自己坚决留下，母亲肯定会回来，到时候家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不管李子怎么哀求，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地带姐姐离开了。从那以后，自来水泡饼干成了李子的一日三餐，没想到很快就连这样的生活也成了奢侈。这天福利机构的人突然找上了门，原来老师真的因为丽兹逃课打了举报电话，工作人员决定把她送去姐妹收容所。丽兹听后立马慌了神，好在此时父亲正好买东西回来，丽兹赶紧表示父亲已经变成了合格的监护人，他每天都能给我买足够的食物，即便是我的父亲不行，我还可以去找我的外公。然而工作人员却说，你父亲都已经没钱交房租了，又能拿什么照顾你呢？并且好像你的外公也不愿意收留你，不然你又为什么还在这里呢？丽兹本想让父亲赶紧想想办法，没想到他却已经在给女儿收拾行李了。临走前，丽兹泪流满面地看着他，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没想到他不仅一言不发，甚至还拿出了准备享受的工具。就这样，父母双全的丽兹彻底沦为了一名孤儿。原以为收容所会是个不错的庇护所，没想到这里却是一个更加恐怖的火坑。这里表面看着干净整洁，可实际上更像是一座女子监狱。这里收留的大多是社会上的不良少女，每天不是寻衅滋事就是打架斗殴。丽兹为了不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主动包揽了所有的脏活累活，可即使如此她也没能幸免于难。这天午饭，丽兹就被浇了一碗滚烫的稀饭，稀饭瞬间渗透衣服，她被烫得连连惨叫，旁边的女孩们却像看见梦一样肆意哄笑。丽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院长，院长不仅无视丽兹受到的欺辱，还认为她也是一个问题少女，不然的话父母双全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一顿辱骂过后，还罚她去浴室打扫卫生。在这里她真正见识到了人性的恶有多狠。这天正当她埋头干活的时候，一个之前被群欺的女孩走了进来，只见她拿起洗手台上的漂白剂，随后倒进了正在洗澡女孩的洗发水里。丽兹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发生的悲剧。与其说是孩子，这些人更像是无人看管的恶魔。丽兹就这样在心惊胆战中整整度过了7年，直到15岁能自主选择离开，她才结束了这悲惨的童年。从收容所出来，丽兹第一时间来到外公家找母亲，刚走到楼梯转角处，恰好碰到外公下楼扔垃圾，他们并没有多年未见的唏嘘问候，反倒像陌生人般的选择了擦肩而过。随后他又碰到了着急去学校的姐姐，姐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接着又说了些他快死了的怪话。丽兹听后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可还没等他有过多思考，那个朝思暮想了7年的母亲便出现在了门口。丽兹走上前紧紧抱住了他，试图抓住一丝母爱的踪迹，而此时的母亲看上去已经一改往日的面孔，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带丽兹在街上开心的闲逛，然后在咖啡店里聊天吃汉堡，当回忆起以前的美好生活时，还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这让丽兹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幻想他们支离破碎的家庭可以重新组建。可母亲却说，你父亲因为拖欠房租早就被赶进了流浪汉收容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扔掉了，甚至包括那本帮你考满分的百科全书。丽兹还想了解更多家里的事情，可母亲此时却已召集见朋友慌张离开了。她不放心地跟了上去，结果发现戒违禁品成功的母亲又染上了酒瘾。失望透顶的丽兹为了寻求安慰，便在夜里偷偷爬回了以前的家，但看到空空如也的房间，丽兹终于明白，即使自己做再多的努力，他们这一家人也无法回到从前。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不久后，丽兹为自己找了所新学校，并在母亲的配合下成功入学。这次丽兹再也不会被其他同学嫌弃，她每天都会洗澡，身上不再难闻，虽然衣服都是二手货，但至少还算合身。不仅如此，她还在这里交到了第一个朋友克里斯，两人认识第一天就打成了一团。克里斯还把自己的朋友们介绍给了丽兹，本打算在外公的家里开场派对庆祝，没想到派对才刚刚开始，母亲就醉醺醺地回到了家，并且一进门就倒在地上呕吐不止。丽兹只好赶忙丢下朋友跑去照顾母亲，等她给母亲洗漱干净后，才发现朋友们全都早已经离开了，只剩下克里斯一人还在这里。丽兹趁机说出了外公的变态行为，克里斯也随即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我的父亲曾经也对我不轨，然而现在母亲却又要带着我回到那里。丽兹非常同情克里斯，希望他留下来跟自己一起，只要每天藏得好，外公肯定发现不了。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外公已经来到了跟前。外公本就痛恨丽兹他们这一家累赘，怎么会再让一个陌生人住进来呢？他巴不得所有人都滚出他的家门。丽兹听后直接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不欢迎他的家，并和克里斯一起开始了流浪的生活。困了他们就睡在24小时营业的地铁上，饿了他们就当街乞讨，有时候直到天亮也讨不到几个钱。 实在要不到钱，他们就去超市偷东西填饱肚子，想洗澡他们就偷偷翻去同学的家里解决。虽然日子漂泊不定，甚至还有些危险，但有了身边朋友们的陪伴，李子感受到了不曾有过的自由和快乐。即便流浪的日子里，李子也不忘偷跑回家看望母亲。此时的母亲已经彻底变成了酒鬼，身体也越来越差，眼看就要消耗殆尽。他心疼地看着双手颤抖的母亲，却什么都不能为她分担，只能一遍遍地对着她说我爱你。之后的几个月里，李子逐渐适应了流浪的生活，有了克里斯的陪伴，他不再孤单。他们时常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起嬉戏，一起打闹。李子觉得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也不错。直到这天，他路过母亲常来的酒吧，本想进去跟母亲打声招呼，却看到母亲常坐的位置上放了一堆钱，那是酒友们为母亲欠下的酒债的捐款。原来母亲已经在昨天早上离开了人世。李子听后情绪瞬间崩溃了，他强忍着泪水跑出了酒吧，一口气跑到那个他常常独坐的天台，因为只有在这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他才能卸下所有的伪装和坚强。李子再也忍不住的失声痛哭起来，那个他曾拼尽全力想要挽回的家，在这一刻彻底土崩瓦解。次日，李子在克里斯的陪同下来参加葬礼，由于外公不愿意出钱，母亲只能跟陌生人一起葬在免费的公共墓地，这里没有牧师，也没有祷告，甚至没有一块专属于母亲的个人墓碑，来参加葬礼的人也寥寥无几。外公的脸上没有任何悲伤，反而对着廉价棺木里的母亲埋怨了很久。姐姐本来还想接着说点什么，却被外公牵着手强行拉走了。其他人也纷纷在棺木下葬前离开。看着冷清简陋的葬礼，克里斯再也看不下去。没接受过很好教育的他拿出一根笔，在棺木上写了一段词不达意的墓志铭，这才让过度简洁的葬礼勉强有了些慰藉。等克里斯也离开以后，李子直接跳到了母亲的棺木上，他蜷缩在上面，像是在感受母亲的最后一次拥抱。此时往事一幕幕全涌上李子的心头，曾几何时母亲也是那么的慈祥温柔，他给予李子的爱与希望，陪伴李子度过了千百个日日夜夜。就在他静静地回忆母亲的曾经的时候，一阵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将他拉回了现实。工作人员只想赶紧填土，尽快打卡下班。在他们一声声的不断催促下，李子这才依依不舍地爬出了墓坑。他知道泥土一旦入坑，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离开的时候，李子一步三回头，现在母亲住进了他的心里，但他却再也没有地方可去。坐上地铁后，李子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沉沦，继续流浪，否则他未来的人生将会和母亲今天悲惨的结局一模一样。都说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于是他决定重新回到学校上学读书，接着便找到了邻居伊娃阿姨，希望得到帮助。在伊娃的帮助下，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所特殊高中，然而由于路程太远又不熟悉路线，赶到地方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校长助理以他迟到为由，直接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然而李子并没有放弃，他说学校成立的初衷就是促进社区的教育公平，而不是拒绝一个可怜的女生。
5: I just need one chance。
4: 助理一听立马就心软了，便给了李子一个跟校长见面的机会，不过能不能成功还要凭他自己的努力。李子听后拿上申请表，就坐在过道里开始了填写。一会的功夫，李子的申请表上已填得密密麻麻，校长也终于面试完所有学生走出了办公室。但接下来他还有一个别处的会议，必须马上离开。李子只好恳求他给自己30秒的时间。看着李子写满的好几页的申请表，校长答应了他的请求。刚走进办公室，李子便速说起了自己的过往。我的极品父母常年吸毒，整个家庭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自己不得已从小流浪，也很少上学，但现在我需要一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以此才能前往一个更好的世界生活。校长听完后疑惑地问他，是什么促使你要做出改变的呢？李子犹豫了片刻后，再次揭开了内心的伤疤。我以前总是幻想母亲能好起来，然后像个正常的母亲一样照顾我，然而事实上却是我一直在照顾她，直到她的去世。或许是悲惨的身世令校长动容，亦或许是那想要改变的决心得到了校长的青睐，校长当场同意了她的入学申请。此时此刻，李子仿佛看到未来正向他招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可下一秒，校长的话就让他愣在了原地，因为办理入学不仅要有父亲的出面，还要留下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于是李子只好前往当地的流浪汉收容所寻找父亲。几经辗转，他终于在一间废弃篮球场看到了父亲的身影。父女俩多年未见，却像是两个素未相识的陌生人，没有任何的喜悦与激动。幸运的是，这位父亲还是保持了最后的良知，同意帮助李子完成入学手续。他们商量一番后，决定用伊娃家的信息蒙混过关。虽然过程有些坎坷，但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出门后，两人叙旧的话题还停留在儿时阶段。栗子坦言，您是我儿时世界里最有趣的事情。在周围所有人都谈论负能量话题时，只有您会带着我看书，引导我接触知识。

0: 制的大门。也正因如此，他对父亲只有爱没有恨。
1: I love you, Dad.
2: Don't love me. It's a waste of energy.
0: 作为身无分文且一无所有的流浪汉，现在他唯一能给予女儿的就是微不足道的鼓励。他鼓励女儿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像自己一样搞砸了自己的人生。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深沉的泪水不禁泛红了丽兹的眼眶。可在过去的记忆里停留太久，会迷失未来的方向。只有擦干眼泪继续向前，才是对往事最好的交代。此后的日子，丽兹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只是校长的行为总让他感到困惑。明明是他亲自批准丽兹入学，可他却记不住丽兹的名字，上课时总叫他新来的。不仅如此，每次提问也都是第一个点名丽兹，就好像故意刁难他一样。好在丽兹十分聪明，总能完美的说出答案。同学们都看出了他的处境，纷纷替他打抱不平。下课时丽兹询问校长后才明白，原来校长调查过他的经历，他这么做就是想让同学们站在丽兹这边，这样无依无靠的他就不会被欺负。丽兹终于明白了校长的良苦用心，在学习上也更加刻苦和卖力。他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教室，每晚都是学习到深夜还不愿离去。为了2年的时间能学会高中4年的课程，他利用周末一次性报了10门选修课。校长提示他没必要这么的拼命，只有他的内心很清楚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不管是在深夜的地铁上，还是在餐厅打工刷盘子的期间，他的身边总是随身带着要学习的资料。无家可归的他直接在不停运的地铁上过夜，连续4个来回后正好赶上学校的早课。虽然每天都很辛苦很累，但他却非常享受这种充实而又规律的生活。正当他砥砺前行追逐自己的梦想之时，意外撞见了无所事事的克里斯。为了拯救这个昔日的好友，丽兹把他带去了自己的学校，在门口恰好遇到了校长。校长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学校将组织全校的前10名去哈佛大学参观。丽兹听后并没有多少的兴奋，因为他还没有出过纽约市区，也没有去过什么哈佛大学，甚至更不可能考进全校的前10。然而校长却告诉他，你可不是前10，你是第1，你现在是全校最高的分数。听到这一切，丽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看他情绪低落，校长开始鼓励他，考上大学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听到两人的谈话，一旁的克里斯却显得不屑一顾，他劝丽兹早就该认命了，长大了当个垃圾工也挺好的，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学习呢？说完他还感觉不可理喻地狠狠地瞪了丽兹一眼。同为身世凄惨的女孩，却在人生不同的分叉点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敢于向命运发起挑战，去改变自己那原本支离破碎的人生，一个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提前向那本就黑暗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几天后，丽兹跟着老师来到了哈佛大学，这里的建筑古朴且阴刻着岁月的痕迹，松柏旁演奏的淑女也多才多艺，路上走过的同学都显得芳华一气，这里处处洋溢着青春自信的气息。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丽兹感觉遥不可及，然而校长却告诉他，这都是名校滤镜所营造出来的假象，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和你一样的普通而已。他们和你一样勤勉努力，他们和你一样只争朝夕，只要你肯努力，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3: It would be a reach. It's not impossible.
0: 校长的一番话坚定了丽兹读哈佛的决心，在成绩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但那高昂的学费成了他的最大难题。为此丽兹开始寻找各种能获得奖学金的途径，可大多数的奖学金只有几百块，并且有些还不能一次性发放。就在他感到穷途末路时，校长助理给了他一份纽约时报的奖学金公告单。这个奖学金的金额不仅高达12000美元，获奖者还可以连续4年获得同样金额的资助，但这个奖学金申请的条件也极为苛刻，除了学习成绩必须8尖，还必须写一篇关于迎接挑战和克服困难的论文。此外，由于金额巨大，每年申请人数都能达上10000人，但能获得资助名额却只有可怜的一个。为了拿下这个关乎未来的奖学金，丽兹用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准备论文，直到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他才交了上去，而这一天也正好是他的18岁生日。在丽兹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篇论文，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送给自己的最好的成年礼物。没过多久，这份大礼如期而至，他成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为了能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面试这天丽兹专门找到了姐姐，只希望能借一件像样的外衣。听说妹妹的重要面试，姐姐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身上的外套。姐妹俩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多年不见而被疏离，她们从始至终都一直深爱着对方。然而丽兹刚出门却遇见了被孤儿院赶出来的克里斯，她失控且无助地请求丽兹帮帮自己，但丽兹解释道，我有一场很重要的面试，等面试结束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学校上学。没想到克里斯却歇斯底里地大喊，我不想上学，我不属于哪里，同样你也不属于，他们根本就不会让像你我这样的人进去。对于他的叫喊，丽兹没再理会，而是抓紧时间赶去了面试的现场。摆脱了克里斯之后，丽兹很快便来到了纽约时报的大楼。面试时他十分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最重要的收获是父母的无能带来的勇于接受事实的心态，不过即便他们百无一失，我也从未怀疑过我们之间的爱。 他说我爱我的妈妈，非常爱，虽然他吸毒酗酒且基本失明，还患有精神分

裂症，但是我绝不会忘记他爱我，即便是他死了也一直如此。听到这里，评审们都湿润了眼眶。一个被父母拖入深渊的人，不仅自强不息，还深爱着父母。世界之大，又有几人能做到呢？最终李子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这笔奖学金。颁奖典礼上，有记者问他，你是如何做到的？只见李子笑着说道，苦难早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虽然是不幸的，但同样也是幸运的，因为这时我心里的安全感被抽离，所以不得不向前看，并且没有任何退路可言。而人一旦没了退路，就只能一往无前。记者再次问他，如果你可以改变一切，那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李子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要能让我的家庭复原，我愿意归还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佛大学的开学季，李子已经不用再背着所有的东西，父亲顶着一颗决定聪明的脑袋，却甘愿陷在违禁品里沉沦。他们从没尽到过做父母的职责，反而经常为了违禁品争夺家里仅有的一点救助金，因此李子只能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可尽管如此，李子还是渴望家庭能恢复正常，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庇佑。直到15岁时，母亲死于艾滋，父亲被丢进收容所，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完全没了依靠和退路。此后只能自己照顾自己的李子开始了求学之路。最终他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不仅拿到了巨额奖学金，还成功考入了哈佛大学，并在纽约时报有了份稳定的工作，还被邀请到全国各地演讲，最终成功过上了另一个世界的美好生活。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天才的成功故事，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具有激励作用，但你要知道，李子的父亲同样是天才，可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和各种困境时，他选择了妥协，不再努力，也逐渐泯然众人矣。这部电影不是在教我们如何考入哈佛，而是要告诉我们在面对磨难与逆境时应该如何抉择。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像李子一样被自己的命运困住，有人起早贪黑四处兼职，却连房贷都交不起，有人正值岁月静好家庭美满，却突然被意外事故击垮。我们这一生中就会历经无数的坎坷和磨难，但我们要像李子一样学着自我进化，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不要抱怨和妥协，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行，用勤奋替代懒惰，用行动取代借口，在反思中一次次修正自己的行为，相信这样我们一定能跨越重重难关，成长为更加优秀的自己。人生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不困于行，积极地锤炼自己，定能抽山拔蝎，涅槃重生。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5.2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下午好，家有妙招又和您见面了，不要抱怨生活的繁琐和乏味，生活小妙招为您生活添乐趣。冰箱一定是家里最常用的电器之一，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冰箱。接下来盘点使用电冰箱时常见误区，是不是你都中招了呢？
4: 第一个误区，热带水果呢没熟就放到冰箱里。夏天呢是水果的季节，特别是热带水果哈，但是呢要一股脑的全塞到冰箱里，可能真的会坏了。像常见的香蕉、榴莲、木瓜、芒果、牛油果，通常呢没熟透的时候就会被摘下来售卖。那如果你直接放到冰箱里呢，会抑制自身的乙烯啊，就是帮助水果成熟起来的成分的释放。在冰箱里呢，可能一直是生的，没办法变软变甜。所以说，生的热带水果不要放进冰箱。另外呢，这些热带水果的对于低温比较敏感哈，放冷藏之后呢，容易出现冻伤，也就是变黑。轻者呢，表皮儿变褐，长出麻点，严重的甚至是会到内部腐烂。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室温之下就行了，尽快吃完。实在想吃冰镇的，提前几个小时放到冰箱就好了。第二个误区，天热了，咖啡茶叶放到冰箱里。咖啡和茶叶本质上都是干制食品哈，它们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呢，水分的含量很低，微生物无法繁殖，但是只要预防防潮，就能够保存很长时间了。已经开封的茶叶和咖啡啊，不要放到冰箱里，因为密封不严，很容易变潮发霉，而且啊，冰箱当中的味道呢，还会混进咖啡和茶叶里，影响风味了。但是如果是尚未开封的茶叶呢，倒是可以考虑放进冰箱，存得更久，风味呢也保留得更好一些。第三个误区啊，巧克力放到冰箱里保存的时间更长。其实啊，放到冰箱里反而会让巧克力的品质大不如以前。巧克力的熔点呢在20多度，冰箱里的温度很低，容易让脂肪结晶的晶形变化，虽然不会变质哈，口感却会变得很粗糙，表面长霜，不再均匀细腻。巧克力放在10几度到20度的室温之下就行了，夏天可以考虑把巧克力呢放在阴凉的房间。误区四，蔬菜水果放一起。很多人知道肉和蔬菜要分开，却没有想到过蔬菜和水果也最好分开。之前我们提到的水果，比如说苹果、芒果，对吧？采收之后呢，还会继续生产乙烯，释放出一些帮助自己成熟的成分。那虽然低温呢会抑制它的分泌啊，但和其他的蔬菜放在一块儿，乙烯依然会让其他的蔬菜水果腐败得更快，反而不利于保存。这些容易释放乙烯的水果还包括了香蕉、牛油果、桃子，建议买回来这类水果呢要密封起来，和蔬菜分类存放。第五个误区，鸡蛋呢洗一下再放到冰箱里。很多人觉得直接放到冰箱里不干净，对吧？于是呢洗一道再放到冰箱里。其实呢这么做是没有必要的。鸡蛋的表面会有一层胶状的薄膜，能够阻止外面的细菌呢进入到鸡蛋的内部，起到保护鸡蛋的作用。清洗鸡蛋会破坏表层那层膜，反而会让外面的细菌呢更容易进入到细菌的内部。另外，鸡蛋的表层呢可能会有沙门氏菌，最常见的就是引起腹泻，对吧？清洗的时候呢还会污染灶台。回家之后啊，就是及时的放到冰箱里冷藏就行了，或者用保鲜袋或者保鲜盒密封，单独放一层就 OK 了。如果你实在看着这个鸡食很难受，那你可以去买那些已经处理好的清洁蛋，对吧？注意不要洗，会坏。第六个误区，买回来的肉啊直接丢进冰箱里。肉类等海鲜的动物制品呢往往更容易携带致命的病菌哈，不做密封处理放到冰箱里呢，可能会导致细菌的交叉传播，污染冰箱里的蔬菜啊、水果、馒头、面条等其他的食物。但是呢，特别是要当心不怕冷的李斯特菌了。这个李斯特菌呢跟咱们常见的让食物腐败的细菌不同，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之下活很久。人在感染之后呢出现的发热、肌肉痛、恶心、腹泻等症状呢严重。

0: 重的甚至会发展成脑膜炎、败血症，危及生命。记得啊，买回来的肉如果是塑料袋包装，不要拆开，直接放到冰箱里就行了。如果买回来的是散装的肉，一定要做密封处理，再放到冰箱里。还有一个误区，切开的水果直接放到冰箱。很多人吃水果呢，切开了后一次吃不完就放到冰箱里了，最常见的就是西瓜。但是呢，冰箱并不是一个无菌环境，往往混杂着一些有害的细菌。切开的水果呢，有大量的水分和糖分，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使得水果的腐败变质的速度加快。而且呢，表面覆盖上保鲜膜呢，是覆盖冰箱当中细菌的一种有效方式了。但是呢，也和你的手啊、切水果的刀啊、菜板啊、保鲜膜的干净程度啊，所本身含有的细菌有关了。那怎么办呢？吃多少买多少，新鲜的才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误区哈，很多家长呢想起来给孩子喝牛奶的时候呢，孩子贪玩或者胃的容量太小了，一次没喝完就丢一边了，想起来的时候呢才放进冰箱，其实这个时候牛奶可能已经坏掉了。美国疾控中心建议，在夏天高温，比如说气温超过了32度的情况之下呢，对于容易腐败变质牛奶、蔬菜、水果、鸡蛋、肉类等的食物呢，在室外存放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如果超过了时间，最好丢掉，不要继续食用了。非高温天气呢，不建议超过2个小时。如果把已经坏的牛奶再次放到冰箱，冰箱并不会阻止它继续变坏。那么对于已经开封的牛奶呢，切记及时的放到冰箱里。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跟冰箱使用有关的小 tips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好冰箱，用对冰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了。
1: 一天中我们究竟需要喝多少水，如何喝水更科学又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在难得清闲的周末，你想起了妈妈叮嘱你日常要多喝水，于是呢，你捧起了新买的大容量水杯啊，自觉地开始咣咣咣地喝水了。清凉的水顺着你的喉咙流入胃部，让人油然而生了一种追求健康的快乐和满足。你满意地通过水杯的刻度啊，计算自己的饮水量，但是呢，隐隐地觉得有一丝疑惑，哎，喝水真的是越多越好吗？这个水呢，对于人体来说的确很重要，越年轻的人身体的含水量越高，水的重量占婴儿体重的75%左右，占老年人体重的55%。我们的细胞、器官和组织当中呢都是水，而这些水啊有助于调节体温，并且帮助我们维持身体的各种机能。一旦没有办法从外界获取水分，哪怕咱们想尽办法减少脱水，人类啊也往往只能够存活有限的几天。但是呢，人体所需要的水分并不只源自于饮用水或者饮料，咱们日常在吃食物啊、吃东西的时候也有大量的看不见的水，这些水啊同样能够被我们吸收和利用了。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草莓、西瓜、哈密瓜，这些新鲜水果当中啊，90%以上它都是水。即便是嚼起来干巴巴的披萨，含水量呢也在40%以上。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天要喝8杯水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忽略了食物含水量的经典案例。这个说法呢，在1945年美国食品和营养学会提出的人一天要摄入2.5升水演变而成。但是呢，在大众传播的过程当中啊，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后一句话，大部分水都包含在食物里。显然每天8杯水啊并不是什么打不破的金科玉律。一项涉及了5600多人跨国家的科学研究发现，性别、年龄、运动量、周遭环境等很多因素呢，都会影响人体的维持生命所运转所需要的总水量，也就是说叫做水周转量。总体来说呢，男性在20-30岁的时候啊，水周转量是最高的，一天需要4.3升水左右。那么一旦超过了40岁，水周转量就会明显的下降。女性的水周转量在25到60岁之间都非常稳定，那么在3.4升左右，到了65岁才会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中国居民通过饮水获得水量占到了身体所需要的总水量的50%。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之下呢，低身体活动的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1700毫升水，女性呢喝1500毫升水就足够了。那如果不缺水呢，过量饮水其实并不一定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之前还有一个研究啊，是说针对老人的饮水情况调查发现呢，每天自 自我报告饮水超过6杯的老人并不比饮

0: 水相对较少的老人更健康。老人常见的血压、跌倒、便秘和疲倦的问题呢，都跟饮水量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反啊，多喝水导致的老人尿量增加，这既有可能导致失禁，增加老人和照顾者的麻烦，又可能因为频繁起夜造成老人的睡眠不足的情况。那么至于多喝水能够帮助身体排毒的说辞啊，目前也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够支持。人通过肝脏、肾脏、肺和肠道呢来代谢排出各种有害物质，虽然水的摄入量可能会影响肾脏的过滤的速度，但是呢这并不能够跟排毒画上等号。甚至有研究发现，增加水的摄入量呢，有可能会让肾小球清除毒素的效率降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水的摄入呢跟排出要保持平衡，饮水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影响身体的含水的状态，不利于身体的健康。美国疾控中心呢已经不再推荐每人每天的饮水量了，只是提醒啊，每小时内的喝水不要超过大概1400毫升，因为短时间当中大量的摄入水分有可能导致水中毒。这个水中毒啊，医学领域的正式名称是低钠血症。体内过多的水分呢，会稀释血液当中的钠，降低血液的浓度，导致本来该在细胞外的水涌入细胞内。其中呢，最危险的就是脑部细胞膨胀，也就是脑水肿了。因为脑细胞被包裹在坚硬的颅骨当中，几乎没有多余的膨胀空间。低钠血症的患者呢，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神志不清的情况，严重啊，可能会丧命。2023年8月份，一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35岁妇女呢，就因为低钠血症去世。据说她在去世之前呢，在20分钟以内喝了1.9升的水，这就很夸张了。除了平常咱们不要一次性喝太多水之外呢，运动之后也要注意正确的饮水。一项纳入了1946到2019年的一个报告和调查哈，所有关于成人过量饮水和低钠血症研究的回顾性分析发现，运动是低钠血症常见的诱发因素了。因为运动过程当中呢，人会大量出汗，导致身体当中的水分迅速减少。这个时候呢，人体为了避免水分的丢失，会分泌更多的抗利尿激素，从而降低排泄能力，减少尿液的排出，试图节流。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由于口渴呀、炎热等原因大量摄入水分，就有一定的风险了。另外研究显示，铁人三项的比赛当中啊，出现不适的运动员呢，有23%会罹患低钠血症。在亚洲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的赛事当中啊，这个比例甚至高达38%左右。所以说咱们在剧烈运动之后啊，千万注意不要猛地喝水，如果一定要喝，最好啊是补充电解质水了。那对于久坐在格子间的打工人呢，也没有必要天天惦记着每天2升水的 KPI， 更不要试图突击完成喝水的任务。只要你的尿液呢呈现了浅黄色，就证明啊你身体的水和状态良好。妈妈的唠叨，多喝水大可以大胆地抛在脑后了，没有必要一天喝水越多越好了。
1: 车窗紧闭的情况下，人在车内睡觉会窒息死亡吗？如何做才安全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各位，你们发现了吗？在车内休息啊，特别容易放松，很快就会进入到睡眠状态。那么在车内睡觉是否安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安全的小常识哈。堂主抱抱大魔王他说了，说这个问题呢，我有亲身体验，应该说不是只睡了一晚，哪怕你睡10晚，甚至一年到头都睡在车上，而且车门车窗全部紧闭，你都不会缺氧。他说去年国庆小长假呢，他们弟兄几个一块儿回老家度假，因为去的人很多，家里住不下，所以说他就住到了车上。在老家的5天时间呢，每天晚上他都是在车上睡觉的。他说每次呢，他都是把车窗的玻璃全部关闭，因为晴天的晚上要防蚊子，如果是下雨的话，晚上又很冷，不关掉车窗玻璃根本不行啊。他说几天睡下来呢，唯一的感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脚无法伸直，实在是不舒服。那至于氧气不够用什么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没有的事儿。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看了很多人的回答，有的人呢完全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呢还编得有鼻子有眼的。 他们从汽车内部的空间体积算起，以此呢说明能够存储多少多少空气，然后呢算出这个当中啊有多少的空气的含氧量。然后接着他又列出了每一个人一分钟要消耗多少氧气，之后呢就会算出人如果在车里睡了八个小时的话氧气的消耗量，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没有问题。他说看了很多回答之后啊，他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很多人说哎呀算了几千个字，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关闭车窗玻璃人就会在车内缺氧而死。这个结论呢就是典型的忽悠了。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在玻璃关死的情况之下车里为什么不会缺氧。上面呢列举的那些通过各种各样的算法得出的答案呢都是多此一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要让别人觉得结论呢是经过严谨科学的计算得来的，所以说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他说其实呢这个是不对的。首先从一开始啊他们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觉得只要车子门一关并把车窗的玻璃关紧之后呢车内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了，外面的空气进不来里面的空气出不去，这就会让他们花大把时间去计算留在车内的空气够不够用的问题。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不说汽车是有通风系统的。所谓的汽车通风系统啊，就是为了使车内的空气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保持正常流通而设计的。一般来说呢，汽车采用强制通风和自然通风两种方式来实现车内的空气正常交换。那所谓强制通风呢，就是指我们的车呀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利用鼓风机吹向车内一些新鲜的空气。而自然通风呢，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新鲜的空气啊会通过车身上设置的进风口进入到车内，然后呢通过车身上的排风口排出车外，实现车内的空气循环。而且呢咱们现代汽车一般都会同时使用上面的两种方法进行通风，也叫做综合进风。我们的汽车呀在玻璃关死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呢汽车的进风口和排风口它是开放的，车外的空气会通过车的缝隙转向杆以及挡风玻璃处的进风口进入到车内，然后呢通过汽车后部和侧门的排风口排出体外。其实啊即便是没有这些进口和排口，汽车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密封，空气同样能够进入到车内。你想啊，汽车一旦进入到河流或者水塘当中，车里就会怎么样啊，马上进水，这也说明汽车根本不可能完全是密封的。那既然水都能进去，那空气还不能进去吗？所以说汽车即便是处于停车状态，这个时候啊它的进风口和排风口同样也是打开的，就是哪怕你把所有的玻璃全部关闭门窗紧闭，也不会影响车外的空气进入到车内然后排出，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啊。所以说各位，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排除在什么地方，也不管车子在什么状态之下，关闭所有的玻璃，汽车内部永远都不会缺氧，除非你把车开进一个没有空气或者是有空气没有氧气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大胆的在车里睡就行了，即便你关闭了所有的玻璃，你也不会因此而缺氧。但是有人就问了，我们经常看报道啊，有人就是因为关闭了车窗在车里睡觉而失去了生命，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难道他们不是因为缺氧而死吗？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每年都会发生在紧闭玻璃的情况之下在车内睡觉而丧生的事件。但是呢，这些人之所以死亡并不是因为缺氧，而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那为什么在关闭玻璃的情况之下在车里睡觉有人会因此而死亡呢？刚刚的回答是玻璃紧闭的情况之下呢车内不会缺氧的问题，答案大家都知道了。那首先既然车里不会缺氧，为什么还会发生紧闭玻璃在车内睡觉会死人的情况呢？接下来跟大家具体来分析分析。这个紧闭玻璃在车里睡觉发生死亡的事件呢，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汽车的发动机依然开着，也就是说汽车并没有熄火。而为什么不要给它熄火呢？很多人当然是为了使用空调了。人死亡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车内缺氧，而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紧闭玻璃在车内睡觉，如果不发动汽车，不使用车里的空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不会死人。当然了，猝死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不含在内哈。 我们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呢温度很高，冬天的时候呢温度很低。

所以说有些人在车里睡觉啊会使用空调，而空调使用的时候呢通常会干嘛呀，关闭车窗玻璃。当汽车在怠速启动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发动机的转速很低，会导致发动机缸内燃烧不充分，那没有充分燃烧自然就会产生一氧化碳了。当然了，这些一氧化碳会通过尾气来排出。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停车的位置是在地下车库，或者在一个面积不太大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也就是说车辆停放的环境呢不利于空气的快速扩散，或者空气的流通不是那么顺畅，那么这些一氧化碳就会有一部分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啊包围在汽车周围。上面我们说过了，汽车是有什么呀，通风系统的，那么这些环绕在车身周围的一氧化碳呢就会通过汽车的进风口进入到车内，这个时候呢在车里睡觉的人就会吸入一氧化碳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刚好汽车又开了外循环，那么就会更加快速地把车外的一氧化碳带进车内。时间一长，随着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人吸入的一氧化碳呢就会越来越多，当它超过了人体的极限的时候，就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从而导致的人死亡情况。通常来说，当车内的一氧化碳含量超过了50帕，那短则半个小时就会发生危险，含量超过200，2到3个小时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的情况，超过400，2到3个小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相关的实验表明呢，汽车在怠速状态之下半个小时左右产生的一氧化碳能够达到35左右，这个时候啊人就会中毒，尤其是在空气不流通的地下车库，你待在车里的时间越长越危险啊。所以说你看，开着空调在车里睡觉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车窗玻璃又处于紧闭的状态的时候，危险性更高。所以说我们在车里睡觉的时候呢，尤其是要注意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还会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呢？很多时候啊，车里开空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必须要在车里睡觉又必须要开空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呢？自然是有办法的，不管什么时候开着空调在车里休息，一定要把车子开到空旷空气又较为流畅的地方。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尽量把车头朝向了上风方向，这样的话汽车排放的尾气呢就会远离车身，同时呢还能够很好的防止一氧化碳从车头的进风口处进入到车内。我们的车在停好之后啊，开启空调的时候尽量打开外循环，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尽量把车窗打开一指宽的缝隙，因为一指的缝隙呢其实对于空调的效果几乎不会有影响，也不会因此呢来增加汽车的油耗。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新鲜空气进入到车内，同时呢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把车里啊一些废气呢置换出去。如果汽车是停在地下车库啊、隧道或者海拔很高的地方，尽量记得不要长时间开空调了，也不要在开空调的时候呢打开外循环。一般家用汽车呀都讲究隔音舒适，所以说车内的密封性很好，车辆怠速产生的一氧化碳呢不容易进入到车内。但是啊，如果在刚刚我们提到的环境当中，汽车排放的一氧化碳容易在车外一定的范围当中啊囤积，如果打开外循环反而会帮助一氧化碳进入到车内，那这样的话对于在车里睡觉的人来说呢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了。所以说咱们要切记哈，在这些地方如果在车里休息的话，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开空调了。所以啊，我们知道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汽车的玻璃关死之后呢，车内也不是会缺氧的，大家尽管放心，不仅不会缺氧，也不会出现因为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太高而导致人体的损伤情况。所以说汽车啊，它的空气是时刻保持着自流的交换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听信一些胡说八道。至于在车内睡觉会死人的原因呢，上面也分析了，不是因为缺氧，而是因为汽车没有熄火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而汽车没熄火的原因呢，极少数是因为大意所致，绝大多数情况呢是因为要使用车载空调。所以说各位还是提醒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只要防范工作呀做到位，是可以在车里睡觉的，但是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了。

0: 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风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亲爱的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时间又到了，听科学有意思，做有见识的科学小达人。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说说，还有人穿貂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关关东三宝的名言，是吧？就说的三宝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新说就是人参、貂皮、鹿茸。那名言中貂皮的貂其实指的就是紫貂啊，它是鼬科一员。紫貂呢，曾经是欧亚大陆北部寒温带针叶林中的典型物种之一。这种身形紧凑的鼬科动物见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和日本六国，其中呢，我国境内只分布在东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及新疆的阿尔泰山林区。尽管被称作紫貂，它们的毛色却很多样，最常见的是淡黄褐色至黑褐色。它们体型与中等个头的家猫相近，雄貂头体长32到53厘米，体重1.15到1.85千克，雌貂略小，头体长30到48厘米，体重0.65到1.6千克。这个雌雄紫貂的尾长啊，都不超过头体长的一半，这也是在野外鉴别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境内另外两种貂属成员呢，黄喉貂身形修长，尾长接近头体长。石貂呢则显得比较敦实，尾长呢约为头体长的一半，且尾毛较为蓬松。在皮草中最常用的貂皮其实大多都来自于水鼬属的北美水鼬。紫貂偏好具有浓密树冠的高密度落叶松森林，它们的食性广泛，主要以小型鼠类为食，也捕食像鼠兔啊、野兔啊和鸟类。冬季则会取食较多的松子、浆果、坚果等植物性食物，偶尔呢还会捕食鱼和淡水甲壳动物。你别看它体型不算大啊，但是呢也曾有过捕杀困在雪中成年猿麝的记录。冬季还会捡拾自然死亡的有蹄类动物尸体糊口，并且呢有储存多余食物的习性。通常单独觅食主要是在地面活动，但也具备很强的攀援能力，在树上同样活跃。这个寒温带啊，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冬季最低气温呢往往在-30度以下。为了抵御严寒，紫貂的皮毛大有学问。好比说寒冬里我们人会穿上厚厚的几层衣服吧，成天紫貂的皮毛呢也分为好几层，真毛啊、披真毛、绒真毛和绒毛。这个真毛灵活而粗硬，主要起到保护作用，绒毛呢则柔软蓬松，负责隔热保温。在冬季平均每根真毛周围啊约有44根绒毛，而到了夏季呢，绒毛的数量则会下降一半。用专门的纤维细度分析仪去观察测量，发现紫貂真毛的直径仅约为65微米，且真毛的髓质发达，可容纳的静止空气量较大，因此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功能。这些结构特征让紫貂皮拥有了见风遇暖、落雪即融、遇水不濡、触目不痛的美誉。但也正是这名贵的皮毛给他们带来了杀身之祸。随着貂蝉冠逐渐被视为等级地位的象征，自汉代开始，来自东北的紫貂皮就开始名扬天下，政治上成为了东北少数民族向中央及地方政权纳贡的主要物品，经济上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些民族重要的物资来源，有时甚至呢可以替代金钱进行流通使用。文化上则是中原权贵们服饰的标准配置。据记载啊，早在三国时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氏，为了巩固自身政权，便向吴国孙权赠送紫貂皮。公元1018年，辽朝契丹政权命月里笃、格里阿、奥里木、伯努里、铁犁这五部女真岁贡貂皮56000张。到了清代，满族虽在入主中原之后摒弃了已经将近2000年历史的貂蝉冠，但是呢紫貂皮的岁贡仍在继续，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围绕贡貂的半场

0: 制度。此貂皮所具有的重大价值，使得白山黑水之间的瓦尔喀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满族人全练就出了娴熟的捕貂技能，不约而同的都信奉貂神，并且随之形成了一系列的山野禁忌。比如说，捕貂时不能穿戴貂皮衣帽，捕获的紫貂不能当场剥皮，必须要走出百步之外才能取皮操作等。旷日持久的捕貂和数额庞大的交易，最终呢给紫貂造成了沉重打击。据记载，位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辽朝世维王国，在公元十世纪初还以境内紫貂众多而闻名。被视为其俗以捕貂为业，视为亦多貂。黑龙江嫩江领域一带的乌桓和内蒙古科尔沁右旗以西的鲜卑等地，都是古籍中记载出产紫貂皮的地方。而今的上述地区的紫貂早已经不复存在了。紫貂皮从中世纪开始也是欧洲市场上的抢手货，同样的悲剧也一再上演。现在呢，俄罗斯是紫貂的主要分布区，野外种群数量估计超过100万只，并且拥有着大规模的圈养种群，每年仍可提供大量的紫貂皮张供应市场。我们国家呢，是从1957年开始尝试对紫貂进行人工圈养的，成为了继原苏联之后第二个建立起可繁育紫貂种群的国家。为保护境内的紫貂，1989年它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明令禁止猎捕。而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二卷脊椎动物一书中的评估，我国紫貂种群数量少于6000只，人为原因导致的生境丧失、破碎化和偷猎是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在当今的时代啊，潮流变迁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还记得几年前在网上看过一张照片啊，在某个旅游景点前，一位中国大妈孤身一人，用一根杆子支起一个相机，哎，给自己拍照。彼时彼刻，这张照片啊是作为搞笑图片来流传的，但是到了今天，大概不会有人觉得这有什么稀奇了。因为自拍神器早已成为许多人出门必不可少的装备。那看着这景点里边密密麻麻的自拍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会爱自拍呢？是因为自恋吗？其实啊，自拍杆流行的背后啊，是自拍这种行为本身的流行。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考证，英文的自拍一词诞生于2002年，但真正成为一种风尚还要等到10年之后，也就是在2012年至2013年间，自拍这个词儿啊，使用频率足足增长了170倍。那正因为如此，牛津出版社将它评选为2013年的年度词汇。时至今日，每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里啊，总会有那么几个自拍党啊，什么汽车、饭店、办公室、咖啡厅，无论进入何种寻常的生活场景，他们都要首先完成一套仪式化的操作啊，掏出手机随手自拍，从几张乃至几十张废片中筛选出一张可用的，使用修图的 APP 啊美化处理，配上一句没头没尾的心灵鸡汤或者是心情感悟贴到朋友圈，然后默默记下谁没有点赞。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自拍党中女性的比例啊似乎远高于男性。与日常的观感一致，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啊，女性在各种社交网络上发布自拍照的平均频率差不多是男性的2倍。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为什么更爱发自拍呢？如果一个人经常发自拍，通常会给人留下自恋的印象。那么女性的自拍频率更高，是不是因为女性整体上比男性更加自恋呢？实际情况啊，并非如此。首先，男性和女性相比谁更自恋，这个问题也有许多相关研究，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整体来说啊，男性的自恋程度要比女性略高一些。不过，男性的自恋主要体现在压榨他人、争名夺利等方面，这可能与性别角色分工有关。 在虚荣

0: 心、自我炫耀方面，两性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其次，自恋和发自拍之间确实存在相关，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啊，近期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自恋程度对于发自拍的频率的预测作用只存在于男性中。那换句话来说，一个男生如果说经常在他的社交网络上发自拍，说明他确实可能比较自恋。而女生无论自恋与否，发自拍的频率啊都差不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女生更爱发自拍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可以思考一下，自拍这种行为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能够让人主动发到网上的自拍照，那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我们精心设计的光线、角度、背景，再加上修图软件的鬼斧神工，终于营造出了一个美化过的自己，然后把它展示给社交圈内的其他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印象管理行为，操纵我们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通过这个印象管理，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首先，它提高了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为我们赢得了社会声望。其次，从别人那儿得到积极的反馈，比如自拍照下的那些真情实意或虚情假意的点赞，也会让我们心情愉悦，提升自我评价啊！这夸的人多了，也许你自己都信了呀。作为社会性动物啊，我们天生就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印象管理是一种本能，这方面男女皆同。不过呢，因为两性所看重的个人特质啊有所不同，所以在印象管理的具体方式上，两性的偏好也存在差异。女性之所以更青睐发自拍这种形式，是因为它强化了一种对女性来说特别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外貌吸引力。虽然女权主义者对此可能有话说，但一个令人无奈的事实是，在人类社会中，对于女性来说，外貌一直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评价标准。例如在择偶方面，男性经常会把女方的外貌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啊，这可能是因为美好的外表意味着年轻和健康，而这些特征与生育能力直接相关。经过千万年的自然选择，这种倾向演变成了一种性别规范，施加在每一个女性的头上。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女性中自恋和发自拍之间不存在相关，那就是外貌对女性更加重要，所以无论自恋与否，女性都有动力去提升和展示自己的外貌吸引力。手机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随时随地发自拍成为一种可能，女性更愿意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印象管理，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自恋，而是一种性别角色分工下的生存策略。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个科学界的拍案惊奇。
2: 话说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在这个不妨碍社会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下，会尽可能的把惩治与改造相结合，让犯罪分子有一个洗心革面、重返社会的机会。然而，未必所有的罪犯都会珍惜这种机会，比如下面这个案子。这事儿呢，得倒退回10年前。在2006年，本案的主角卡罗尔·理查德森，因为非法持有毒品可卡因并企图出售，且数量较大，被联邦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这事儿啊，本身倒是没什么争议，卡罗尔女士入狱服刑，在铁窗后度过了自己近10年的时光。可哪个罪犯不渴望铁窗外的自由生活呢？他是一次次的呼吁给自己减刑，理由是自己因为多年使用毒品呢，产生了双向躁郁。他很想念自己的家人，而且也渴望有重新学习知识技能、重返社会的机会。不仅他自己呼吁啊，在监狱外头还专门有一组织也在为他奔走呼喊。这个组织呢，全名叫做

0: 扼设所有的非暴力毒品罪犯，就是专门为卡罗尔这样没有涉及暴力犯罪的正在服刑的毒品案罪犯请求特赦的。哎，名字挺长，英文缩写呢就一个词儿 can do， 就是能干啊。咱也不知道这是说这组织他能干呢，还是这帮号里的毒品贩们能干呢。就在他们为卡罗尔赦免仪式的诉求中写道，卡罗尔除了他自己以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把一个瘾君子放在监狱里对于一个文明社会而言是不恰当的，也是在耗费纳税人的钱财嘛。说的呢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哎，这无巧不成书啊，赶上这会儿的美国大总统奥巴马同志还真就是喜欢大赦天下的领导同志。他在任期间分两次签署过特赦令，赦免了1715名正在狱中服刑的罪犯，其中有568人是被判处了终身监禁的刑期。这个数字比二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都要高，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卡罗尔。2016年7月28日，根据总统签署的命令，卡罗尔·理查德森获得了假释。要说十年的牢狱生活足够一个人洗心革面的了吧，你出来好好过日子就是了。可没成想这毒品的阴影却比人的罪孽更难摆脱。2017年4月13日，卡罗尔在萨帕迪纳又让警方给逮住了。犯什么事儿了呢？犯的这事儿啊，简单的都让人想不通。他涉嫌在某商店盗窃洗洁精，后被店里的工作人员发现，案值呢才60块钱。警方将其抓捕后，他坦然承认自己是准备把洗洁精变卖，然后去购买毒品。当然了，这点小事本不足以让当地警方将其羁押，他随后获准取保候审。然而此事最终还是被他的假释官发现了，得，新账老账一起算不。别看他只是偷了几袋洗洁精，可实际上违反了多个假释规定，擅自脱离与假释官的联络，擅自离开居住地点而不报告，在求职时故意隐瞒自己正处于假释状态的事实，还有向假释官隐瞒了被捕的事实。因此5月31日德州假释委员会决定将其立即收监并交付检察官起诉。哎，您说怎么就那么巧，周四的庭审中主审法官居然就是十年前判处他终身监禁的那一位吉斯·艾里森法官阁下。法官大人说啊，被告人卡罗尔获得了难得的机会，本可以呢重新开始人生，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但他却辜负了这个机会，着实令人遗憾。最终法庭裁决卡罗尔·理查德森需要再回到监狱服刑至少14个月之后才能再次获得假释的机会。此外法庭还裁决，当卡罗尔再次获得自由时必须附带参加一个戒除毒瘾的项目才能够真正回归社会。
1: 做噩梦半夜惊醒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如何改善，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答案。
2: 首先这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细胞理应也跟着睡着了，可是在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总有那么几个不听话的神经细胞，趁着没人管可劲儿的撒欢，就是拜这几位所赐你做梦了。当然这梦有让你开心的，也有给你添堵的，没错，它就是噩梦，给你整一身虚汗不说，还给你吓得屁滚尿流。 其实啊，做噩梦背后的故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浮夸，只有两点原因。第一就是外因，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嘴和鼻孔不小心被你的被子给蒙住了，或者是很不巧手压住了胸口。简单来说，就是你用来喘气的零件受到了你无情的压迫。因为咱们处于睡眠状态的时候，也是全身最放松的时候，心脏和肺也放慢了工作节奏，这样一来活动能力自然就弱了。可是这时候如果嘴鼻孔或者是胸部受到压迫，本来就弱的心脏活动又受到阻碍，这下好了，你会变得呼吸困难。这种外来的刺激直接传到大脑皮层，受到刺激的神经细胞就会引导大脑做出一系列不正确的反应，于是噩梦就产生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内因，可能是你的小心脏以前受到过伤害，现在还没有痊愈，无法释怀，或者是你最近精神上受啥刺激了，它又无法轻易的消散。在你清醒的时候，你的理智会淡化这种刺激，可是当你睡着时失去了理智的控制，潜意识里的那种刺激就像是幽灵一样悄悄地溜进你的梦里，就变成了噩梦。所以说做噩梦那是事出有因，也是正常现象，不需要枕头下面放桃木梳子，更不需要掰个柳枝放屋里辟邪，毕竟这些都是封建迷信啊。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管好你的手，离胸口远一点，盖好你的被子，别动不动就蒙住嘴和鼻子，睡觉给我老实点，这样就能尽可能的远离噩梦了。
1: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吃一日三餐，在饭后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不然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具体有哪些呢？一起了解一下。
2: 第一种，饭后马上喝茶。实际上饭后立即喝茶不仅不能促进消化，反而还可能对健康有害。专家解释，这是因为人刚吃完饭，食物在胃中还没有完全被消化，这时候如果立即喝茶，茶中所含的鞣酸会进入胃肠道，抑制胃液和肠液的分泌。而且胃酸呈酸性，茶水呈碱性，饭后立即喝茶，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还会稀释胃酸，影响胃酸中蛋白酶等。此外，鞣酸还会与肉类、蛋类、豆制品、乳制品食物中的蛋白质产生凝固作用，形成不易被消化的鞣酸蛋白。这种物质会使肠道蠕动减弱，容易导致大便干燥。不仅如此，鞣酸与食物中的铁元素结合，会给人体对铁的吸收产生障碍和影响，长此以往啊，能诱发缺铁性贫血。专家表示，在饭前饭后半小时内都不宜喝茶，最好饭后一小时再喝茶。第二种，饭后立即吃水果。饭后吃水果好像是很多人的爱好，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因为水果中富含单糖类物质，它们通常在小肠吸收，饭后吃的水果会被食物阻滞在胃里，一是影响食物消化，二是停留时间过长的话，单糖就会发酵而引起腹胀、腹泻或胃酸过多、便秘等症状。所以说吃水果最好在饭后一小时或饭前一小时。第三种，饭后洗澡刷牙松裤带。饭后洗澡，体表血流量就会增加，胃肠道的血流量便会相应减少，从而使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引起消化不良。有些人很喜欢饭后刷牙，但是立即刷牙的话会使松弛的牙釉质受损。另外，松裤带虽然让肚子舒服了，但却会造成腹腔内压的下降，逼迫胃部下垂，致使消化器官和韧带的负荷增大，促使胃肠蠕动加剧，容易发生肠扭转、肠梗阻，导致胃下垂等。第五种，饭后运动唱歌。虽然说饭后百步走有道理，但对于老年人最好还是不要运动，因为饭后半小时内胃因接纳了食物而变得非常的沉重，此时参加运动会使胃饱受动荡之苦，使消化功能受到影响。饭后立即散步对患有冠心病、心肌梗塞的老人可导致头昏、乏力、眩晕、肢体麻木，对患有消化道溃疡和胃下垂的病人则会加重病情。饭后宜静坐30分钟再活动。对于年轻人，最好不要饱食之后唱歌。俗话说饱吹恶唱，因为饱食后唱歌会使隔膜下移，腹腔压力增大，轻则引起消化不良，重则引发肠胃不适等其他症状。听到这里，你饭后还在做这些事情吗？千万不要了。
1: 方便面作为家喻户晓的零食，但是总有人说泡面是垃圾食物，吃多了会影响健康。接下来盘点你所不知道的谣言和真相，希望帮到你。
3: 传言一，添加剂传言。
4: 方便面的配料表上主要成分是小麦粉、动植物油、淀粉、盐，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关于方便面食用不健

0: 健康的传言，矛头主要指向的是食品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香精香料以及防腐剂等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食品添加剂不等于非法添加物，它添加到食品当中主要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还有色香味，以及提供食品的防腐保鲜还有加工工艺方面的需要。正规方便面的生产厂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是经过检验还有认证的，只要符合标准的要求，本身的安全性是一定有保障的。
1: 传言二，致癌传言。
0: 大多传言说方便面致癌，主要是由于方便面生产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定量的丙烯酰胺，而丙烯酰胺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可能致癌物。实际上，方便面当中的丙烯酰胺的确存在，但是量远远达不到对健康造成危害的剂量。和糖炒栗子、炒年糕等食品相比，方便面中的丙烯酰胺含量还是相当低的，并不会有致癌的风险。癌症是多种因素，比如遗传、饮食、生活习惯、外界条件等共同导致的，并非传言所说的如此简单。
1: 传言三，桶面包装有毒传言。
0: 网上一直有桶面包装有毒的传言，主要是因为碗面内壁有一层蜡，遇到水就会溶解，人体无法消化。但其实桶面的内壁包装使用的大多都是较为安全的聚乙烯材质，加入热水泡面并不会释放有害物质。综上所述，如果为了应不时之需，少吃几回方便面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放心的吃。同时要注意适当增加蔬菜还有其他食物类别的摄入。食用方便面虽然没有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可怕，但切不可以长期过量的食用。
2: WiFi 路由器有辐射，晚上睡觉前要不要关掉路由器？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索答案。
3: 根据权威机构的规定，人体不同身体部位接受辐射的安全暴露限值是不高于1.6瓦每千克。研究发现 ，WiFi 信号对人的头部造成的辐射值仅有0.0057瓦每千克，比限定的安全值低了280多倍。所以 WiFi 路由器要发声了，别把失眠怪罪到我们头上，我们安全着呢。那有很多朋友说，不关 WiFi 路由器副作用会特别大，比如导致晚上失眠，早上起不来床，头还有点晕，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原因肯定是信号太好，所以你老拿着手机，睡不着也动得少。其实 WiFi 路由器是无辜的，因为 WiFi 路由器产生的辐射是非电离辐射，而且辐射剂量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所以不要再为睡不着找借口了。这个锅啊， WiFi 路由器不背。当然关掉 WiFi 好处也是不少啊，比如没有网你就玩不了手机了，就只能乖乖睡觉了。

0: 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盈。

0: 相对湿度 17%， 风力等级三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好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养生正是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了解健康常识，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让我们更好地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气虚是一种中医临床术语，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毕竟气虚会引起很多疾病。今天我们来说说气虚体质的人如何调理身体。
2: 现在有很多朋友呢喜欢看自己的舌头，是吧？看什么呢？喜欢看舌头上有没有齿痕。其实现在舌头有齿痕的人呢很多呢都是属于气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啊，在不同的季节呢，身体呢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这个养生的方式啊也有所不同。气虚的人呢一般经常会出现呢少气懒言的情况。什么是少气懒言呢？就是没力气讲话，甚至出现呢有口气啊在胸口呢他就提不上来。就经常呢神疲乏力，无精打采的，还容易呢出现呢头晕目眩，甚至心悸。面色呢就是特别惨白，没有光泽。另外气虚的人呢会感觉自己怕风。他总是觉得这个体表啊就是怕被冷风吹到。而且呢确实呢风吹草动以后啊他就会打喷嚏甚至感冒。就弱不禁风。吃完饭以后呢往往呢就四肢无力。躺到这个沙发上就不想动弹。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中医说呢脾主四肢的缘故。你饭后啊感到脘腹胀满，消化缓慢，另外呢稍微的一运动就开始自汗了，动辄就气喘，身体呢开始出现赘肉，软软的，喝水呢都长肉，尤其呢是肚子。那么俗话说呢胖人多气虚，就是形容的这种状态的。如果气虚严重了，还会出现水肿，甚至呢内脏器官下坠的情况，比如呢胃下垂，子宫脱垂，直肠脱垂，有的女同志子宫脱垂呢都掉到阴道里来了啊。还有的人呢会因为呢气虚呢导致出血，比如呢女性的月经量超大，有的女同志说，哎呀，我这来例假就像杀人一样的雪崩了，这个老是走不了，而且量特别大，这个呢也是气虚的一种表现的。气虚的人呢，舌头呢会胖大，舌边会有齿痕，舌苔呢会特别的满布，而且呢，舌苔上面呢会有比较多的唾液。那么气虚的人呢脾胃受伤引起的比较多。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正气的来源之一啊。那我们要靠着饮食的精微物质活着呢，对吧？那您这么胡乱的一吃，你脾胃受伤了，这样正气的来源出了问题，这就是气虚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有的人呢这个胡吃乱吃的太多了。你看有人吃这个自助餐呢扶着墙进去，为什么扶着墙？饿的呀，可能这个早上都没吃，中午也没吃，就等这顿的，然后呢再扶着墙出来，那为什么又扶着墙出来呢？撑的呗，对吧？就是暴饮暴食，那怎么能不把脾胃吃坏呢？而且我们现代人呢由于各种原因缺乏运动也是气虚的原因之一，动则生阳嘛，对吧？买个菜开车去，上楼呢坐电梯，洗衣服呢洗衣机，我们现在有的家庭洗碗还洗碗机，就自己呢一旦有空就干嘛去了，肯定的捐在沙发里去了，玩游戏或者看电视，对吧？所以他这气血运行无力，那么这样呢也会呢引起气虚。同样

啊，我们有的朋友啊，熬夜上网，加班工作，这种不休息的状态，也会呢消耗我们的正气，导致呢气虚。气虚的人呢，到了冬天，嘛，我今天为什么讲气虚啊？就是他到冬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断的感冒。啊，因为你的防御体表的营卫之气呢不足，啊，所以你这个冷风一吹呀，它透心凉，立刻就感冒了。这个在中医呢叫什么呢？叫胃外不固。胃气呢，它是气的一种啊，保卫的卫，是保护我们身体呢不受外邪侵袭的。那么如果气虚，你防御不足，冷风这么一吹，那感冒是自然的了，对吧？那有的孩子呀，稍微的被风吹到，啊，你看别人什么事儿都没有，结果这孩子呢，流清鼻涕，啊，开始呢浑身发冷，打喷嚏了。这个呢是气虚导致的肺胃不固，啊，就很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补气。而补气呢，它又涉及到我们的五脏当中的肺、脾、肾三个部分，其中呢脾胃是最为关键的啊。那很多听众朋友说，那长江老师，我该怎么补气呢？艾灸补气血，我可以跟您说比十全大补汤还有效啊。我经常跟大家提到就是艾灸，对吧？艾灸呢，它本来就具有呢生发气血、推动气血的一个运行的作用啊。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艾灸调理脾胃呢是行之有效的。脾胃啊，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在《灵枢崛气》当中呢，就有呢“中焦受气取之，变化而赤，胃之血”之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意思啊？就认为这个血液呢，它是通过脾胃的运化生成的啊，五谷精微运化以后形成血液。那么脾有统摄血液的功能，脾统血，肝藏血，对吧？所以呢，治疗气血症啊，必须要重视呢调理我们的脾胃啊。而且呢，懂得中医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中医呢是最讲究调脾胃的啊，什么方子里面基本上都带着一点调脾胃，对吧？那么再有啊，就是艾灸啊，可以呢养肝血，补气虚。因为肝是藏血的呀，对吧？是我们的一个大血库，主疏泄、调气机，而且呢有助脾胃运化。因为呢养肝血呢是调气血的根本。您看我们中医认为啊，肝郁则脾虚，这是肯定的，肝脾是不分家的啊，还有肝胆也是，对吧？五脏都连着的。那么你郁闷暴怒的情绪呢，肯定会损伤我们的肝脾，导致呢气血耗伤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认为呢，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对吧？那么寒邪呢，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呢瘀滞，导致呢经络不畅，那么气血生化就受到阻碍了，特别容易导致关节的病变，肠胃不舒服，或者呢诱发咳嗽啊。大冬天咱们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戴好帽子、手套、围巾，对吧？我们在家呢也要忌食寒凉啊。老年人的气血呢经常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注意啊。那我们艾灸来补气血呢，有这么几个穴位我介绍给大家啊。第一个穴位呢是太原穴啊，太原穴，不是那个山西太原那个太原穴啊，是那个渊博的渊啊，太原穴啊。还有呢中脘穴、章门穴、足三里、太白穴啊，每周3到4次，每次呢每个穴位呢20分钟啊。艾灸呢2到3天呢，你休息一天啊，天天灸也不行。那么对于气虚的人呢，说到吃啊，因为咱们讲营养是离不开吃的，我推荐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些食疗方，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尝试啊。淮山药片100克，炒薏仁150克，芡实30克啊，把它研磨成粉末。

0: 每天呢两条羹，熬成呢糊状，把它喝下去。啊，其次呢，我觉得咱们大家都知道的，人参呢是气虚人的一个最好的补品，啊，人参是大补的，补气的是最好。我们也可以自己的来吃啊，但是最好讲究配伍。那么气虚的人呢，平时稍微一动就容易出汗，对吧？有的朋友他不动都出汗，因为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对吧？那么冬天呢，穿的又多又厚，啊，更容易出汗，而且出汗以后呢，被冷风一吹，啊，他又比其他人呢更容易受寒感冒。所以我们说呢，气虚的朋友啊，在冬天啊，它是个很难过的季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学会衣物的增减之道，对吧？在出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等到呢这个汗散了以后啊，我们才能出门啊。总之吧，这个冬天呢，它是我们气虚朋友的一个很难过的季节啊。咱们现代人呢，有齿痕舌象的人太多了啊，气虚的存在非常的普遍，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让自己的身体呢摆脱气虚的状态。
1: 苹果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人们都知道常吃苹果对身体好处多，那究竟吃苹果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关于吃苹果的事儿。
0: 苹果呢随处可见啊，素来有水果之王、益智果、记忆果这些美誉啊。那么它富含维生素、抗氧化剂、胡皮素、果胶、铁这些微量元素啊，可以说对我们的大脑，包括呢帮助减肥、止泻、通便呢都有一些作用。但是不同颜色的苹果呀，它这营养功效呢也是呢有所侧重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到，首先从颜色上它的营养就有讲究。那么红苹果呢，它富含的花青素包括呢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性，能改善循环，保护我们的心脏。所以红苹果呢特别适合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脂血症的病人吃。另外呢，美国康奈尔大学呢有一项研究啊，就发现这个苹果呀，它有助于呢保护神经细胞呢免受氧化应激反应，而且呢降低了这个人们患上认知障碍症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它对大脑呢有一定的好处。那么红苹果呢含有的抗氧化剂啊、胡皮素呢也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大脑有保健作用啊。建议啊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我们可以呢多吃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青苹果啊，青苹果呢从中医上来看呢有非常好的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作用。那么青苹果呢它口感上啊它是酸甜的啊，果肉呢比较脆，它富含的膳食纤维、多酚、维生素 C 这些营养素，而且果酸含量呢也比较高，并且热量还比较低，所以呢对于情绪紧张的朋友有很好的疏肝解郁的这种效果。同时啊，青苹果当中的钙质呢它是可以促进牙齿和骨骼的生长的啊，能防止我们的牙床出血，所以呢更适合青年人使用。哎，现在刷牙出血的太多了，对吧？这种朋友呢你就可以呢吃青苹果啊。那么接下来是黄苹果。黄苹果呢我原来给大家讲营养课的时候就讲过啊，黄颜色的果蔬呢都是叶黄素含量比较丰富的啊，所以呢黄苹果它的果肉呢是奶白色啊，口感呢软绵，比其他两种苹果的味道呢更加的甘甜。而且呢黄苹果除了一般的营养素之外呢，它含有比较丰富的类黄酮，包括什么类胡萝卜素啊。那么你吃了以后呢，它在体内呢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这个原来我们也说过，对吧？所以对我们的视力呢有非常好的保护的作用。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加班熬夜的啊，经常需要用眼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好的。再有呢就时间上啊，那很多朋友说，长江老师，我这吃苹果什么时间比较合适呢？啊，吃了以后营养吸收最好呢？早上吃是金苹果，晚上吃是毒苹果，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哈。

那我们说它到底对不对呢？啊，这苹果什么时候吃最好呢？事实上啊，这句话呢，它没有科学依据。听明白了吗？没有什么金苹果、银苹果、毒苹果之说。啊，晚上肠胃蠕动速度比较慢，所以你吃完苹果以后，你马上睡觉的话，你没有经过充分消化的苹果呢，它会残留在我们胃里面，啊，会给我们的肠胃呢增加负担，啊，它就是呢不太利于胃部健康。啊，不过这个想晚上吃苹果呢，你是可以选择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吃，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对吧？每个人的睡眠时间不一样，有的人八点半就睡觉了，那有的人十二点睡觉，能一样吗？所以不能教条啊。说到苹果的营养吸收，那肯定还是早上吃最好，对吧？中午呢稍微差一点，那晚上吃苹果营养价值呢是最低的啊，因为你要代谢它才能吸收营养快，它这个吸收利用转换率才会增高嘛，对吧？那为什么说早上吃苹果它营养吸收最好呢？因为早晨呢是脾胃最旺盛的时候啊，那按照中医的学术，那子午流注来看，那七点钟是胃当令啊。苹果当中呢，它是含有的营养物质呢，它更容易吸收，加上苹果呢含有大量的糖类，能帮助我们人体呢补充糖类，啊，尤其是早上空腹吃，它可以呢润肠通便，缓解呢大便的干燥。另外呢，苹果呢在饭前一个小时吃呢也是不错的，啊，由于苹果呢它富含果酸，能促进消化，让我们肠胃吸收得更快。那么反过来，饭后吃苹果呢，胃部的食物呢没有及时消化，那苹果的营养吸收的效果呢就会变差了。啊，注意啊，有减肥需求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选择饭前吃苹果，啊，因为你增加了饱腹感啊。那么肠胃不太好的，我就不建议空腹吃苹果了，啊，免得这个果酸和胃酸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块状物，那可能呢还会引发胃炎。啊，那么关于这个苹果呀，有些朋友呢会有一些疑问啊，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有的朋友会说，哎，说这个削了皮儿的这个苹果它为什么会变成褐色呢？这个变成褐色就是被氧化了，对吧？那么苹果呢从树上摘下来以后还在进行呼吸作用，而削了皮以后呢，植物细胞当中的酚类物质啊会在酚酶的作用下呢在空气当中被氧化，就会产生大量的醌类物质，啊，那么新生的醌类物质呢，它可以使植物细胞呢迅速的变成褐色，啊，所以这种变化呢称为食物的酶促褐变，啊，这是我们营养学上专用的一个词儿啊，酶促褐变。那么苹果变成了褐色，啊，不仅糖分下降，而且呢还会使苹果呢变味变软，啊，那么大家。你可以试试在苹果当中啊，你滴上几滴柠檬汁儿，就可以呢减缓呢褐变啊，因为柠檬汁当中的维生素 C 包括硒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它是可以延缓的氧化的啊。再有就是很多朋友提出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啊果农啊吴德啊在这个苹果上涂蜡啊，那么这样一来我还能连皮儿吃吗？苹果的表皮自带着天然果蜡啊，那有的不是涂的，自带的啊，包括呢为了方便保存打上的食用果蜡是安全的啊，所以您呢不要去冤枉人家啊，那食用果蜡是安全的，没你想那么可怕啊，只要你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苹果，你洗干净以后你不用刻意刮掉表面的蜡，听明白了吗？就直接啃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呢你觉得口感不好，或者你担心农残，那你就削皮儿吃，或者说呢你家里准备小苏打啊，那小苏打水泡一下两分钟就 OK， 因为所有的农药都是含酸性的，小苏打呢它是含碱，酸碱一中和 OK 没问题了。那么现在啊我们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啊关于吃苹果呢，可能大家听过一句话啊，叫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我跟大家说啊，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啊，这本杂志呢其实挺火的，但是非专业人士可能都不知道，没看过啊。他发表了一篇研究吃苹果和去医院的关系啊，这个研究调查了全国呢是8400多名男性和女性，其中呢有753人每天吃一个苹果啊，那么最后呢

得出了一个研究结论啊，就吃苹果呀，它跟你去医院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明显啊，就这两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不过吃苹果它这个对身体肯定是好的啊，那么大家呢多吃呢肯定是没有太大错误的啊。怎么吃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那么在说到这个吃苹果啊怎么吃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长江老师您是专业人士，选苹果怎么个选法呢？哎，这个还真有些讲究啊，我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果蒂啊，如果你发现这苹果的果蒂呢是浅绿色的，就说明呢它比较新鲜啊。反之呢果蒂部分有发黑的迹象，这个就表明呢这个苹果存放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呢我就不建议您购买了。还有呢就看果脐啊，果脐呢也叫果窝，这个位置呢越深苹果的味道呢就越甜啊。那么如果那么果脐越浅，味道偏酸，或者说呢就寡淡无味儿啊，吃着没什么味道啊。再有选苹果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这个纹理啊，苹果的果皮表面有不同的纹理啊。如果喜欢吃甜的朋友，你可以选择那种竖条纹理的苹果，这味道是比较甜的啊。那么如果果皮一点纹理都没有，就说明什么呢？这种苹果的果皮比较厚，而且呢肯定不够甜啊。再来就是我们要试试它的重量啊，用手呢掂一掂苹果，手感比较重的肯定水分多啊，而且口感的清脆。那么如果说啊你掂掂这个苹果很轻，那它水分一定比较少，口感呢相对也会比较绵软，对吧？那么再有就是闻一闻啊，买的时候拿起来闻一下，有淡淡果香味的苹果我们是可以选购的。那如果呢它这个香味很淡啊，甚至呢闻起来还有点酸味啊，甚至有酒味的，就说明这个苹果的存放时间呢太长了，已经发酵了啊，糖分也减少了，那么吃起来呢甜味也不足。再有呢就是烂苹果啊，烂苹果呢是展青霉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啊。如果您实在想节省的话呢，你就把那个烂的地方全部挖掉啊，要挖去1厘米左右就测不到展青霉素了啊。要如果我说的话咱就算了吧啊，如果发现苹果烂的面积比较大你就别费那个事儿，干脆扔了吧，好吧，这样就更安全。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叮咚，亲爱的小

0: 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客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听科学家讲科学。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在电影《蚁人》里，蚂蚁们是怎么打电话的？
1: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蚁人》这部电影里的科学。蚁人是如何跟他的小伙伴们交流的呢？为什么蚂蚁能听得懂他说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训练自己的蚂蚁军队？蚂蚁们彼此之间也会聊天吗？在《蚁人》这部电影里啊，汉克·皮姆博士开发出一种叫做皮姆粒子的东西，博士把它装备到制服里，这样啊，穿了这套制服的人就拥有了能够随意改变身体大小的超能力。电影里的主角斯科特·朗成为了这套制服的主人，也就是蚁人。斯科特在皮姆博士的帮助之下，学会了和不同的蚂蚁说话，并且利用这份超能力和坏人斗智斗勇，守护蚁人技术之谜，成功阻止了坏人的邪恶企图。在整部电影里，蚁人和他的蚂蚁士兵总是能吸引我们的注意。除了跟他配合非常默契的坐骑安东尼，和最后一不小心被变成巨蚁的炮灰以外，最有吸引力的应该就是他能够指使蚂蚁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往茶杯里加方糖，让硬币转起来，在湍急的水管里搭一座桥，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蚂蚁们会乖乖听话？为什么蚁人可以这么随心所欲地跟蚂蚁交流呢？事实上啊，关于蚁人里的科学有很多东西值得拿来讨论。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蚂蚁。它们是一种完全社会性的昆虫，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蚂蚁都喜欢跟一大群同伴生活在一起。在其中，每一只蚂蚁都有自己的分工，它们彼此合作，相互帮助，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同时，蚂蚁都属于膜翅目的昆虫，也就是跟我们熟悉的黄蜂、蜜蜂是近亲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超级英雄的漫画中，蚁人跟另一位叫做黄蜂女的英雄是好朋友的原因之一吧。科学家们估计，世界上所有的蚂蚁的数量加起来，大概有 3.22×10^17。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在322后面加15个0，那么多。你可以悄悄数一下，这个数字是多么的惊人啊！庞大的数量，独特的社会性，蚂蚁们有着服从分工、勤劳克己的特点，组织它们来作为军队，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在漫画和电影里，蚁人是怎么给蚂蚁们下命令的。在以前的漫画里，蚁人的头盔能够把他的想法转化为某种蚂蚁能听懂的电磁波。简单来说啊，对蚂蚁来说，漫画里蚁人的头盔是一个声音极大而且响个不

0: 情的广播台。而在最近的电影里，皮姆博士研究出了一种神奇的装置，把它戴在耳朵上，蚁人就能利用它把自己的想法翻译成某种叫做神经递质的化学信号释放出来，从而让蚂蚁明白他的想法。事实上，电影里的设定相对来说更加准确一些。现实中的蚂蚁们能够利用一类叫做信息素的化学物质彼此交流，它们的身上，尤其是臀部，没错，就是屁股的位置，分布着许多个腺体，能够分泌不同的化学物质。而其他的蚂蚁则依靠它们的触角来闻这些物质，从而辨别同伴的意图。每一种蚂蚁都有自己的标志体味，闻起来不一样的异类会被狠狠地围攻。因此，为了能够跟不同种类的蚂蚁都和谐相处，我们可以猜测，斯科特身上的气味应该十分复杂。尽管如此，在现实中，要是想要利用信息素来训练蚂蚁，还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能听得到声音，但是蚂蚁们不能分辨声音中不同的指令，而化学物质所传递的信息都是广泛而粗略的。想要把精确的指令翻译成同样精确的化学物质，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科学家们能翻译成功，蚂蚁们也不一定能闻得懂，更不要说反复训练组成军队了。除了交流的问题，电影里还有好几个有趣的漏洞，其中最值得讨论的就是蚁人的好哥们坐骑安东尼。其实啊，坐在安东尼身上飞来飞去可能并没有那么方便，因为长翅膀的蚂蚁只在繁殖季节出现，在这段时间里，它们所有的注意力都用在了繁衍生息上。这种蚂蚁有大部分都是生命短暂的工蚁，或者是新的蚁后。这样一来，蚁人不但只能在某个季节才能有会飞的坐骑，即便有了这些坐骑，他还要小心地保持坐骑们的注意力，别让他们被潜在的对象给拐跑了。除此之外啊，蚂蚁们的翅膀很脆弱，很容易脱落，一旦交配完成，翅膀就会掉下来。假如像电影里那样直接跳到安东尼的背上，巨大的冲击力就会把他的翅膀弄坏，更不要说接住从空中摔下来的蚁人了。更好玩的是啊，还有科学家指出，安东尼的角色也不应该是好哥们儿。电影里的安东尼其实是个女孩子。不只是安东尼，电影里出现的那些飞翔的蚂蚁全部都是女孩子，并且都是蚁后呢。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怎么判断安东尼和其他飞蚁的性别呢？在蚂蚁中啊，雌性的头部要明显的比雄性大，而雄性蚂蚁的生命很短，一般而言只够它们完成交配。因此啊，雄性蚂蚁不怎么需要进食，不需要吃东西，那么它们也就不需要发达的嘴巴了。而在所有的蚁群里，我们常见的那些蚂蚁都是雌性的。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安东尼的长相。他长着漂亮而有力的下颚，简直是模范雌蚁。不过，如果说安东尼是蚁后，又有问题了。因为在现实中的蚁后都喜欢单独飞翔，或者和自己的伴侣一起玩耍，他们是不可能乖乖地听从命令跟其他的蚁后聚集到一起的，就更别说组成军队进行进攻了。 总而言之啊，电影里的蚁人通过将自己的想法翻译成蚂蚁能闻懂的神经递质来跟他们交流。而对于我们而言，假如在身上涂满某种蚂蚁熟悉的信息素，确实是可以伪装成他们的同伴的。更进一步，假如能够想办法把我们的指令翻译成蚂蚁能闻出来的信息素，与他们进行简单的交流，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呢。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下次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宇宙的奥秘，金星，夜空中的女神。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金星非常非常明亮，在茫茫夜空中，它几乎是我们在空中能看到的最亮的星星，所以金星也是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受关注的一颗星星。它那让人没办法忽视的光芒，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的古人们都很早就注意到了它。而且因为金星不是出现在清晨就是出现在黄昏，中国的古人还曾经一度误认为金星是两颗星。出现在清晨的叫做启明，预示着天空亮起来了。出现在傍晚的叫做长庚，庚指的是西方，长庚就是挂在西方的星星，同时寓意着为回家的人指明方向。除了这些，金星在中国古代还有太白的名字。我们在很多中国的神话故事中都听说过的太白金星就是来自于此。而在西方，金星就化身成了象征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耀眼的金星也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金星还有很多特别之处，你一定听过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句话吧。当然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来说，太阳是不可能从西边出来的，而在金星上，太阳就是从西边升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金星的自转方向和其他行星是相反的，太阳的升起落下是行星的自转造成的，所以在金星上看到太阳升起的方向也就和其他行星不一样了。这么看来，金星还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姑娘啊。那么金星到底是一颗怎样的行星呢？它长成什么样子呢？不知你有没有看过行星们的照片？水星看起来坑坑洼洼的，火星也能看出一些地形变化，而金星呢，就像蒙了一层金色的纱，朦朦胧胧的。金星有着非常浓密的大气层，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除此之外，金星的大气层中还有硫酸形成的不透明云，所以我们从宇宙中拍摄金星的照片时就会觉得它朦朦胧胧的。果然女神是不会轻易露出她的真容啊，因为盖着这样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散发不出去，金星表面的温度可是高达500度呢。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怎样才能看到金星呢？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时机，金星还是非常容易被看到的。前面说过，金星不是出现在清晨就是出现在傍晚，这是因为和地球相比，金星离太阳更近，所以金星宝宝就总是跟太阳的方向一致了。那么我们知道了金星可能的出现时间，就知道了在半夜可是等不到它的。另外因为金星也不像水星离太阳那么近，所以在条件好的时候，我们在太阳落山之后的三个小时，或者太阳升起来之前的三个小时，我们都有可能看到金星。从地球上看，当金星位于太阳东侧最远的时候，它在傍晚出现的时间最长，观测条件呢也最好，我们可以在太阳落山后的西方天空看到它。之后金星慢慢地接近太阳，直到淹没在日光里，我们就看不到它了。 不过不要

0: 要着急，过一段时间，金星又会跑到清晨的夜空，渐渐地远离太阳，慢慢地跑到太阳的西侧。这个时候呢，也非常适合观测。这样周而复始，虽然不能一直看到，不过金星可是很讲信用的哦。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今天的金星在哪儿呢？因为金星是一颗行星，它会在星座之间跑来跑去，我们在纸质的星图上可找不到它。但是呢，我们可以让爸爸妈妈使用一些星空的模拟软件，或者呢是查一查我们的天文爱好者杂志，来查找金星的位置。好了，金星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舒曼《梦幻》。

说，不过看我无力反抗，要我算了，救赎是什么？你说已经尝过昨天悔过罪恶，你说以后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0: 惠民生。丰宁再度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称号。以下是详细报道。
1: 民生实事，民之所向。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保障，从农村供水到交通出行，从就业创业到文化惠民，每一件民生实事都关系着千家万户。丰宁县委县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

0: 时事，民之所向，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保障，从农村供水到交通出行，从就业创业到文化惠民，每一件民生时事都关系着千家万户。丰宁县委县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九
1: 池维修改造，目前工程正在有序加紧施工中。
2: 庆丰街是丰宁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白天人流络绎不绝，晚上夜市烟火升腾，是县城居民逛街购物、休闲消费的核心地段。近年来，庆丰街繁华的背后，一些民生隐患也随之凸显。部分摊贩占道经营，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夜市油污污染路面，杂乱的环境暴露了城市功能短板。为破解这一民生难题，我县今年对庆丰街及周边实施维修改造工程。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车行道翻修、人行道翻建、沿街建筑前驱提升、道路照明改造、雨水管沟整治及各类道路附属设施的改造提升。工程还同步对街道电网进行更新，拆除原有高压线路500米，新铺电缆3820米，拔除9根旧水泥电线杆，安装4台高压配电柜、3台箱式变压器。工程采取分段、分幅、封闭施工，尽量降低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3: 此次庆丰街改造项目属于2026年县级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东西两侧强电、弱电入地、主路、喜报盖被、人行道翻新铺设。项目完成后，提升了基础设施，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
1: 随着这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不久之后，这条商业街将焕然一新。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会给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带来更好的出行与消费环境。
0: 继2021年首次斩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殊荣后，我县深耕平安建设，抓实基层治理，在近日公布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命名名单中，我县再度成功获评该项荣誉，持续擦亮平安建设金字招牌。作为环境安全重要屏障，自首次获评示范县以来，我县始终坚守安全底线，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4个统筹为核心抓手，常态化巩固平安建设成果，持续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全力打造区域安全、社会有序、治理有效、群众满意的平安县域样板。完善域内治理与域外联防机制，我县全方位筑牢安全稳定防线，积极开展安全宣传七进活动，筑牢全民安全思想根基，严守政治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反邪教、扫黄打非、非法宗教治理等工作，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同时常态化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累计完成95个重大事项风险研判，化解各类风险56个，投入专项资金妥善化解257件信访积案。依托新时代枫桥经验，我县搭建4位一体调解体系，1000余名调解员扎根基层，5年来累计调处矛盾纠纷1.1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6%。创新打造宁和家事服务品牌，有效压降婚姻家庭矛盾，相关经验入选全国妇联创新案例。此外，我县深化京津冀平安协作，与北京怀柔区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圆满完成数十次重大安保任务，多项公安信访工作获省级通报表扬。线下，我县深化井格加网格融合治理，常态化扫黑除恶，整治基层乱象，5年来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28个，刑事治安案件发生率大幅下降，聚焦矿山、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滚动消除安全隐患3万余个，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线上，我县搭建网络安全。

0: 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实现重大网络舆情安全事件零发生。同时多点布局反诈宣传阵地，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有力净化网络空间。同时我县将依法治县融入发展全局，依托自治县政策优势，扎实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深耕普法宣传，打造30余处法治阵地，培育近4000名农村法律明白人，开展普法活动600余场，覆盖群众60万人次。目前全县已建成3个国家级、19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先后获评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全省依法行政优秀县。5年来，我县实现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重大舆情事件零发生，社会治安持续向好，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群众安全感调查稳居全省前列，平安建设年度考核始终位列承德市前茅，以扎实的治理成效持续擦亮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底色。秋高气爽，很多人选择周末走出家门前去登山，那秋季登山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应尽量选择舒适宽松便于伸展的衣裤，例如防水速干的冲锋衣裤，登山鞋也不要过硬，不要鞋底过薄，透气轻便的运动鞋即可，配上厚袜可减少长时间步行的不适感。其次，运动时电解质流失较快，应少量多次补水，不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纯水，可以携带一些功能性饮料来补充电解质。另外，在登山前要做一些热身运动，避免运动损伤。途中如果感到疲惫，不要勉强自己持续运动，适当增加休息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千万注意人身安全，建议大家结伴而行，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区域。登山时保持匀速步行，避免奔跑或急刹车，希望大家能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安全出游。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

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教育部消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1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涉事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2号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开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共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 日前，我国启动全面

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香椿、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沙特12号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体和实体。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

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九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2到20摄氏度。大滩-7到15摄氏度，鱼儿山-8到15摄氏度，万盛涌-8到15摄氏度，草原-8到15摄氏度，外沟门-6到18摄氏度，窟窿山-3到19摄氏度，小坝子-5到18摄氏度，四岔口-6到18摄氏度，五道营-4到19摄氏度，土城-2到20摄氏度，黄岐-4到20摄氏度，苏家店-4到19摄氏度，杨木栅子-4到20摄氏度，汤河-3到22摄氏度，将军营-3到21摄氏度，选营-4到20摄氏度，西关营-3到21摄氏度，胡麻营-1到22摄氏度，黑山嘴-1到23摄氏度，天桥-1到23摄氏度，石人沟-1到24摄氏度，王营-2到20摄氏度，北投营-3到20摄氏度，凤山-4到21摄氏度，波罗瑙-1到2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2到20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折播完熟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湖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4: 今年我们村集中连批覆盖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培种、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美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 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新的方

0: 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锥石英矿等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微生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 乔春梅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的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地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0: 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季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覆盖，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沙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地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沙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沙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所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那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的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3: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

0: 综合报道。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公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

0: 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正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海无惧风雨，卧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立十万朝廷，发十万新生，中国之声。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

0: 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前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工人。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重和非急重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

0: 学生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两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的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在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跟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1: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有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

0: 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应该怎么解读呢？中国这。

0: 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宁的分析解读。
1: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它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不遂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意愿。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们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时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再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鑫。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当课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 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1: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雇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0: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1: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0: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1: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0: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1: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0: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1: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 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2: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0: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

0: 性，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1: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2: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1: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3: 买人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了，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1: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部

0: 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边去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获利。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试试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是否在哪些项目里面，他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故事，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微笑。
5: 在我有限的支教时光里，很偶然的邂逅了小木屋，在我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时，便能远远地望见小木屋。矮小的门总是虚掩着，安静又神秘。偶尔，我能听到一些歌声，像麦克风唱的，又伴随着吉他，或者贝斯，还有鼓声。再细听，又什么都没有了。我始终不敢走进小木屋，它用魔力一般吸引着我。 终于，我忍不住问起男友土豆：“哎，那小木里住了人？”土豆笑：“哈，那里有一支乐队，几个年轻男孩自己组建的。”呀，突然看到了梦想的星光闪耀在这片苍茫的高原。不如我们去小木屋看看吧。土豆经不住我折腾，答应带我前去。就在推开小木门的一刹那，我看到了童话里的世界。一只大约只有10平方米的房子，坐了4-5个大男孩，他们一个在击鼓，一个在弹吉他，一个在打架子鼓，还有一个拿着话筒坐在中间，深情地演唱着，脸上有一抹温柔又坚毅的不易察觉的微笑，安静又惊天动地。他们集体演奏的是 Beyond 的成名曲《真的爱你》，苍凉又深情。这首歌我听过很多次，唯有这一次我听着听着听出了许多眼泪。我们悄悄进门，席地而坐，自始至终没有人说话，只有音乐在流淌。至今我都不知道那些大男孩的名字，他们都穿着绿军装。后来我回到了北京，当了记者，在很多豪华的大礼堂听过许多奢华的演唱会，但唯有小木屋的那一次短暂的经历久久难忘。多年后我把这么微笑定义为追求。在遇到这群孩子之前，我就在网络上看过他们的报道。一对姐妹花牵着手站在一堆坍塌的废墟上，没有眼泪，却流露出无尽的悲伤。照片下面的文字记录，他们所有的亲人都在这场地震中丧生。所以当我接到去玉树采访任务时，便心心念念想见到他们。我给他们准备了书包、笔记本、糖果和衣物，我还想了怎样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一定要从疼痛中走出来，不必悲伤。甚至我会给他们写信，会像姐姐那般给予他们关爱。当我到达玉树，放下行李，便打听到帐篷后面就有一所临时学校，学校里的孩子多半是孤儿。来不及休息，我便迫不及待地拿着相机去了。刚走进教室门，下课铃响了，孩子们欢快地从帐篷里跑出来，我赶紧拿起相机，他们很快注意到我，嬉笑着在我的镜头前面摆着各种 pose， 然后笑着抱成一团，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喊着姐姐、卓玛。突然间我在镜头里看到了那对姐妹花，她们脸上的笑靥如当天的阳光一般灿烂纯粹。我又惊诧，
6: 是你的，是他的，从来就不是我的。

朋友们，今天的智慧微光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倾听智者的声音，用思考驱赶迷茫和困顿，发现未知，实现自我。下期节目再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6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广播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7集。
1: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7集。
4: 可见若是生了个好女儿，可比10000个庸庸碌碌的男子都强呢。
1: 嫂嫂闻言略略欢喜了些。
5: 我并没有什么，只盼夫君无论

0: 蠕虫也不过是像没有根的浮萍罢了。
1: 娘娘还年轻，日子久远着，有皇上的宠爱，想要孩子还怕难吗？娘娘尽管放宽心就是。
0: 那么嫂嫂也放宽心就是。
2: 话虽这样说，嫂嫂轻蹙的眉头却未展开，唇齿间犹豫着道出真正的心事。
1: 只是我若长久无子，不知道公公与婆婆是否会让夫君纳妾。夫君这些日子总是闷闷不乐，我也不敢随意跟他说这话，喜欢自己一个，不要纳妾的。
0: 嫂嫂可知哥哥为什么是闷闷不乐吗？
1: 是兵部的事吧？皇上这次擢升，夫君似乎并不快活呢。只是我一个妇道人家，什么忙也帮不上。
2: 我使一个眼色，锦溪会意，去掩上了房门。
0: 哥哥的确是因为兵部的事不快，但并非因为皇上擢升，而是担心自己不能完成皇上的旨意。其实嫂嫂又何须妄自菲薄呢？只要嫂嫂有心，大可助哥哥成就一番功业。
1: 只要能使夫君愁眉得展，我粉身碎骨也是愿意的。
2: 我心中一热，握住嫂嫂的手说，
0: 有嫂嫂这样的贤内助，实在是我真门大幸。哥哥有妻如此，是他一世难求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又怎能让嫂嫂去粉身碎骨？只消嫂嫂如此即可。
2: 我附在嫂嫂耳边低语良久，嫂嫂起先微有不悦之色，待听到最后已经笑逐颜开，连连点头。
1: 这有何难，我一定尽力而为就是了。
0: 的确不难，只要情真便能易切了。有劳嫂嫂，我这厢可就先谢过了。
2: 待得嫂嫂告辞，我已成竹在胸，兴冲冲便乘了轿辇往怡园殿去。然而才下轿辇，只见李常一路小跑着趋前，亲自扶了我的手上台阶。
3: 幸好娘娘来了，皇上正在发脾气呢，把奴才们全给轰了出来，求娘娘好歹去劝一劝吧，就是奴才们几生修来的造化了。
0: 本宫虽然不晓得出了什么事，但是一定会去劝皇上，李公公放心。只是不晓得究竟出了什么事，让皇上龙颜大怒。
3: 似乎是为了汝南王的一道奏章。
0: 你可知道奏章上说什么吗？
3: 似乎是一道请封的奏章。
0: 这个汝南王也太过人心不足，一个月前才封了他一双儿女，转眼又来请封。
2: 殿内忽然传来玉器落地碎裂的声音，我与李常面面相觑，李常尽是焦急神色。
3: 现在只怕唯有娘娘还能进去劝上几句。
2: 我点头，伸手推开飞金嵌银的朱紫殿门。玄灵坐在盘龙雕花大椅上，眉心上含着怒气凝固不散。我悄悄走近，一时间不敢贸然去问，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把案几上的熏炉抱至窗台下，打开殿后近邻阶木的小窗，便有酥暖的春风徐徐然灌入。
4: 你怎么来了？
0: 是臣妾来了。
2: 我自银盘中取了两朵新鲜的薄荷叶和杭白菊，放入青玉茶盏中，用滚水冲开泡着，又兑入化了蜂蜜的凉水，放在玄灵面前。
0: 皇上饮些茶吧，可以怡神静气平肝火的。
2: 说罢又从一个错金小方盒里蘸了点薄荷油在手指上，缓缓为他揉着太阳穴。玄灵慢慢喝了口茶，神色缓和了稍许。
4: 你怎么不问朕为什么生气？
0: 皇上方才正生气呢，等气消了些，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的，若臣妾一味追问，只会让皇上更生气。
2: 玄灵反手上来扶一扶我的手，指着书桌上一本黄绸面的奏章说，
4: 你自己看看，玄寂竟然这样大胆。
2: 我依言伸手取过奏章，一看之下不由得也大惊失色。汝南王竟然要求追封死去的生母玉鄂夫人为玉贵太妃，并迁葬入先帝的妃陵。
4: 玉鄂夫人的兄长柏林侯谋反， 与鄂夫人。

0: 不仅不思过，临死前还对父皇恶语相向，父皇一怒之下不许他随葬飞灵，更没有任何追封。如今他的儿子倒淘气上来了。
1: 这皇上若真依照汝南王所言追赠玉鄂夫人为玉贵太妃，那先帝颜面要往何处放？皇上又要如何自处？
0: 庶子分明要置朕于不孝之地，且连父皇的颜面也不顾了。
2: 我连忙翻过玄灵的手来，他的手掌立时泛出潮状的血红颜色，我心下微微一疼，紧握着他的手说：
1: 皇上息怒，不必为他这般生气，岂非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得。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朕肯做个不孝子，太后又怎么肯呢？
1: 这玉贵太妃的追称实在不妥，贵、淑、贤、德四妃相类只有各一人，清河王的生母淑贵太妃尚在人间，若真以此追封并为贵太妃，清河王便也处于尴尬之地了，这未免也伤了兄弟情分。岐山王寻玄为先帝长子，又是如今后宫位分最尊贵的太妃亲人太妃所出，亲人太妃也未及赠淑太妃或贤德太妃啊，只怕岐山王心中也不能服气呢。
2: 玄灵一言不发，额上的青筋累累暴动。
0: 朕若允他，必失前朝和后宫的人心，若是不允，他必定怀恨在心，前番种种功夫和布置皆算是白费了。
2: 我低头思索良久，对玄灵说：
1: 若他立时兴兵，皇上有多少胜算？
2: 玄灵眼中金光一闪，又转瞬黯然。
0: 朕手中有兵150,000，100,000散布于各个关隘，50,000集守于京畿附近。汝南王手中有精兵不下500,000，布于全国各个要塞关隘。
1: 那么，皇上需要多久才能布置周全，以己之兵力取而代之呢？
0: 若这半年间，能有朕亲信之人知晓兵部动向，以及汝南王一派个人姓名官职，令各地守将分解夺取汝南王500,000精兵，朕再一网打尽，那么一年之内即可收复。只是他步步紧逼，只怕朕这里还不能对他了如指掌，他已经兴兵而动了。
2: 原来即使这九五至尊也会有这样多的无奈和隐忍。我情不自禁温软地俯下身，安静伏在玄灵的膝上。
1: 那么为长远计，皇上只能忍耐。
2: 玄灵的身子微微一震。
0: 嬛嬛，朕这皇帝是否做得太窝囊了？
2: 我心里霎时涌起一股酸涩之意，仰起头郑重地说：
1: 汉景帝刘启为平七国之乱，不得已杀了晁错；光武帝刘秀为了兴复汉室，连更始帝杀了自己兄长之痛也要忍耐，甚至在登基之初为稳定朝政，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阴丽华为皇后，只能封郭氏女，但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大丈夫能屈能伸，皇上忍一时之痛才能为朝廷谋万世之权，并非窝囊，而是屈己为政。
2: 玄灵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肩胛。
0: 嬛嬛，你说话总是能叫朕心里舒服。
1: 臣妾不是宽慰皇上，而是实事求是。
0: 不错，朕的确要忍，可是朕要如何忍下去？
2: 我的双手紧紧握住玄灵的手，强忍住内心激荡的不甘和愤恨，扬一扬脸，稳住自己的神色语调：
1: 请皇上依照汝南王言追封玉鄂夫人为太妃，迁葬入先帝妃陵。
0: 你也这样说？
3: 皇上，
1: 没什么，失手打了个茶盏而已，等一下再来收拾。
2: 说着我利索地蹲下身，把茶盏的瓷片拨开，然后跪在地上，目不转睛地平视着玄灵：
1: 请皇上追封玉鄂夫人为贤太妃，加以封号，迁葬入先帝的妃陵，同时进封宫中各位太妃，加以尊号崇礼，尤其是岐山王生母亲人太妃为淑太妃，平阳王养母庄和太妃为德太妃，与玉鄂夫人并立，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以显皇上孝义之情。

0: 话音刚落，玄灵脸上一露喜色，欣喜地拉我起来。
1: 不错，他要为他生母追封，那么朕就以为太后祝祷祈求安康之名，为每一位太妃都加以尊号，位分更要在他生母之上，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了。
0: 何止如此，这样不仅言官不会有议论，各位太妃与诸位王爷也会感慕皇上恩德，更加同心同力效忠于皇上了。只是六王的生母淑贵太妃已然出家，可要如何安置呢？若是单撇开了他不封，只怕六王面子上也不好看。
1: 老六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0: 六王虽然不会在意，只是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以为皇上轻视六王，如此一来却不好了。本是该兄弟同心的时候，无心的事倒被人看作了有意，不如还请皇上也有心于六王吧。
1: 这有什么难办的，淑贵太妃已经出家，尊号是不宜再加了，朕就遥尊淑贵太妃为冲敬元师吧。
0: 如此便再无不妥了。
1: 哼，如今要追封玉鄂夫人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若将来平复汝南王，朕便立即下旨效法昭献太后之事，只与她太妃之号，灵位不许入太庙享用香火祭祀，子宫不得入皇陵不系帝室，后世也不许累上尊号，否则难消今日之恨。
0: 我听玄灵如此打算，只是默然。汝南王一意为其母求荣，哪知道一时之荣招致的将是以后无穷的屈辱啊。我淡淡一笑，转换了话题。只是尊崇太妃为后宫之事，理当禀告太后知会皇后的。
1: 这个是自然的。
0: 我伏在玄灵耳边轻声说，皇上只消我们循序而进，自然可以对他们了如指掌。臣妾兄长一事，臣妾略有些计较，请皇上权衡决断。我细细述说了一番，玄灵笑了起来。
1: 哼，如此甚好，你不愧是朕的解语花儿，这样的主意也想得出来。
0: 皇上为天下操劳，臣妾不懂朝政，只能在这些小事上留心了。
1: 千里之行，基于跬步。你为朕考虑的小事，焉知不是大事呢？
0: 天色昏暗，连最后一抹斜阳也已被月色替代。我站起身，吹亮了火折子，一支一支把殿内的巨烛点亮。等到殿中如白昼一般时，我吹熄了火折子，心思冉冉转动，终于狠一狠心肠，冷静地对玄灵说，请皇上再广施恩德，复慕容妃为华妃之位。玄灵一怔，原本的喜色刹然而收，走进我身边。
1: 朕若复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更如何堵众人悠悠之口呢？
0: 心口僵了一僵，几乎就要忍不住变色。这样把慕容世兰放在一边，虽不宠幸，却依旧是锦衣玉食，如何又对得起我？若是如此，我宁可负她妃位。这样的女子一旦得意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寻，更何况只有她复位，慕容一族才能真正放心。于是强压下喉头汹涌的哽咽和悲愤，静静地说，追封玉鄂夫人为太妃安的是汝南王的心，复位华妃安的是慕容一族的心，纵使汝南王无心帝位，却也经不得他手下的人一味的撺掇，只怕是个个都想做开国功臣的。皇上若肯安抚华妃，那么便是多争一分慕容家的心，多一分胜算。
1: 嬛嬛，这样是委屈你呀。
0: 我缓缓屈膝，臣妾不怕委屈，为了皇上，臣妾会尽心忍让华妃，不起争端。玄灵沉默许久，轻轻说，
1: 好。
0: 玄灵凝视着我的双眸，缓缓扶起我。
1: 朕倒想起了你方才说的汉光武帝不得已为了朝局稳定，立他不喜爱的郭氏为后，

0: 却让心爱的殷丽华屈身服侍过后，朕今日的无奈倒是像足了受郭氏掣肘的光武帝要去宠幸一个不喜欢的女人。
1: 臣妾怎能与殷皇后相比？只是臣妾观看史书，后来郭皇后家族谋反，光武帝废了郭后，立殷丽华为后，总算如愿以偿，皇上的功绩必定不逊于光武帝。玄灵抱紧我。
0: 嬛嬛，你晓得朕为什么在你失子之后不大去看你了吗？
2: 他这样骤然一句，忽地勾起我心酸的记忆。那一日怡园殿后听见的话，终究是耿耿于怀的。我别过头勉强说，
1: 想来是臣妾生性倔强，失子后伤心冒犯了皇上。
0: 虽然你性子倔强些，却也不全是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慕容妃为什么没有孩子吗？
2: 我心下一惊，身子怔了一怔，玄灵紧紧地抱住我。
0: 他宫中的欢宜香是朕独赏给他的，那里面有一味麝香，闻得多了便不会有孩子了。
1: 皇上，您告诉臣妾的太多了。
0: 你听朕说，你在他宫里跪了半个时辰就消产了，朕心里不安，只怕是你也闻了欢宜香的缘故。每次见你以泪洗面，思念孩子，怨恨华妃，朕的不安就更重。你怪华妃，朕便觉得你是在怪朕，是怪朕害了咱们的孩子呀。
2: 我再忍不住，心中有如利爪狠狠挠着撕拉着，一下一下抽搐的疼，泪水潸潸而落，只用力抓着他的衣襟。
0: 你是否觉得朕不是个好父亲？
1: 不，君王要有君王的决断的。
0: 朕也有朕的不能够。华妃不可以有孩子，只要他生下皇子，汝南王和慕容一族便会扶这个孩子为帝，朕便连容身安宁之所也没有了。可是如你所言，朕又不能不宠幸他来安抚人心。朕出此下策，却不想无辜连累了你。
1: 那么当年华妃小产，
0: 端妃当年是妄担了虚名，
1: 此事必然隐秘，只是皇上为什么要告诉臣妾？
0: 朕是人君，也是人父，朕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痛？朕那么多的孩子都保不住，焉知不是上天的报应啊。
1: 皇后娘娘也知道是不是？
0: 是，是宜修亲自准备的药。这身为天子，也有许多无奈和不可为呀，你懂得吗？嬛嬛，朕若不告诉你，这孩子的死到底会是朕与你之间的心结呀。
1: 若非汝南王和慕容之故，皇上也不至如此，而若非华妃跋扈狠毒之故，臣妾和腹中之子也不至如此。若有来日，请皇上一定还臣妾公道。
0: 朕一定会。
2: 我用力点一点头，身心俱是疲惫，我伸手拥住他。
1: 四郎，
2: 这样换玄灵是真心的，我许久许久没有这样真心的唤他。他的神色动容而惊喜，低头吻我。我紧紧拥抱着他，温柔回应他略有些显得粗暴的热情。这一刻对彼此的了然和懂得，足以维持着我们一同进退，一同相守着度过许多许多的日子。

0: 剧本改编。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28集。
0: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28集。我用力点一点头，身心俱是疲惫，我伸手拥住他，四郎，这样换玄灵是真心的，我许久许久没有这样真心的换他。他的神色动容而惊喜，低头吻我，我紧紧拥抱着他，温柔回应他略有些显得粗暴的热情。这一刻对彼此的了然和懂得，足以维持着我们一同进退，一同相守着度过许多许多的日子。

0: 南王一事终于平静，慕容飞也复为华妃，慕容一族也为此安分少许。本以为后宫之中会因华妃复位之事大有波澜，可上至皇后，下至玲容、曹琴墨，皆是如无事一般，只字不提。那日皇后邀了我在凤仪宫中赏花，正巧玄灵复位华妃小于六宫的圣旨传到皇后处，皇后静静看完圣旨，命侍女凤起，淡淡地对我说：
1: 终于来了。皇后娘娘不觉得意外吗？迟早的事儿罢了，你看那芍药迟早都要开的。简秋，取银剪刀来。
0: 皇后纤纤玉指，拈起面前一只火红硕大的芍药花，利落剪下，扔到简秋手中。
1: 这花开得碍眼，不要罢了。
0: 我心中微微一悸，顺手折下一朵摇黄牡丹，端正地簪于皇后如云的高髻之上。
1: 这花开得正好，也和皇后娘娘的身份很好看呢。快三十的女人了，哪里还好看呢？华妃比本宫小了不少啊。美与不美不在年龄，而在气度。皇后娘娘母仪天下，这份雍容华贵，岂是单薄的年轻艳丽可以比拟分毫的？正如这牡丹是花中之王，那盆芍药开得再艳再娇，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0: 皇后对镜贴上珍珠花钿，口中虽不说什么赞许的话，神色间却是深以为然。
2: 贵嫔越来越会说话了，听说你兄长最近的风评很不好啊，为了个烟花女子，闹得家中鸡犬不宁的。
0: 我微窘，手指搅一搅绢子。
1: 臣妾也听说了，当真是坏事传千里，这样上不得台面的事竟然扰了皇后娘娘的倾听，真是臣妾的罪过。
2: 也算不得什么，你兄长到底年轻，年少得志，又不晓得保养身子，难免兴头一上来就什么也不顾了。只是你嫂子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子，还要为这事儿怄气，真是可怜了。
1: 只恨臣妾的兄长一点也不晓得检点，那个叫什么佳怡的烟花女子出身实在卑贱，兄长竟然不顾爹娘反对，嫂嫂有孕在身，执意为她赎了身，安置了做外事。若不是臣妾爹娘和嫂嫂

0: 拼死反对，只怕就要领进家门做妾了，
1: 这也太不堪了。为了这样的女子，忘了夫妻结发、父母养育之情，这算什么呢？
0: 兄长一意被妖媚女子迷惑，竟不再入家门一步，臣妾已经命人回去告知爹娘，绝不能让这样的女子进门入了甄家的门楣。
1: 才德并立，方算得好男子。贵嫔，你的兄长虽有金戈铁马之才，德行一事上却是有亏损了。唉，白白叫华妃身后那些人看了笑话。
2: 回到宫中小憩了片刻，只觉得身上酸乏无比，连日来为了追封太妃之事，与玄灵一同斟酌计较其中细节，自是劳心劳神。锦汐等人知晓我操劳费心，于是焚了一炉凝神的安息香让我安眠。刚朦朦胧胧入睡，便听得刘珠急急在耳边轻声催促：
3: 小姐，太后宫里差人请小姐过去说话。
0: 有没有说是什么事？
3: 来传话的公公并没有说，只请小姐快过去。
0: 快备轿。
2: 太后殿中有沉静如水的檀香气味，恍惚让人有置身世外之感。太后的气色尚好，靠在临窗的贵妃长榻上，就着孙姑姑的手，一口一口慢慢喝着药。
0: 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
4: 起来坐着吧，有些日子没好好和你说话了，最近都做了些什么？
0: 并没有什么事，做不过是打发晨光而已。
4: 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晨光的事，哀家听着也解解乏。
2: 于是我絮絮捡了些有趣的来说。太后含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似乎是听着，一手接过孙姑姑地上的清水漱了口。
4: 唉，好苦。
2: 话音未落，殿中的乌檀木雕屏风后，宝蓝裙举一晃，迎然出来的竟是眉庄。眉庄看我一眼，也不多说，只端了一个白瓷盘在手中，盘中搁了数枚腌渍的殷红的山楂。眉庄含笑行至太后身前：
3: 这是新制的山楂，臣妾命人做得甜些，酸甜开胃，太后用了药，吃这个最好不过了。
4: 算你这孩子有孝心。
2: 说着太后捏了一枚山楂含了，点头说：
4: 果然不错。
3: 太后喜欢就好，臣妾只是想着药是苦的，若食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不若酸甜来得可口。
2: 太后颔首而笑，很是赞同，方才转手看了我一眼，不急不徐地说：
4: 王贵嫔，你可知罪？
2: 骤然听得这样一句，心颤颤一跳，却不知何处犯了忌讳，慌忙跪下：
0: 臣妾惶恐不知，请太后明示。
2: 太后目光锐利，直逼得我不敢随意抬头，惴惴不安。太后微微眯了眯双眼：
4: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一己妃嫔之身干预朝政。
2: 眉庄站在一边，听太后这样神色说话，一惊之下脸色霎时变得雪白，手中端着的瓷盘拿得不稳，盘中盛着的山楂立刻掉了出来。太后斜睨他一眼：
4: 哀家问他，你倒先慌了。
2: 我一时心乱，不知从何打起，忙俯下身叩首：
0: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这样说，实在是不敢犯这样的死罪的。
4: 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
2: 我磕一个头：
0: 太后的话臣妾无比惶恐，臣妾再年轻不懂事，也晓得后宫妃嫔不得干政，这是老祖宗的遗训，臣妾绝不敢违背。皇上是圣明的君主，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岂是臣妾能够左右的？臣妾所能做的只是劝慰皇上不要为操劳朝政而伤神，

0: 若说到参与，也只是在内阁为太妃议定的几个封号中，为皇上稍作参详，再交给皇后和太后定夺。
1: 我仰头看着太后，
0: 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一二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1: 太后略略沉吟，眼中金光一轮，似能把我看成一个无所隐瞒的水晶人。
2: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但是你敢说此事之中你无半点私心？
0: 太后明鉴，追封太妃一事本与臣妾无利害相关，但说到私心，臣妾却是有的。
1: 我抬头看一眼太后，见她只是听着，并无责怪之意，渐渐安心些。
0: 臣妾身居宫中，虽不闻外事，但是宫中众说纷纭，总有一些是听到耳中的。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信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只是希望皇上可以顺心遂意，天言长展，但是有时却天不遂人愿。
2: 哪里是上天不顺从人愿呢？只怕是有人要逆天而行了。
0: 太后所言极是，但臣妾知道皇上是上天之子，必然能受上天庇佑，臣妾不敢也无能参与政事，只能在皇上饮食起居尽量用心。若有私心，也是臣妾一点上不得台面的私心。太后今日问起，臣妾也只好照实说了。臣妾希望皇上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
1: 太后听完我一番辩解，神色略有松弛，随手挽一挽散落脑后的头发。
2: 这点私心，后宫嫔妃哪一个没有？也罢了，你起来吧。
1: 我这才如逢大赦一般，整敛了衣容起身，恭谨垂手站于一边。太后拂一拂身上盖着的折锦软毯上的风毛，轻轻一叹：
2: 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有了皇帝才有你们。皇帝在，无论这宫里失宠的还是得宠的，终究都有个盼头，有个指望。若然皇帝不在了，皇后自然是没说的，贵为太后。就是曹婕妤和新贵嫔也总算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像你和梅儿这样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将来也便只能做个孤零零的太嫔，连太妃的位分也指望不上。虽说是太嫔，却是老来无靠，晚景凄凉，说穿了不过是等死罢了。所以啊，你们的指望啊全在皇帝一人身上。
1: 是，梅庄口中虽然硬了，却也别过了脸，只怔怔望着窗外，若有所失。太后瞧一瞧他说：
2: 梅儿，你对哀家虽有孝心，可是这心思也该用点到皇帝身上去。虽不说恩宠，可好不好的，现在竟连端妃也不如了。年轻轻的，整日穿这样素净，哀家如今还肯穿得鲜艳些，你反倒不愿意了。和哀家这老太婆厮混在一起，到底也没意思。你总该为自己打算。
1: 梅庄的打扮与她的身份的确是过分素净了。烟霞银底色的对襟羽纱衣裳做窄袖，挑疏疏的几只石青碧藤萝图样，宝蓝无花纹的纽罗宫裙长不及地，也不配香囊玉佩之类。如云的青丝挽做了一个纹丝不乱的垂髻，只簪了一枚镶嵌暗红玛瑙圆珠的乌银扁钗，算是装饰。

0: 素色衣裙上也唯有颌下的盘钮上嵌了一颗珍珠。这样的打扮，便是太后宫中得脸的姑姑也比她华贵一些。眉庄垂着半边脸说，
1: 太后这样说倒像臣妾故意的不是了，并非臣妾不愿亲近皇上，只是一来太后安康是皇上的心愿，臣妾理当更孝敬太后，二来几位妹妹也服侍的皇上很好，臣妾本不擅长打扮的，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眼力，但求太后哪一日得空了指点教诲臣妾吧，臣妾在太后这里受益良多，是赶也不肯走了。
2: 这丫头哀家原本看着稳当，如今一发能说会道了，有你陪着哀家，再有温太医的医术，哀家的身子怎么能不好呢？
1: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臣妾不过是屈奉左右罢了，实在是没什么用处的。
2: 等下陪哀家用了晚膳，不是就回去吧，整天陪在这里也怪没趣儿的。
1: 温太医说了，等晚膳后再过来给太后请一次脉，若是安好，药量又该酌情减轻些了。臣妾想在这里陪着听温太医怎么说，也好提点着那些熬药的小宫女，太后的药是疏忽不得的。
2: 你总比旁人心细一些。
0: 说着太后转脸看我一眼，
2: 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
0: 我心下陡然惊悚，不知太后用意何在，只好硬着头皮答
3: 是。
0: 说着我不自觉地看了眉庄一眼，他脸色微变，目光锐利地在我面上弯过，已多了几分惊怒交加的神气。我黯然低一低头，他终究是要怨我了。太后眉心蹙成三条柔软的竖纹，
2: 你倒肯。
3: 太后英明，太后适才说道，有人要逆天而行，臣妾虽然鲁钝，却也明白太后所指，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干系国家大局，这件事总是要有人委屈的，臣妾情愿受这个委屈。
0: 太后默然片刻，欣然而有喜色，唤了我过去，拉了我的手说，
2: 好孩子，哀家不料你竟有这样的心气，不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
3: 太后言重了，臣妾实在不敢当。
2: 哀家原本听皇后说，有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哀家还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擅入之地，你向来是个聪明伶俐的，若是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上，或是一味怂恿着皇帝按一己的好恶来处理国事，或是用人刑罚，成为国之祸水，哀家断断不能容你。
3: 臣妾不敢。
2: 哀家也不过是白担心罢了，今日和你说话的确是个有心胸有见识的样子，皇帝的眼光不错，御书房的内监宫女终究不如你能善体善意，你就好好去陪着皇帝吧，只一条，不许妄议国事，也不得干政，要不然哀家能容你，列祖列宗也容不下你。
0: 我咬一咬嘴唇，谦卑了神色。
3: 太后教训的极是，臣妾谨记在心，只是且不说臣妾没有领会政事的本事，上有太后，下有文武百官，皇上英明果决，怎会有臣妾智慧左右的余地呢？臣妾年轻不懂事，也没有经过什么大事，行动说话难免不够周全，还请太后和皇后多加教训。
2: 说你年

0: 年轻，总也进宫三年了，说到底却还是个18岁的丫头，能有这样的心胸气度很不错了。皇帝身边有你，哀家也很放心，你便好好服侍着皇帝，能早日有个一子半女便是更好了。
1: 多谢太后。
2: 太后略有倦色，重又斜靠在软枕上。我见机知晓，行至垫脚的柜旁，打开糖罐，加了半匙雪花糖粉，化在太后喝的水中。
1: 太后教导臣妾良久，喝口水润润嗓子吧。
2: 太后含笑饮下，慈眉和睦地说：
0: 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你却机灵敏捷。纯元皇后过世之后，皇帝身边总没有一个可心得力的人，你们若能尽心尽力侍奉在侧，不仅皇后可以轻松许多，皇帝也可以无后顾之忧了。
2: 梅庄立于太后身后，一直以漠然的神情相对于我，闻得太后这样说，方笑了一笑。
3: 太后太过抬举臣妾了。
2: 太后卧在阳光底下晒了半个时辰，困意渐浓。
0: 哀家午睡的时辰到了，你们且先去哪里逛逛吧。
2: 我与梅庄连忙起身告辞。太后和睦片刻，缓缓唤住我：
0: 追封太妃的事这样办甚妥，面面俱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绒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0.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0.4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往前走，发现更宽阔的路。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感谢听友们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老爸老是说我不爱这个家，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因为我每天下班后得换乘2次公交，站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家。到家后的我真的是累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青小青是我的豆瓣友邻，一个北京姑娘，带着北方人特有的豪爽气，有一天晚上提着几个凉菜上我家做客了。她说同事拜托她来咨询一些情感问题，问完同事的问题后又开始说起了自己的苦闷事来。她当然不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不止一个友邻跟我抱怨过同样的问题。我的室友总觉得我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可是事实上从广告公司加完班回家后，我除了想躺在床上睡个半死，什么都不想做，我甚至连妆都不想卸。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度过周末的吗？我都是从周五晚上拉起天窗直接睡死到周六下午的。不是说我不愿意周六一大早陪室友们去古村公园烧烤，是我真的太累了，累到觉得周末一觉就过去了。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无休止的工作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无休止工作后所带来的身心疲惫感延续到了下班后的生活。

依旧是那么拥挤，人们的表情都很平静，大家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毫无兴趣。可怕的地方在于，这种在地铁上的冰冷情绪是可传染的，它像是一种冰冷冷的传染病毒，让整座城市每一天的下班时段都变得拥挤、暴躁和死气沉沉。我突然觉得，也许就是在这辆地铁上，我想要辞职的想法第一次萌生出来。从这一些无论怎么拥挤也无法从心底感受到温暖的人身上突然醒悟，难道我真的要变成这样子的人吗？辞职后，我在家里宅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想以后的打算，毫无思绪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怀疑辞职是否是正确的选择。为了让自己不一直处于纠结的状态，我开始问自己一些问题：你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没有。你每天挤在二号线的时候觉得开心吗？没有。我觉得脑袋是一片空白的。你希望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吗？不希望。我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尽早结束，或者说尽早得到改善。这样想的话，你还后悔自己辞职吗？我想我一直都是不后悔的，只是我现在对突如其来的空白感到无所适从，所以才觉得自己应该要安定，停下来接受这份工作，或者说接受自己变得冷漠和麻木。你知道吗，夏奈，我觉得你不应该在这时候停下来，你不应该让自己变得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只懂得在地铁站的栏杆里穿梭。我觉得你应该继续走，直到你发现一条更开阔的路。你需要继续走，直到你发现一条更开阔的路。我听见我的心这么回答自己。我突然意识到，我在上海的这四个月，内心和精神意念上是停滞的。就像保维·克埃略在《十一分钟》里讲到的那样，生活有时候很吝啬，这么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生活着，却不会感受到任何新的东西。是的，我感觉到自己在待人处事上变得圆滑，感觉到自己变得疲惫，在变老，但是我感觉不到自己在成长。发现自己不断的变老，却没有一点长进，令人尴尬和难堪。我当然也可以选择略带逃避性质的选项，以防止可能无法解决矛盾所带来的无力感不断啃食我的内心。但我的心告诉我，亲爱的夏奈，你要继续走，才能发现一条更开阔的路。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刻，我选择再一次出发，带着更多的矛盾，更多的承担，重新出发。我知道，如果我在出发前选择妥协，也许在一定层面上我会得到满足，而那一层面上的满足也许会给我带来短期内可观的物质回报，能让我获得别人的理解和赞赏。但是正如我一直在谈论的自我一样，我不了解这种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短期利益和被人理解的妥协是否值得。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帮了我很多的忙，它使我相信我应该更加爱我自己。也正是我的心一直陪伴着我，在我找到更开阔的路前，用尽全力去保护我。问问自己，你工作是为了什么？你现在的生活。

变得更好了吗？你现在过得开心吗？你希望现在的生活继续下去吗？只有你的心会给你最好的答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何伴侣待久了会越长越像？
1: 朋友们好，为什么伴侣在一起待久之后就会长得越来越像呢？心理学家通过几个有趣的实验解开了其中的奥妙。你相信在一起生活了25年的人会具有相同的面部特征吗？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人们更愿意找与自己长得相像的人作为伴侣，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侣间会有越来越相似的面部特征。你或许很怀疑这个观点，不过心理学家 RZ 和同事已经通过研究证实了这的确是个事实。这个研究怎么做的呢？研究者给110个研究参与者看结为夫妻的男女在结婚第一年和结婚25年后的照片，请他们评判照片上男女的相似程度，并猜测照片上男女结为夫妻的可能性。研究者通过裁剪照片和一系列的排除外部影响因素的方法，保证研究参与者只能通过脸部特征识别做出判断。研究参与者的选择结果表明，结为夫妻的男女在结婚25年后更为相像了。这一研究结果不能简单解释为人老了就都会长成一副模样。来自控制组的数据表明，研究参与者并不是通过其他标准，而是通过面部特征来进行的判断。所以如果你与你的伴侣亲密相处，你就会在若干年之后惊觉自己与他怎么会如此相像。那么这其中到底哪些因素在作祟呢？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些可能的原因。一、饮食习惯。如果你和另一个人拥有相同的饮食习惯，那么这一点就能成为你们越长越像的原因。成为伴侣的两个人如果爱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那么他们的脸就可能会看起来胖乎乎的。研究者在研究中消除了这一因素的影响。二、环境。结婚后的夫妻一般居住在一起，这意味着诸如日晒等环境因素对皮肤的影响也能导致夫妻双方越长越像。研究者也对此进行了一致化处理。研究中所有提供照片的夫妻都来自美国中西部，同时在社会经济等变量上进行了匹配。三、选择倾向。这是说人们更喜欢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作为伴侣，比如有抑郁特质的人更容易相互吸引，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面部呈现出抑郁的特征。研究者对此并不很感兴趣，所以这一点在研究中并没有受到严格控制。四、移情作用。这是研究者想通过研究所探讨的。人们越长越像的原因是成为伴侣的两人间的移情作用。移情作用使得两人会相互模仿各自的面部表情。长时间移情作用导致的相互模仿让伴侣间有了更多面部上的相似。例如，如果伴侣中的一方笑的方式很特别，

方会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在笑的时候呈现出相似的褶皱和肌肉纹路。针对第四个研究，研究者还想知道的是，那些长得最相像的伴侣是否就是最幸福的伴侣。研究假设那些相处得好、一定作用更为明显的伴侣会长得更为相似。不过研究数据结果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所要求的显著差异，因此研究结果并没有证实假设的成立。那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样子？针对这项研究的结果，我采访了一些人，大致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与伴侣越长越像是可怕的事儿，而另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件事儿甜蜜又浪漫，而我就属于后面一部分人。只是这项研究也揭示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可能。一般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伴侣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看看他的父母就能知道个大概。那么也就是说，看看你伴侣父母现在的样子，你也许就知道你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了。我想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感谢大家收听，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他们聪明能干，踏实上进，人品好，人缘也好，他和他能在一起，我看着都觉得美好。但是这因为我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身边曾有过两个这样的故事，看着很好的男生去招惹一个女孩子，然后成功地俘获了女孩子的芳心，之后开始冷淡，最后用冷处理拖着，直到女孩子死心而告终。这听起来是那么的混蛋，不负责，不道德。当我听到那男生那么直接的就说我在等他死心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想骂娘。好巧不巧的，这两个男生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他们恋爱之初的时候，女孩子都曾跑来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给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甚至是极力推荐的，因为我看到的他们真的很好，都是又聪明又能干，还踏实上进，人品又好，人缘也好得没得说，自然女孩子也是我们看起来极好的。所以我虽不是介绍的红娘，但他们能相识相爱在一起，我看着都觉得是美好的。可是偏偏这男人在爱情中的表现是那么的让人发愣，不知道是以前受过的伤害让他们因噎废食不敢全身心投入，还是一段单身让他们得了爱情饥渴症。他们都是在没有确定对方是不是那个人的时候，就急于冠上男女朋友这顶帽子，然后发觉不合适时又不能快刀斩乱麻地下决定，只会拖着对方冷处理，直至对方死心。当然我确定这其中也有女孩子的问题，其中一个受害者是我的好朋友，她说她觉得很遗憾，都没有表现出真的自己就失去了。我也觉得她没有表现出她真的自己，她一个优雅上进的女孩子怎么就会脱个拖鞋慵懒的就奔向她心仪的男人的城市。后来我跟一个大学同学探讨关于真实自己的时候，他告诉我那就是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就是你，你以为的没有表现出来的优雅懂事都是自己美化过的幻想。这位同学很直接很犀利地说，这就是他们该有的结局。曾经当他们还爱得很甜蜜的时候，他就说过会有这样的结局。他说你之所以觉得男生女生都好，是因为你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是啊，作为朋友或者说闺蜜哥们儿，我们的心理距离责任距离都震动不了心里不堪的那一部分。我们聊着专业工作理想现实，或积极或颓废都美好，我们谈着音乐文字风景习俗，或熟悉或陌生都美妙，我们说着同学校友家人同事，或亲密或生疏都满是欢笑。作为朋友，我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你秋秋给我传来一首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很幸福，他从远方给我带当地的鸭脖，我就觉得甚是欢喜，他说要给我寄当地的特产和点心的时候，我就已经和收到一样开心了。经过他的城市，没地方住的同学都住他家时，他给做的鸡蛋饼我们一生都忘不了。我站在我的位置看到的他或他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当被询问时，我不加掩饰地说着他们的好，那么积极，那么热情。或许在后来你们受伤害受苦的时候，都不相信他在我心中是那么好的人，
但是很抱歉，我们的距离不足以发现彼此的不堪。我很庆幸我们始终是朋友的距离，这么肆无忌惮地美好着。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结婚谈恋爱才是耍流氓。
1: 哎，我昨天才见到的那个男人啊，还不错呢，长得嘛有点小帅，非常健谈，性格也大方乐观，又年轻又朝气。你们谁想要跟帅哥谈个恋爱哦？女友小文抬着下巴环视了在座的我们三个女人，那神气像在夸耀自己家的抽水马桶是业内最优异呀。这么好的男人你自己都不留着，

0: 呈现出来给我们，该不会有啥其他质量问题吧？哎，你看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又不是为了谈恋爱而去谈恋爱的，我可是以结婚为最终目标而去相亲的。要说他哪里都挺合眼的，可惜呀，就是不适合结婚，没房子也没存款。为结婚而谈恋爱，这是小文的情感准则，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他那一声拉了长调的
1: 可惜呀
0: 之后丰富多彩的内容。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肯定会对婚姻有恐惧症，要不就有严重的恋母情结，谁结婚也不是为了养俩儿子吧。做生意的男人嘛，应酬太多了，天天喝酒，结了婚我得天天给他做醒酒汤，还要收拾那吐出来的鸡鸭鱼肉啊，想想都恐怖。男医生洁癖太严重了，每天都洗手10遍以上，你说我要是嫁给他，我一进门他要先给我来个全身消毒咋办？从来没进过厨房啊，男人身上没有一点烟火气很容易花心，对家庭生活也不够重视。一直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要靠自己找的小文，从24岁开始相亲，自诩是标准的婚活族，两年间已经越难无数，可惜毫无斩获。也遇见过很合眼缘又有感觉的男人，可是用组建一个幸福家庭的标准去衡量，小文总会很轻易地发现这个男人的短处，而这个短处非常鲜明地阻碍了他迈向幸福婚姻的步伐。没有经济基础肯定不行，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上层建筑也不好，天长地久靠的终究是心有灵犀。小文每次都头头是道的分析，再来一句经典总结，要想幸福的婚，就不能盲目的恋。你说咱好歹也是个五讲四美的新时代好青年，为什么想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就这么难？婚活族小文常常发自感慨，直到有一天，小文在持续消失了一个月，没有给我们几个女友打电话，也不来参加我们的知性八卦聚会后，突然在 MSN 上冒了出来，向我痛陈他最近一个月的遭遇，那可真是花明柳暗又一劫。这先生是小文在好吃网上认识的，两人都是饕餮客，约出来一见竟是个体面又体贴的男人。小文压抑住心动，仔仔细细按照婚姻标准把这先生分析了一下，绝对是个可以嫁的金龟婿。于是小文大胆约会，这先生也是个良好男友，车接车送，浪漫多情，小文心甘情愿被俘获。在俩人突破尺度有了鱼水之欢后，小文甜蜜地问这先生，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万万没有想到啊，小文这边正憧憬着不孕之后的一场深情求婚，那这先生却在沉默良久之后说了句，
2: 我还没考虑过婚姻的事儿，
0: 并遁逃于人间，不再接小文的电话。
1: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太无耻了。
0: 小文在 MSN 上发了恨恨的表情，这样的话曾经还是 MSN 上广为流传的签名，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很偏颇。另一个女友狐狸恋上一个热衷于厨房的男人，只因为自己是个贪吃嘴，却从不会做一餐一饭，吃了人家两年的美食，然后遵从吃人家嘴短的古训嫁了。可家庭主夫能做得了出色美食，摆弄得了娇弱玫瑰， 却赚不来买房买车。

车的大钱。狐狸却一脸甜蜜地对我们说，在我们家，我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做饭养花，分工明确，和谐发展。你看，当初只为了解馋的恋爱已然开花结果，一直为了结婚而恋爱的小文却仍在追逐的路上气喘吁吁。小宋佳主演的电视剧《大女当圣》里有一句经典台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都是水到渠成的，爱上一个人的理由那么千奇百怪，嫁给一个人的理由为什么要如此寡淡呢？适合结婚的那个人未必能带给你一份好婚姻，但是相爱的两个人却可以一叶障目，度过婚姻里的琐碎与无聊。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谁参透过这句名言里的前半句呢？相似的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觉，而非使你幸福的缘由。以结婚为目标的恋爱，常常因目的地过分明确而错失了在岔路口惶惑选择的小烦恼，因急于赶路的加速度而忽略了沿途那些枝枝蔓蔓延伸出的小甜蜜，或者因为本末倒置的方向性错误而失了携手一生的良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想就像这篇文字所说的，爱上一个人的理由那么千奇百怪，嫁给一个人的理由为什么要如此寡淡呢？所以幸福从来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相信你听了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所感悟，也相信坚持有爱的婚姻的人一定会永远幸福。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我们再见。

一直在等待某人某物，你不停地等待，习惯地一直等着，等了很长时间，你才慢慢地发现，曾经要等的人或物，自己竟然不想要了。你变成了为了等待而等待。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由一位听众朋友毛小猫带来的这段心情文字，叫做为了等待而等待。不知道你有

没有这样的体会？你一直在等待你的某某某，又或者是某某物，你等了很长时间，你也很长时间也没有问过你自己，还需要等待吗？你只是不停地等待，习惯地一直等着，等了很久，你才慢慢地发现，曾经要等的人或物，自己竟然不想要了。那时是什么感觉？巨大的空虚感与失落感的纠缠，人一下子觉得空荡荡，没了目标，是不是有些不知所措呢？曾经我问红颜，你长这么大喜欢过谁呢？他张口便答道 Z 吧。由此引发的话题则如滔滔江水般倾泻而去。待到聊得差不多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呢？都这么多年了。他脸上瞬间带了略微惊恐的表情，是的，旁人想必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不可以，这怎么可以？我紧追着问为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喜欢着他一个人，要是说出来我突然发现不喜欢他了该怎么办？我喜欢了那么多年的人，我怎么可以不喜欢他？我不能说，这辈子都不能。与他而言，打破美好等待最完美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告白。是的，有时我们等得久了就忘记了等待的人的音容，等待的人的笑貌，甚至忘记了我们与他们之间曾以为刻骨铭心的爱憎。但我们一直记得我们在等待着，我们忘了那些重要的事儿，我们忘记了等待的理由，但我们记住了等待的人是谁。等到那时候，我们的目标早已不再是等待的那个人，而是持续这样的等待。等待之人的到来同样会使我们怅然若失，因为目标达到了，我们等到了，可见到那个人却发现了我们没有了理由，为什么要等这样的一个人？而目标没有达成之前，我们的目标是一直在的，我们在等待，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我很相信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往往我们发现的太晚。我们曾以为往事的强大吸引力会把我们长久的乃至一辈子吸引在那里，可是事实呢？或许我们几年后发现往事的吸引力消失了，而且可能早就消失了。让我们坚持等待的只是惯性，只是对失望的不安。等待的人或许不知不觉享受着等待的过程，不愿醒来。为了等待而等待，早已不是为了当初的目标。我们就是依凭着当时的信念走到现在，或许那信念给了你很大的力量，但现在这信念不属于你了，你也不需要这信念。你可能有

些不习惯，但不用担心，你完全可以离开他，因为你本来也就不需要他。即使他曾伴你走过了那么长的岁月。

好了，在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不知道您对这段心情文字是否有相似的感触呢？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节目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6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音乐最动听。老歌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歌曲《小丑》由殷佳宁、田小鹏作词，唐汉霄作曲，毛不易演唱。小丑以南河的视角展开，他经常为自己画上小丑的妆容，用力微笑来为深海大饭店招揽客人。参宿在面对父亲后妈时，只显露出懂事乖巧的一面。南河参宿两个孤独的灵魂相遇，只有他们能体谅对方心中所不为人知的苦楚。希望你今后的每一次笑都是真心的。这是南河最后送给参宿的话。某种意义上，南河是长大的参宿，他能体谅他的心酸，这是对参宿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祝福。起床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感受没有绝对的旋律之美，复古民谣韵味十足，歌词直击心灵，带你走进梁心怡的音乐世界，领略那独特的音乐魅力。

的这首热血劲爆的歌曲是《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由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高亢的声线和富有张力的演唱，准确地传达了动画中的冒险、奇幻和热血元素，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也仿佛置身于动画的世界中。

0: 对他人的看待方式，是否只看到了他们表面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1: 犹如重行和回应

犹如循环和回忆，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

好好爱个女孩是张信哲的一首国语歌曲，由小柯作曲作词，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17年3月13日，是一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听来简单的词曲，反而需要强调演绎的功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好遇见你这首歌收录于李玉刚2017年4月6日发行的专辑《刚好遇见你》中。李玉刚用温润婉转、动人心弦的唱腔，把独属于东方的美带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一刻，我们一起唱着时间的歌，就是最好的遇见。

为香港歌坛教父级的粤语歌手，校长谭咏麟活跃华语歌坛50多年，多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的佳绩。谭咏麟的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现在，谭咏麟的歌曲依然排在前10名之内。谭校长称得上是粤语流行歌坛的天王巨星。谭咏麟的代表作歌曲有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水中花》《讲不出再见》《朋友》《爱在深秋》等至少50多首。下面请欣赏谭校长的经典老歌《每当变化时》。

W 企划是陈伟霆演唱的歌曲，歌曲融合了 hip hop 和电子音乐元素，具有强烈的未来感和记忆点。

辛苦你了是容祖儿用音乐传递出的一份温暖和关怀。在这首歌中，他用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困境，只要我们肯坚持和努力，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每一个辛勤付出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和赞美。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让过往的遗憾成为故事，让未来的故事不再遗憾。王栎鑫的歌曲《大不了就再遗憾》是他第四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专辑共收录十首精心打磨的歌曲，层层解构自我与爱情和世界的关系，以冲击力鲜明的视觉形象大胆展现全新的音乐面貌。

一首能够触动心灵的作品。在这首歌中，我们听到了对自由、爱情和梦想的追求与坚持，也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情感共鸣。单依纯用她真挚而深情的演唱，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思考那些关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梦想的话题。

们的海洋正在遭到垃圾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严重损害。摩登兄弟刘宇宁用坚定有力的歌声邀你一起保护海洋生态，共建美好家园。请听刘宇宁演唱的公益歌曲《海》。

我们将会带大家走进王天歌的心灵世界，探究他如何用《若世界是一座孤岛》这首歌传递出他对于自我、人生以及周遭环境的看法。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韩红的《格日乐的夜晚》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歌词中的情感相得益彰。钢琴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静谧而深远的氛围，使听众仿佛置身于冬夜的河流旁，感受着人生的起伏与内心的挣扎。人生

灯火里的中国由张也、周深演唱，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听完这首歌，让我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由杨炯翰、严艺丹演唱的《最好的我们》，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青春时期的爱情模样和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它不仅仅是对爱情的颂歌，更是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望。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

0: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4.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4.7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此刻响起的是两位女神级歌者，姚晓棠与黄丽玲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神级合作。黄丽玲标志性的醇厚深情蕴藏着澎湃情感，姚晓棠的嗓音则空灵浪漫，自带晶莹剔透的细腻感。就让这首《爱存在》带你身临其境舞台氛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我要推荐一首齐秦在2020年为电影《大约在冬季》演唱的插曲《安然之歌》。这首歌由金牌作词人饶雪漫作词，钟兴民作曲，整个编曲大气又悠扬。歌曲的管弦伴奏由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小哥齐秦的声音依旧温柔，深情娓娓道来，与弦乐伴奏营造了很强的故事氛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的魅力吧。

为大家分享一首蓝心雨的歌曲《记忆停留》，这是一首经典的治愈系歌曲，记忆里的画面一帧一帧闪过，想要捕捉爱的瞬间，想要让记忆停留。

杨宗纬的《人间剧场》唱出了一场真实人生的感觉，还是杨宗纬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味道，总觉得他可以把歌唱进人们的心里。歌词和旋律方面都略微有点忧郁的感觉，能感受到人们在人间剧场里的挣扎和痛苦。歌词并没局限于电影《大红包》本身的内涵，是一首很能引人遐思的电影主题曲。

此情永不留是童安格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歌曲收录在童安格的专辑《花瓣雨》中。歌曲以抒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与怀念。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杨坤，一个男子，用他沙沙哑哑的嗓音舒展着一首温暖的一塌糊涂的歌曲，这是一种矛盾的组合，却极尽完美。温暖的旋律，舒缓的配器，吉他朴素清高的音色，在关键的小节凸显着驾约的华丽。整首歌曲快乐的跳跃，有舒缓如流水，简单而优美的倾诉。爱的表白就在杨坤沙哑的快乐中缓缓到来，

带来一首震撼人心的舞台演绎《孤独与自由》。这首张碧晨和海莱阿木在天赐的舞台上的倾情合作，海莱阿木粗粝如风的烟熏嗓如碾过命运的沟壑，张碧晨则用钻石高音刺破阴霾，将自由向往淬成利刃。一起来听两人在舞台上的璀璨绽放。

许嵩在《早发白帝城》中展现其深厚音乐功底，他以灵动音符为笔，将李白的千古名诗绘成绝美乐章。当那熟悉诗句在耳畔响起，仿若穿越千年，与李白一同乘舟顺流而下，感受那份畅快淋漓，带你领略一场前所未有的音乐与诗词碰撞的盛宴。

你是否也曾在喧嚣世界中感到迷茫，渴望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与自由？胡彦斌的《荒原狼》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它是孤独者的战歌，是追梦者的号角。聆听这首歌，让我们在共鸣中找到力量，在荒原中找到方向。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曾佩慈。

在2019年发布的温暖单曲《大风吹》，保有了他一如既往的纯净疗愈声线。我们总是能在他的音乐里感受到爱与勇气，任何的不美好都会由风一吹而散。静下心来，一起感受这美好的一切。

聆听方力申的《就是这么爱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浪漫的电影。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真挚。

SNH 四八演唱的《着魔》歌词内容充满了对自由、叛逆、荣耀的渴望和追求，更传达了一种颠覆传统、追求自我、勇于挑战的精神。

神草之恋是人文地理纪录片《秘境神草》的主题曲，由孙楠演唱。对于纪录片，孙楠表示，纪录片传递了本草的声音，传递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从屏幕里的何洛到用歌声诉说青春的卜冠军，他完成了一次角色与音乐的双重演绎。在青春里遇见，在他初恋般清甜的声线中，缓缓流淌出青春的温柔情愫。听见时代传媒继打造《追光者》后，再次发力，携手卜冠军为我们带来这首专属青春的歌曲。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当清澈的嗓音响起，客从何处来的故事缓缓展开，从向往风浪到衣锦还乡的期盼，从撑伞姑娘到平凡生活的转变，邓建超用音乐讲述着人生的无常与深情。此刻，让我们闭上双眼，跟随这动人的旋律，感受歌中那份独有的乡愁与眷恋。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苍山覆雪，带血壮丽，共同愿望连接我和你。诗书古曲，万卷成了集，寥寥数笔震撼着天地。

文化的骄傲，冲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剑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支撑发信环绕。

当橘子花开时，飘散的芬芳似乎随风而来，悠扬的旋律仿佛也随之轻舞，深情的歌声如同余晖渐渐散去，留下的是对爱的执着与不放弃。盘尼西林用歌曲《橘子花火》向人们传达爱的力量，借此成为深情最美的形式。

泪水模糊了年轻的脸，他相信了这是最后一夜。 She said you pass

《尘埃》是王菲2016年7月22日发行的单曲，由张亚东作曲，王菲填词并演唱。在2016年12月30日的《欢乐一场》演唱会上，王菲将《尘埃》作为开场曲目。

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了一首歌曲，并把它命名为《安静》。

0: 间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让我们聆听庾澄庆的经典之作《原来是你》。这首歌以流畅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著称，哈林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与坚定娓娓道来。他的演唱既有于氏情歌的细腻，又带着一丝洒脱，仿佛阳光与月光的交替，温暖中透着一份深邃的浪漫。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的音乐节目，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倩倩的《秋千》。在2003年，她荣获第五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具潜力歌手，同年9月发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异想天开》。专辑由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知名音乐制作人操刀制作，这首《秋千》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听着歌，一起来回忆一下童年的记忆吧。

生活的喧嚣中，我们都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菲菲的象牙塔便是这样的存在，它像一座温暖的心灵象牙塔，用舒缓的旋律和真挚的歌声为疲惫的灵魂提供慰藉。

见爱不救是刘雪静对爱情细腻情感的完美诠释。歌曲以轻快的节奏为基底，却又不失深情的内核。刘雪静通过歌声将女孩在爱情中的纠结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随着秋风的轻轻吹拂，我们迎来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季节，而在这个时刻，梁咏琪的秋色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情的秋天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引爆了所有迷途者的梦，走了一生，追求了一生，却一无所有，人生荒芜至此，真是无以复加。1989年，崔健缴械投降，以一曲《假行僧》终结了一个时代。他用特有的沙哑到近乎绝望的声音，向世界宣告：崔健们已走入穷途，再无路可走。一首《假行僧》送给大家。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未来的进击是 TFBOYS 演唱的《超少年密码》网络剧主题曲，歌词中充满了青春的梦想和勇气，让人感到振奋和鼓舞。

此刻萦绕耳畔的是王赫野与预言合作的年度治愈单曲《别让爱掉落》。歌曲以坠落烟火与悬空双手为意象，隐喻现代社会情感连结的脆弱性。钢琴与电子节拍的碰撞，宛如理性与感性的对话，我们仿佛听到了速朽时代中守护真心的倔强宣言。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北京时间1点整，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刘力扬的都市情歌你知道，以清澈简单的钢琴旋律作为开篇，奠定了整首歌的温暖基调。细腻的歌声剖析着内心最深层的情绪，让人心情放松地徘徊在歌曲营造的氛围中，给人抚慰内心的力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2019年的时候，高岩唱作人简弘一发行了新国风单曲《半夏》。简弘一的声音苍柔细腻，像半夏傍晚的如水远望，仿佛在说：多年之后再回首这个半夏，终归是难忘无悔的。青春就是这样，痛击之后也终将释怀，岁月必定温暖以待。半夏的歌词意象丰满，旋律流转悠扬，温婉细腻，不知会唱到多少人心底酸处，更不知会模糊了多少人的双眼。

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你走你的路是由台湾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李宗盛作词作曲，携手著名歌手陈淑桦对唱的一首流行情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了一种放手与祝福的情感，以及面对爱情的成熟和坦然。歌曲的旋律轻快，让人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的爱情经历。

甜是你让我灵魂都着迷，酸是你强势霸道没道理，不偏不倚刚好是你。这首甜度爆表的情歌《小任性》来自齐盛汉，他用磁性美好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世界里偶像剧般的浪漫与甜蜜。

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位置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由林乔作词，李泉作曲，灵魂歌者郁可唯演唱，收录于2017年6月16日专辑《夏至未至》电视原声带中。

李宇春的一百种热爱，其中也是对自己的思考。不管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时尚偶像、词曲创作人，因为热爱，所以敢于做不一样的尝试；因为热爱，所以想做到最好，

曲误读，旋律轻快流畅，讲述了一段感情的坎坷历程，再加上梁静茹柔美而又有力的声线，是一首非常值得聆听的情歌。

败将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失恋的感触，编曲内敛而浓郁，呼应了歌词中的脆弱和挫败感。这首歌自推出以来获得了各界一致好评，展现了陈势安在音乐上的独特个性和情感深度。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你是否还在怀念我们的学生时代呢？孙子涵的这首《在毕业后你不是我的》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唱出了毕业后的遗憾和分别，让人感受到了歌手的无奈和心痛。歌曲中的歌词真实而感人，让人不禁深思。

0: 这首张靓颖的《越爱》，以至深至情、入骨入髓的心伤，道出了爱到深处的无怨无悔和一厢情愿。《越爱》是歌手张靓颖在2021年1月21日发行的一首单曲。
1: 独坐在空荡

亲爱的我自己是都市剧以美之名的片尾曲，由姚晨演唱。歌曲的歌词被音乐学者称为现代都市人的心理自白书，通过意象化的语言解构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

王若琳的 Isn't It Exciting 以歌德摇滚为基调，融合了黑色幽默和疯癫的元素，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歌曲的编曲紧凑而富有张力，强烈的旋律和急速的拍点让人血脉喷张，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末日摇滚精神的狂欢气氛。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歌曲《伴你》恰似一首优美的诗篇，黄绮珊以其婉转悠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诗意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如诗如画的旋律搭配上深情的歌词，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张雨生演唱的《告诉我亲爱的》，歌曲中充满着浓浓的情感，再配上张雨生优美的嗓音，让人倍感温暖。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重新感受这首美妙的经典之作。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枫林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枫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孟佳的《等空车的人》是2018年推出的 Colorful Music 色彩音乐系列的最终篇，由孟佳和 Ken C 作曲，姚若龙填词。这首歌以钢琴旋律为基底，细腻地表达了孟佳的感情观和内心的孤独与挣扎，充满了蓝色的忧郁基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是由齐哥作词作曲、自然卷演唱的歌曲，该曲收录于自然卷2004年4月23日发行的专辑《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中。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在等待是李慧珍第一张专辑，收录歌曲十首，1997年1月在国内发行，同年5月在日本发行。同名主打歌曲《在等待》获中国歌曲总评榜1997年第一季度12期十大金曲。专辑中主要曲目《猜爱》获中国歌曲总评榜第2季十大金曲。下面就请听《在等待》，李慧珍。

接下来分享的是胡夏演唱的《黑框眼镜》，整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让人感受到了恋爱中的甜蜜和温馨。

孙燕姿的《日落》以其独特的现代流行风格迅速席卷了各大音乐榜单。这首歌曲融合了电子、流行等多种元素，旋律朗朗上口，节奏感十足，让人一听难忘。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当苏打绿的清新旋律与陈嘉桦的甜美嗓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如同一首情诗。

幸福额度延续了苏打绿以往清新动人的曲调，而歌词则混搭了牛顿、诸葛亮和哥伦布，以不同时空人物的比喻诠释了电影幸福额度的主题感情观。

不负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插曲，由姜胜男作词，丹玉龙作曲，汪苏泷演唱。歌词包含着仲天对凤剑深深的爱意以及满满的思念，用代表仲天的火与凤剑的风向观众娓娓道来一场不负时光不负你的绝美爱恋。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天梯这首歌曲由金文岐演唱，通过描述人们在城市中繁忙的生活状态，表达了对于时间的感慨和对于爱情的思考。

千古宋词谱上新曲，黄石甫与祝卿合唱这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这首作品取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同名词作。春色越盛，离愁越浓，字里行间满是故土难归的哀婉。清雅的古风旋律搭配动人的演唱，让千年前的绵绵愁绪跨越时光来到我们耳边。

首气势十足的粤语现场送给大家，周柏豪《将军令》。相比录音室版本，现场演绎的张力更强，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他讲沙场壮志，也提醒我们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守护好自己心中那一方不可退让的阵地。

庙堂。甘愿我骑你看书画的优美，那舞台做念打主角，唱曲演戏，会着着。

时光流转，经典永存，傅佩嘉的圣战 cover version 以其独特的复古韵味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回忆的年代。这首歌如同一部老电影，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怀旧中感受到岁月的温情。

郑润泽是一位流行乐男歌手和词曲作者，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幻是他在音乐道路上的一次精彩展现。在歌曲中，郑润泽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丰富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情感深刻地传达给了听众。

陈奕迅的这首《放》告诉我们，抛开烦恼，远离喧嚣，现代都市人都想要放空自己，在这紧迫压逼的生活当中寻找自己的一片天，放手松一松，让自己喘口气。天不从人愿，但自己可以选择不必如此的哀怨。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赵传，由李宗盛作词，刘天健作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田震翻唱的版本。说到田震的歌曲，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从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便开始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唱。1966年5月2日出生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毕业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他的音乐风格多以软摇滚风格为主，他的嗓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是却充满着魅力和力量。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惜君的《总会》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由薛之谦和裴志森共同作词，并由薛之谦作曲。刘惜君以其细腻诗意的歌词和清冷澄净的嗓音，吟唱出穿透时空的旋律，诉说着遗憾与期待交织的人生。

接下来的这首是许嵩与洛天依演唱的《深夜书店》，许嵩操刀创作，与洛天依破壁次元浪漫对唱，治愈系声线里装满甜蜜的词不达意，演绎冬末春初闪烁浪漫的怦然心动，一起来听吧。

来这时，你总是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我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真的要完蛋！眼看你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

电灯胆的假音部分在演唱时十分容易走音，但在邓丽欣的演绎下十分准确。该曲描述了一个不识趣、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在好朋友恋爱后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变化。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沙宝亮以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暗香》这首歌曲，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很好地传达了作品中的那份情韵。欢迎收听。

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这首由阿肆演唱的欢快轻松的歌曲《喜欢》送给你，希望你从喜欢的事物里得到快乐和力量。

这首《海上蝶》是周深2020年为《阴阳师》百闻牌演唱的国风主题曲，它空灵通透的真假声无缝切换，搭配民乐与电子融合的编曲，勾勒出深海孤岛上蝶影纷飞的清冷画面，细腻声线把角色藏在心底的执念与遗憾唱得空灵又戳心。

0: 陈志朋的这首《我就是爱你》啊，整首歌曲简单明了，词曲都十分优美，旋律也非常容易让人上口，是一首非常适合在闲暇时听的歌曲。
1: 像我有遇见你，你穿着浅蓝色白褶裙，微风轻轻摆动你。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红颜岁以红颜易老、繁华易散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位女性在宫廷中的悲惨命运。歌词中不仅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与无奈，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女性的悲哀与抗争。整首歌曲的歌词意境深远，引人深思，

郭靖于2016年12月发行了第八张音乐专辑《我们曾相爱》。为了能够使专辑更加贴近郭靖的个性，唱片公司邀请郭靖圈中好友左光平创作了主打歌《该忘的日子》，歌词无奈而又掺杂遗憾，让人回味无穷。

翠乐团2010年成立于台湾，是由 Skippy 和丁布拉丁所组成的男女双主唱乐团。现在听到的是他们带来的《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关于幸福，关于辛苦，也关于陪伴。

由赵子华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可乐》，宛如一幅细腻的情感画卷。开篇，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瞬间营造出遗憾氛围。整首歌以可乐。

0: 贺维玉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娓娓道来，从渴望相伴到无奈退出，每一句都饱含深情，让人沉浸在这充满故事的音乐意境中。
1: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

从蒸汽朋克质感的编曲到克制的撕裂式唱腔，郭顶的这首《下次再进站》继续用他独有的方式带给我们关于宇宙与自身的思考。歌词里进站离站暗喻着人与人的相遇与错位循环，沙哑嗓音裹着疲惫与眷恋，仿佛时空裂缝中的独白。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日，欢迎来到本期一路欢歌。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蜗牛行是复古民谣与现代情感的一次完美交融，鱼子将巧妙地融合了传统民谣的质朴与现代音乐的时尚元素，创造出了这首独具魅力的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再见深海是电影《深海》的告别曲，该歌曲由唐汉霄、王静作词，唐汉霄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23年1月22日。歌曲是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嘱托与告别，希望每一位走过长夜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

主角是王诗安演唱的歌曲，由王诗安与方大同共同作曲，王诗安与崔维凯合作填词，收录于其2017年11月30日发行的专辑《诗》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曲在曲风上融合了流行和摇滚元素，意境上讲述了我们身处这个复杂世界里的自我探索和思考，表达了勇敢直面现实的态度。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这首来自艾怡良演唱的歌曲《孩子》啊，用真挚的口吻和层叠递进的旋律，传递出对每个人的劝慰与鼓励。

张学友的粤语歌曲《很远的地方》，旋律悠扬，编曲精良，既体现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不失为一首触动人心的佳作。歌词中透露出对远方的向往和对过去的怀念，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让这首歌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

虽说现今陈晓东的工作重心转移至影视，但在音乐上的追求却从未松懈。从此次打造的这张 EP 可以看出其用心良苦。延续陈氏情歌风格，从先行推出的两波主打曲《不唱情歌》和《辛苦了》便可看出，当年风靡90年代的情歌，如今依旧受用。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音乐中的情感发生了变化。毕竟从20出头到40不惑，有太多感悟值得与歌迷分享。

何洁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是打开你记得月光奇幻音乐盒的钥匙，高低音转换间将思念与期盼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月光倾洒萦绕耳畔，不容错过的听觉盛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光芒会带来力量，温暖会带来希望。我们要永远相信，生活有裂缝，就是为了光。

可以照进来。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要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跟随隔壁老樊的单曲《睁眼便是黄昏》，一起体验微风不燥，有你最好。让我们一起从歌曲里汲取力量，继续前行。

这首诞生于2017年周笔畅生日当天的主打歌 Fascination 是他献给乐迷的成长礼赞。宇宙粒子凝聚的封面呼应了吸引力主题，周笔畅以松弛而精准的声线驾驭复古节拍，在迪斯科浪潮与现代电音间游刃有余，诠释了迷恋无需矜持的炽烈宣言。

0: 同窗好友是东山少爷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四张机中，发行于2015年8月27日，由环球唱片出版发行。同窗好友这首歌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和音乐先锋榜两大音乐盛典上获得4个奖项，这是歌手东山少爷交出的又一份漂亮的乐坛成绩单。
1: 同学还好吗？当初的你仍在吗？分开讲理想的刹那，一般

难受和引诱，辛苦亦难如独奏，即使感觉他多富有，通通也有谁又能避过这沙漏，巧逢那个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于文文的这首《体面》告诉我们，在分手时应该保持体面，不要让执念毁掉昨天。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无论是在感情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应该保持一种体面的态度，不要让自己后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歌曲《请记住我》是电影《寻梦环游记》主题曲，国语版由陈少琪改编词，粤语版由王乐怡填词，发行于2017年11月17日。毛不易、萧敬腾、许志安演唱的《请记住我》分别为该片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宣传主题曲。您即将听到的是由毛不易演唱的版本。如果您听过原版电影的英文版主题曲，或萧敬腾的国语版、许志安的粤语版，有些什么想要比较和评价的话，可以到互动平台告诉我。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蔡健雅的《舞步》是一首具有浪漫情怀的抒情作品，梦幻的旋律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七彩缤纷的舞台上，渲染出一种恋爱的甜美和乐观的心态。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方大同的《那沙漠里的水》轻轻环绕在你的周围，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浪漫的氛围中。相信爱，等待爱，无论世界多么荒凉，无论旅途多么漫长，只要心中有爱，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绿洲。

热血、奔放、坚定、无畏，是和平精英的精神，也是属于年轻一代的旋律。就像名场面一样，那句 Fight to win or die 就像有魔力一般，一直循环在大脑中。梦想是披坚执锐的热血，是无惧风雨的勇气，是一往无前的执着。每次自信出击，都铸就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名场面。华晨宇通过音乐不断诠释着热血无畏的电竞精神，

明天你好由牛奶咖啡演唱，希望这首歌能鼓励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向往，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每一天都看成新的，这样生活就会快乐起来。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

0: 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无论是风花雪月还是风雨交加，一起走过的路都是最宝贵的历程。莫道人生无知己，一颗懂你的心，一首懂你的歌，足以慰风尘。接下来给您送上的是一首欧阳娜娜演唱的《太聪明》。

关于春天的一切是以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关于春天的一切》中。这首歌曲以其干净澄澈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

这是陈慧琳的一首歌曲《延期》，用美妙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演绎着关于爱情的延期和等待，且旋律和唱法给人一种超然的感觉，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LBI 利比的获取，它记录的是一段爱情的落幕。当两个不同灵魂碰撞相爱后，数不清的矛盾和争执也会随之诞生。爱意耗尽时，分离在所难免，念念不忘也是常态。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酒不唱歌忘了歌是程璧精心创作的一首歌曲，歌词简练却富有内涵，旋律悠扬动听。聆听这首歌曲，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与歌声相伴的日子，感受那份纯真的美好。

九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歌曲旋律优美，音色清透。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0: 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一步之遥，把你留在另一端，这是李荣浩的《另一端》中最令人难忘的歌词。这首歌结合了流行和摇滚乐的元素，歌词犀利而深刻，表达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和隔阂，悲伤却也充满着希望。
2: 梳了梳头发，就算在意

如果云知道是由许常德、纪中平作词、纪中平作曲、许茹芸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许茹芸1996年10月3日发行的专辑《如果云知道》中。1996年，该曲获得第3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歌曲。

送给大家一首热血的歌曲，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的演唱风格一直备受赞誉，他的声音富有磁性和感染力，能够准确传达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快来一起聆听，让《天外的天》带你开启一段奇妙的音乐之旅吧。

蔚蓝的这首《我爱的人》，歌曲中的旋律非常悠扬动听，把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听了之后不禁感叹，原来爱情真的可以这么深刻，这么残酷。

0: 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5回，失徐州，刘备投袁绍。
5: 曹操捉住了国舅董承，并在董承家里搜出来了玉带诏。当时太医吉平是创阶而亡，用那脑袋呀就在那台阶那犄角那扑哧这一下，脑浆崩裂，吉平撞死了。曹操展开这玉带诏这么一看呢，感情这道诏书不是用墨笔写的，是汉献帝咬破了中指用血写成的。再看这下边还有好多人的名字，这里边有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西凉太守马腾、皇叔刘备，还有太医吉平，一共8个人。吉平撞死了，这还剩7个了。马腾现在在西凉呢，皇叔刘备在徐州呢，可是董承、王子服、崇基、吴子兰、吴硕都在许都呢。曹操气得是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啊，心说：好你汉献帝，你可真够狠的呀。哦，你给你的国舅董承写这么一道血诏，让他秘密串通些个人把我给杀了啊，哈哈，多险啊。这一次汉献帝呀、汉献帝，我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曹孟德的厉害，我枉为当朝的宰相，我这次非把你废了不可。曹操想到这儿，他当即下令，就把董承、王子服在许昌这儿的几位大臣全家老小亲戚朋友一个不留700多口，吩咐各个城门全杀了。这700-800人一块杀，搁在一堆儿不行啊，怎么办呢？得分批去杀，杀完了把人头高挂。杀这么多的人，曹操这口气也没出来，他是带剑进宫。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亡魂皆冒，扶皇后坐在那儿都站不起来了。曹操指着汉献帝的鼻子，你这道诏书写得不错呀，啊，啪，把这血诏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摔。当时啊，汉献帝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曹操也不多说不多问了，就把董贵妃给活活的缢死了，就是勒死了。然后他派了3000铁甲军，让他最亲信的人曹洪率领着镇守皇宫，把住宫门，今后不管是哪一家皇亲国戚

不管这人跟这皇上多近乎，也不许他随便入宫。你们要胆敢随随便便放进一个人去，不管他是3岁的顽童、古墓的先生、80的老叟，只要是叫我知道了，我就拿你曹洪试问。把曹洪给吓的，在这3000铁甲军里边选出来那精壮士卒，特别精神的那个兵，一天呢分好几班倒替着把住宫门，谁也不许进去。说的夸张一点，从宫门外爬进个蚂蚁去，他们都得仔细看看。所以是这样，曹操这肚子火没全消，他反复看这道血诏。他倒不是端详那诏书写的内容怎么样，内容很清楚，就是汉献帝告诉董承把曹操宰了。他主要是看那几个欠名的人，这几个人已经都杀了，唯独这马腾和刘备还没除呢，是我心头大患。这俩我得先杀哪个呀？他把谋士请来商量商量。当时程昱可就说了：“丞相，这马腾您可不能罚。您要是举兵去打马腾，他远在西凉，够不着，另外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功夫。您呐，给他写封书信去，安抚安抚他，就是宽慰宽慰。玉带诏的事情您可以一字不提，然后看准时机，您把他转进京城。所谓转呢，就是您想个办法，请也好，调也好，您让他到许都来趟。只要他来了，您呢稳坐钓鱼台，再杀他也不迟。”嗯，曹操不住的点头：“程先生，你这个办法不错。那么这个刘备我得怎么办呢？即使我不能发兵去西凉，我要兵发徐州，程先生以及诸位，你们是怎么看法呀？”程昱一听，这徐州您也发不得。曹操一皱眉：“为什么我不能去打徐州呢？”丞相，刘备在徐州站脚未稳，您要是这时候一发兵，他必然去联合袁绍，这个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袁绍现在陈兵在官渡，他虎视眈眈看着咱们的许都，如果您这儿举兵一发徐州，他就可能是乘虚而入。曹操听到这儿，扬起脸来想了一想，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我想袁绍没有这么大的胆识，虽然我举兵去发徐州的刘备，我看他也不会呀、进兵许都。程昱一听：“丞相，那您可得好好想一想，事里有万，万里有一呀。虽然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可是他手底下还有几个人呢？万一他要是听了他谋士的话呢？说不定他就许打到许昌来。”曹操点了点头，程昱说的有理。不过程先生，你可要知道，刘备刘玄德呀，并非池中之物，他乃人中之俊杰呀，千人为俊，万人为杰，以千人里挑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叫俊；一万人里头出现这么一位能人，那叫杰出。要怎么说杰出人物？如果这时候我要不兵发徐州，等刘备羽毛丰满，我可就难以对付了。这时候啊，比方说吧，刘备就是一只小鸽子，要是飞的话翅膀还软呢，也就是解东房能飞的西房房檐上去。你等他羽毛丰满之后，突的一下进了莫天云，你还想抓他去？莫天云是哪儿啊？就是云彩里边呗。话又说回来了，你。

时候要不兵发徐州捉刘备啊，等着他和袁绍携起手来联合到一块儿，他们还不得来打我呀。正在这时，连龙一起

曹操就把方才的话跟郭嘉学说了一遍。郭奉孝这么一听，他瞅了瞅程昱，冲着曹操微然一笑：“丞相，我看您可以发兵打徐州。袁绍啊，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不会到许都来。他是一个多疑不决之人，他想的挺多，疑心挺大，什么事儿他也定不下来。”程昱先生说的有理，他手下是有些谋士，不过那些谋士他们都不和，不是一个心，各有各的想法，各打各的算盘。即便有的谋士就给袁绍出了主意了，他也不会听。所以您就只管忘恩去打徐州，打下徐州来之后是再灭袁绍不迟。嘿嘿，曹操听到这儿拍了一拍郭嘉的肩头：“奉孝啊，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太对了。程昱先生，那我可要起兵了。”干嘛还得跟程昱说一声？这就是曹操的长处，不能说这意见好啊，听了这个你那差点，去扔九霄云外去，下次想起你了再问你，哪那事儿啊，人家程昱说的也不无道理呀、啊、所以曹操又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这才传下将令，统精兵20万，曹孟德亲自挂帅，兵发徐州。这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金鼓大作，征尘蔽日，浩浩荡荡就奔徐州杀来了。徐州的探马飞报进了城中禀与孙乾先生，启禀先生大事不好，曹操亲率人马20万发我徐州，望先生早做定夺。哎呀，可把孙乾吓坏了。孙乾干嘛那么紧张啊？虽然说刘备有所安排，徐州小沛夏培成为犄角之势，可又一样，怎么能敌得了曹操的20万人马呀？自己这儿的兵力跟人家比呢，悬殊差得太大了，他能不着急？孙乾立刻吩咐人守好城池，自己被快马一匹先到夏培告诉云长关羽，然后再到小沛禀报皇叔刘备。刘备比孙乾还紧张呢。哎呀，曹操亲统大军20万来发徐州，这不用问了，一定是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我使用了个韬晦之计骗过了曹操，现在甭问，我这计策也被曹操识破了。这次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可怎么办？目前谁能解我徐州之围呢？刘备想，我应该去求谁呀？袁术死了，刘表那会儿他根本不能管我，江东的孙策孙伯符他不会发兵来援助我呀。现在看来与曹操抗衡者只有河北袁绍了，我求求他吧。想到这儿，他急忙写下一封书信，因为袁绍现在正屯兵官渡，有取许都之意，说不定他接着我这信之后能助我一臂之力。现在袁绍啊没在官渡，他在冀州呢。孙乾来的冀州这儿没见袁绍之前，他先拜访田丰，跟田丰这么一说，田丰啊一听，好啊，这是个机会呀、啊、曹操现在亲自统兵去发徐州，那么这个许都就空虚了，我们正好是借机趁虚而入，我们兵也进了许都了，曹操徐州也没打下来，他得立刻回兵，然后再让刘皇叔从后边一杀，我们从前边这么一截，两气夹攻，曹操可灭。孙先生，

你随我去见我家明公。田丰就把孙乾给带来见袁绍。一进门啊，不用说孙乾，连田丰都一愣，怎么回事啊？只见袁绍坐的那盒二目捏呆呆，一点精神没有，是头也没梳，脸也没洗，而且是衣冠不整，那袍子就那么散了散逛的，连个带子也没系，坐在那盒也不知道想什么呢，是无精打采。哎呀，田丰一愣啊，几天没见明公，怎么会形容如此憔悴？这脸怎么都改色了？田丰过来先给孙乾做了引荐，然后又把那书信放在袁绍的跟前。这袁绍啊也不搭理孙乾，他也不看那封信，长叹一声啊，哎，吾将死矣。说他呀要死了，把孙乾吓了一跳。田丰听着也吃了一惊啊，明公您这是怎么了？田丰先生，你有所不知，我生有五子，他有五个儿子，我最喜爱的是排行在五的袁尚，此子天性聪明，与其他各兄弟皆异，和他那几个哥哥都不一样，我是非常疼爱。现在这孩子生了病，而且吃了好多药也不见痊愈，如果我五子袁尚稍有差池，我就将随他去了，我也不能居于人世。说到这会儿，他无精打采的才把那封信拿起来看了看，刘备这封亲笔信啪往桌子上怎么一摔，哎，我还哪有心思发什么救兵啊。虽然现在曹操已经离开了许都，许都空虚，空虚我也不去，我这心都乱了。哎呀，天风一听着急了，我说明公啊，您这次接到了刘皇叔这封书信，说咱们发兵到徐州去助皇叔一臂之力，这不仅仅是给刘皇叔帮忙，而也是为了您成霸业的一个好时机。曹操不在许都，您正好把兵马发进许都之后劫持了天子，曹操就无家可归了，这是多好的个机会。一个小小的婴儿闹点病，这算不了什么呀，一方面请医给他调治，一方面您可以发救兵，孩子的闹病和这个毫无相干处。哎，不对不对，说的这会儿袁绍连连摆手，天风你哪知道，五子袁尚是我的心头肉啊，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现在方寸都乱了，根本也打不了仗。这样吧，说的这会儿袁绍强打精神看了看孙乾，说孙先生，你回去跟皇叔说，我现在无心去打仗，如果皇叔有难可以来投，我将尽力相助。说他实在没办法了，你让他来投奔我来吧，我这收留他，你们赶快退下吧。再说什么袁绍也不听了，他长吁短叹的站起来进里屋去了。哎呦，把田丰给急的，来到门外，他是倚仗基地，倚仗基地干嘛呀，就他手里拿那拐棍儿，把那地当当当砸得山响。没想到就为了这么一个皇家孺子会丧失了大业。天哪，田丰连急带气都要哭了，看来袁绍这人不行。他是不行，你看人家曹操在宛城死了一个儿子，死了个侄儿，死了一员大将，可是呢他不哭他的儿子。

而不哭他的侄子，先哭大将典韦。你再看看袁绍，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孩子，有点病，他连人马都不往外发了，这也不出人家程昱郭嘉所料，都应验了。应验什么了？程昱说，丞相您要是一起兵发徐州，刘备非求袁绍帮助不可。果然刘备把孙乾派来。郭嘉说呢，就是刘备去求袁绍，袁绍也不会进兵，来到许都您就放心发徐州吧。人家那算把袁绍一碗凉水看得底了。孙乾只好离开冀州，回到了小沛，跟刘备这么一说。刘备一听，这可完了，袁绍不管呐，那完了，夏培、小沛、徐州都是人家曹操的，咱们是败呀，咱们是打呀。刘备这么一说，旁边张飞、张翼德搭了话，大哥，嗨，至于把您愁成这样吗？不是就曹操吗？他不是就领来这二十来万人吗？刘备一听，什么二十来万人吗？人上一万无边岸呢，二十万那叫甭说打，就从咱们这儿一过，咱们徐州小沛就是人家的了。那可不能那么说，大哥您放心，曹操不来则可，来了吧，他也是小弟我手下的败将，我就要把曹操向上头取下来。哎呀，三弟，你义勇之夫坐在这儿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是胡说呀，大哥，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有一计可破曹兵。张飞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你呀就知道杀杀杀打打打，胯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这样倒好，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马他也敢上去。你还有一计，你这计将安出？你有什么主意？你说说我听听。哥哥，曹兵不管他多少，他不是有远道来吗？他叫劳啊，咱们不是在这儿坐着等着他吗？咱们叫以以逸待劳嘛。他来了之后，他不得扎寨吗？我说趁他扎寨未稳，咱们就去偷营劫寨，还不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呀、啊？哎，刘备一听，行啊，别看我兄弟粗鲁，他是有内秀啊，出的这主意啊还真高，还真是兵书战策上的招数。你看看，行了，咱们劫他的寨，愚兄在左，你在右，你看怎么样？您就给我1000铁骑，我是万无一失啊，您就给我1000人马就行了。刘备一听，好。然后刘备吩咐让孙乾回去好好守住徐州，让关羽严守夏培，自己与张飞准备劫寨。这时候曹兵已经来了，曹操的人马一进徐州地界，曹操传令先取小沛，他知道刘备在小沛呢。这时候有谋士就提醒曹操，丞相，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什么？咱们是远路而来，您要小心刘备趁咱们站脚未稳前来劫营。曹操微微一笑，我已经做好安排了，我也猜想到刘备能有此计。为此曹操把大令拿起来，他命张辽守住正东，命许褚守住正西，于禁守住正南，李典守住正北，徐晃在东南，乐进在西南，夏侯惇在东北，夏侯渊在西北，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你们都给我准备好了，只要是刘备来劫营，谁也不准放走这大耳贼，谁要是

0: 抓住刘备，我就重赏千金。这回曹操是下了决心了，非把刘备除了不可。他可把刘备给恨坏了，你可真稳当啊，就住在我相府旁边这儿，没事儿你学着种菜，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是青梅煮酒款待，嘿嘿，你跟我装糊涂，这个英雄那个英雄，我说出你的名字之后，你把筷子扔地下了，还跟我说一句什么圣人闻迅雷色必变，什么呀，完全都是韬晦之计。嘿嘿，我怎么上了这么个当，曹操后悔不迭，他悔极了，这回我一定把你拿住，绳捆索绑站在我的面前，我问问你刘备，你别跟我揣着明白的说糊涂的了，给我装傻充愣。哼，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夜至三更，张飞领着人马由右边杀过来了，刘备领着人马由左边杀过来了。呵，张飞这高兴，骑着马上他是趾高气扬，手里头拧着丈八蛇矛枪，心说你看怎么样，曹营静悄悄，鸦雀无声，让我给猜着了。嘿嘿，上回我逮了个刘岱，使了一计，这回这一计又成功了。谁说你家张三爷没有谋料，这谋料多少钱金呢，还用上家拿去，由兜里头一掏就出来了。呵，他这高兴劲儿，张三爷正美个滋儿的挥着他的乌锥瓦进了大营门，居然没人拦挡。哈哈，张飞侠，曹操你太大意了，还有人说你会用兵，说什么用兵如神，今天看来呀，嘿嘿，认门不是。他正在高兴，忽然炮响了。不好，这时候张飞才明白，感情是空营一座，他刚这么一拨马，只见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张字，张辽来了，跟着扑通炮打，随着炮声就是喊杀声，喊杀声彻底连天呐、啊！休要走了，张飞杀呀，张飞往前一催马来战张辽，张文远两个人打了没有三个回合，许褚从左边上来，于禁从右边上来，李典从后边上来，张飞毫无惧色，力敌四将。打着打着，张飞往左右一学摸，我那兵都哪儿去了，他带的那人马大多都是曹兵啊，一看这个阵势，人家把刀枪一放，旌旗一扔，全投降了，也可以说都回家了。那是怎么回事呢？上次不是刘备在许都那会儿向曹操讨一支令到徐州堵截袁术，曹操不是给了他五万人马吗？都是人家的人呢，人家一看，哦，自己人全来了，人家可不全过去了吗？张飞回头一看，自己身边啊还剩十来个人了，剩俩人也得打呀。张飞力敌四将，张辽、许褚、于禁、李典死死困住张飞不放。那边是刘备，刘备被徐晃、乐进、夏侯惇给困住了，兄弟两个拼死。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

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0: 撰写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

0: 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产能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

0: 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条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那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折播完熟技术，达到整盘整熟的效果。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湖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

0: 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更是很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3: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脚镣受伤。记者实测，10款洗衣凝珠中9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

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0: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1: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0: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1: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0: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2: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

0: 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所以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好绩效才能剥削对面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真材实酵，自然见效。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4: 娘的主力军中老山脉顺利汇合了，
5: 琼崖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4: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5: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

0: 穿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津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1: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呢，红一字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十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2: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津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津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江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三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3: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虽然说易守，但也难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从而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0: 三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1: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津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津吃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豌豆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津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这怎么办？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这上这的全部是金苹果。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工作太穷了，它水果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像这里贴的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大九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2: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2: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说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苗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作为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我就交给我来帮他们卖。
3: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2: 啊，可不少哦，反正是不低于2000股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2: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柜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3: 人民币。
2: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的一个合作，做代加工。然后在我们阿坝这个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起来。
4: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0: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8: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9: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间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成果。
8: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
1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4: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十月。

0: 2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民生工程进行时栏目为您播出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庆丰街改造提升惠民生；丰宁再度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荣誉称号。以下是详细报道。
1: 民生时事，民之所向，从教育提质到医疗保障，从农村供水到交通出行，从就业创业到文化惠民，每一件民生时事都关系着千家万户。丰宁县委县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如今，一件件民生实事项目正在一步步从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图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县城庆丰街维修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为优化街区环境，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营商消费环境，我县从9月26号开始对庆丰街宁丰路至新丰路段，还有玉槐家园小区门前道路实施维修改造，目前工程正在有序加紧施工中。
3: 庆丰街是丰宁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白天人流络绎不绝，晚上夜市烟火升腾，是县城居民逛街购物、休闲消费的核心地段。近年来，庆丰街繁华的背后，一些民生隐患也随之凸显。部分摊贩占道经营，上下班高峰交通拥堵，夜市油污污染路面，杂乱的环境暴露了城市功能短板。为破解这一民生难题，我县今年对庆丰街及周边实施维修改造工程。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车行道翻修、人行道翻建、沿街建筑前驱提升、道路照明改造、雨水管沟整治及各类道路附属设施的改造提升。工程还同步对街道电网进行更新，拆除原有高压线路500米，新铺电缆3820米。拔除9根旧水泥电线杆，安装4台高压配电柜，3台箱式变压器。工程采取分段、分幅、封闭施工，尽量降低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4: 此次庆丰街改造项目属于2026年县级重点民生工程之一，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东西两侧强电、弱电入地、主路、洗爆盖被、人行道翻新铺设。项目完成后，提升了基础设施，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
2: 随着这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不久之后，这条商业街将焕然一新，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会给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带来更好的出行与消费环境。
1: 继2021年首次斩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殊荣后，我县深耕平安建设，抓实基层治理，在近日公布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命名名单中，我县再度成功获评该项荣誉，持续擦亮平安建设金字招牌。作为环境安全重要屏障，自首次获评示范县以来，我县始终坚守安全底线，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4个统筹为核心抓手，常态化巩固平安建设成果，持续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全力打造区域安全、社会有序、治理有效、群众满意的平安县域样板。完善域内治理与域外联防机制，我县全方位筑牢安全稳定防线，积极开展安全宣传七进活动，筑牢全民安全思想根基，严守政治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反邪教、扫黄打非、非法宗教治理等工作，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同时，常态化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累计完成95个重大事项风险研判，化解各类风险56个，投入专项资金妥善化解257件信访积案。依托新时代枫桥经验，我县搭建4位一体

0: 调解体系，千余名调解员扎根基层，五年来累计调处矛盾纠纷1.1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6%，创新打造宁和家事服务品牌，有效压降婚姻家庭矛盾，相关经验入选全国妇联创新案例。此外，我县深化京津冀平安协作，与北京怀柔区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圆满完成数十次重大安保任务，多项公安信访工作获省级通报表扬。线下，我县深化井格加网格融合治理，常态化扫黑除恶，整治基层乱象，五年来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28个，刑事治安案件发生率大幅下降，聚焦矿山、燃气、交通等重点领域，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滚动消除安全隐患3万余个，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线上，我县搭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立快速处置机制，实现重大网络舆情安全事件零发生，同时多点布局反诈宣传阵地，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有力净化网络空间。同时，我县将依法治县融入发展全局，依托自治县政策优势，扎实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深耕普法宣传，打造30余处法治阵地，培育近4000名农村法律明白人，开展普法活动600余场，覆盖群众60万人次。目前，全县已建成3个国家级、19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先后获评河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全省依法行政优秀县。五年来，我县实现重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重大舆情事件零发生，社会治安持续向好，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群众安全感调查稳居全省前列，平安建设年度考核始终位列承德市前茅，以扎实的治理成效持续擦亮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底色。秋高气爽，很多人选择周末走出家门前去登山，那秋季登山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应尽量选择舒适宽松便于伸展的衣裤，例如防水速干的冲锋衣裤，登山鞋也不要过硬，不要鞋底过薄，透气轻便的运动鞋即可，配上厚袜可减少长时间步行的不适感。其次，运动时电解质流失较快，应少量多次补水，不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纯水，可以携带一些功能性饮料来补充电解质。另外，在登山前要做一些热身运动，避免运动损伤。途中如果感到疲惫，不要勉强自己持续运动，适当增加休息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千万注意人身安全，建议大家结伴而行，不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区域，登山时保持匀速步行，避免奔跑或急刹车，希望大家能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安全出游。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

0: 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教育部消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涉事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2号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开金融审判对金

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共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日前召开的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集中发布了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截至10月11号，全省秋粮收获近54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6%，其中玉米收获近46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近88%。全省冬小麦播种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全国特质农品名录。我省共有鹿泉乡村、曹妃甸、盐田虾等22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3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品名录。至此，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全国特质农品208个。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河北21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入选。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沙特12号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体和实体。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且间隔时间变长。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红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

0: 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南风3到4级，-2到20摄氏度。大滩-7到15摄氏度，鱼儿山-8到15摄氏度，万盛涌-8到15摄氏度，草原-8到15摄氏度，外沟门-6到18摄氏度，窟窿山-3到19摄氏度，小坝子-5到18摄氏度，四岔口-6到18摄氏度，五道营-4到19摄氏度，土城-2到20摄氏度，黄岐-4到20摄氏度，苏家店-4到19摄氏度，杨木栅子-4到20摄氏度，汤河-3到22摄氏度，将军营-3到21摄氏度，选营-4到20摄氏度，西关。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体感温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朋友们，上午好，此时此刻又到了慢旅中国时间了。旅行是向外走，也是向内寻。 让我们一起游览神州美景，领略各地风情。